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今天前半夜，盐池县东南部、彭阳县和泾原县有阵雨。3号和4号白天，贺兰山盐山、沙坡头区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5号白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和彭阳县有雷阵雨或阵雨。
2: 今天全区晴间多云，具体气温：银川南转北风二级，气温18到31度；石嘴山北转南风二级，气温19到31度；吴中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17到31度；中卫偏南风二级，气温17到32度；固原南西转东风二级，气温12到26度；宁东偏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31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锚定目标，精准攻坚，持续擦亮蓝天底色。
2: 银川培育创新发展模式，激活消费内生动力。
1: 2026年暑运过半，银川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超140.08万人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了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固体废物与尾气大队大队长赵鹏举：
4: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运上路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一共抽测了大型的柴油货车，包括天然气货车，一共是1192辆，95辆超标车辆，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都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3: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正抢抓窗口期稳步施工。自今年4月29号起，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系统绿色升级行动，统筹推进11处锅炉房低氮锅炉更换、16处热源并网改造两大工程，计划停用老旧高耗能锅炉58台，整体更换超低排放低氮燃气锅炉54台，从供热源头削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刚：
5: 我们是从7月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那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 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3: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蒸吨级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蒸吨级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级以下柴油货车、国1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丁小龙：
6: 我们将抓好四元统治，紧盯臭氧和颗粒物污染攻坚，加快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煤小锅炉清零和老旧车辆淘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每一项任务落实，确保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
1: 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集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在沙之船银川奥莱，实景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消费者在逛商场中体验微度假。市民王东霞：
7: 我都来了10趟了，闺蜜过来转一转，带着孙子再来转一转，我觉得这里面空气也好，餐厅也可以。
3: 暑期消费热潮下，新华百货 CC Mall 倾力打造运动生活节，丰富年轻群体运动社交消费场景。活动期间，商场百货推出满减优惠活动，餐饮板块上线吃100返200福利卡，以10打10的优惠让利消费者，持续引燃暑期消费热情。新华百货 CC Mall 营销经理楚家伟：
8: 借力我们首店经济，当以持续的品牌换新与体验升级为核心，去打造夏日的消费新地标。
3: 全新消费场景点亮市场活力，精准的政策红利更为消费升温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市分批推出一系列购车福利和补贴，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市民：
9: 这辆车它的这个补贴力度还挺大的，应该能便宜个2-3万块钱，我觉得非常合适。
3: 华为智能生活馆银川粤彩城店经理马才阳：
10: 整个我们在像6月份、7月份这种以前是传统的淡季来说的话，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流。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川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12066.6万元，带动消费19.8亿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4280.72万元，带动消费4.8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手机数码新购补贴6517.08万元，带动直接消费5.16亿元。与此同时，银川精准培育特色新消费场景项目44个，爱上银川等品牌演绎活动带动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0%。政策红利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让银川市消费市场内生动力加速积聚。银川市商务局副局长赵伟南：
11: 依托生态增值服务化、文化遗产场景化、民生服务智慧化三大创新路径，通过试点工作培育一批标杆消费场景、示范业态与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城市消费内生动力，精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2: 听众朋友，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现场，七名宣讲团的成员讲述身边事，致敬身边人。整场宣讲摒弃空洞的理论说教，一个个饱含泥土气息、贴近基层现实的真情故事缓缓铺展，让现场听众在直抵人心的讲述中，真切体悟身边的榜样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滚烫初心和使命担当。接下来继续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2: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的20大代表姬秀花：
13: 那段时间我的手经常被狗几次扎伤，但我的心里是良好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跟着党组织干，这双手一定能改变贫困的面貌。
14: 在中宁县大战场镇，村民们都说有难受找秀花。秀花作为从移民新村走出的娘家人，她始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今天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季秀花就通过一个个身边的故事讲述着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12: 宣讲现场一桩桩一件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事例，生动展现了我区各行各业党务工作者坚守一线、笃行不怠的使命担当，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榜样的力量，接受了一场精神洗礼。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马丽。
15: 我成了大家眼中的超级玛丽，但在我看来，一名党员最大的价值不是独自发光，而是引领一群人同向而行，同心为民。
12: 固原市第二中学教师、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小玲。
16: 教育强国，教师何为？我的回答是扎根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12: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牛彩霞。
17: 大伙的心里话，我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通过公益加市场加低偿的方式，我们引进了早教班、缝纫铺、社区食堂，如今的党群服务中心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居民办事休闲我们一站式搞定。
12: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在宁夏广袤的大地上，榜样的力量如同黄河奔涌，在山川沟壑间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动能。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代表、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杨向东。
18: 一个海外的普通民众用温度这个词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那一刻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12: 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代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李志军。
19: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最鲜亮的政治底色。
12: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
15: 一块小小的公示牌承载的是共产党员沉甸甸的承诺，让群众遇事找组织，困难了找党员，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各族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12: 宣讲报告会虽然已结束，但榜样的力量永不停歇。宣讲不仅仅是讲述先进事迹，更是搭建起学习典型、汲取力量的桥梁。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教师刘启新。
20: 榜样课堂搭建起学习先进的平台，让榜样故事直抵人心。榜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以宣讲团成员为标杆，主动汲取奋进力量。
12: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组织宣传处处长陈娜。
21: 他们来自各个战线，却有着共同的心声，就是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想这份力量我们也要带回高校，让我们更多的党员，让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也能传递好这份力量。
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2: 到了，
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4: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4: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暑运已过半，探亲、旅游、学生客流三重叠加，辖区车站出行客流维持高位。那么自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至7月31号，银川火车站及管辖范围内各站共发送旅客140.08万人次，其中高铁发送旅

0: 表队在多个项目发挥出色，共斩获19金19银17铜，展现了赛上武术健儿的风采。
1: 据介绍，澳门国际武术节由澳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协会创办，至今该项赛事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是粤港澳大湾区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国际性传统武术文化交流盛会。本届武术节涵盖了传统拳术、各类长短器械、少林套路及传统功法等众多竞技项目，集专业性、观赏性、文化性、国际性于一体。
0: 快乐阳光第22届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银川拉开帷幕，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8000多名小小歌唱达人齐聚赛上江南，用清澈童声唱响新时代的梦想与希望。
1: 据了解，此次全国总决赛持续12天，设置多个独唱组别和组合组别，涵盖复赛、半决赛、决赛及经典歌曲展演等数十场高规格比赛，将全面展示我国少儿声乐艺术的最新成果。
0: 快乐阳光是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 OK 电视大赛创办于1995年，是国内诞生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少儿声乐专业赛事，始终坚持公益属性，30多年来已累计推出近2000首原创少儿歌曲。
1: 8月2号，山水晶园康养福地晶园县第3届森林健康跑开跑，比赛的赛道全长约10公里，最终抵达野河谷景区，吸引了近3000名跑友参赛。
0: 本次赛事分设男子、女子两大组别，各组别取100名，予以表彰。组别前3名可获现金奖励和晶园特色农特产品。那本次赛事呢，共有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跑友报名参加，其中区外选手798人。经过激烈角逐，宁夏灵武市张国富斩获男子组冠军，甘肃省平凉市白红丽摘得女子组冠军。
1: 据了解，晶园县体育中心精心布设2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销晶园黄牛肉、蜂蜜、中药材等优质农特产品及特色文创好物。赛事当天，野河谷终点同步开启了美食嘉年华活动，20家本土特色摊位呈现茶饮、肉食、农家面点等地方美食，特色大锅烩菜面向选手免费供应，参赛选手可以免费游览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野河谷、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老龙潭等景区。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强降雨天气下不可避免遇到涉水行车的情况，那都要哪些需要注意的处置技巧？突发险情之下又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3: 暴雨天气行车要低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行车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可采用点踩刹车的方式平稳降速，防止车辆打滑失控。转弯时轻打方向盘，低速过弯，尽量减少并线超车操作。其次，视线保障方面，雨天需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大雨天气可酌情开启雾灯，视线极差时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同时全程禁止开启远光灯。积水路段是雨天行车的高危场景，遇到积水路面需先停车观察水深路况，确认无深坑、无井盖缺失后再低速匀速通过，同时重点观察路面漩涡状积水，防止轮胎卡线车辆被困。车辆涉水应急处理方面，轻微涉水对车辆基本无影响，可慢速通过。如果水位到达轮胎1/2位置，车辆在涉水过程中不幸熄火，切记重新点火启动。行车途中发现前方突发险情，需立即轻点刹车减速，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提醒后方车辆避让，平稳停车后迅速撤离。若车辆不慎坠入塌陷区域，待车身完全静止后立刻解开安全带，通过车窗、天窗破窗逃生。险情处置完毕后，需在事故现场设置明显警戒标识，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避让，远离塌陷滑坡危险区域，防范二次坍塌、次生灾害发生。
1: 听众朋友，暑期

0: 自驾热，很多车主为了更好的去看山海观日月，会对自己的车辆的车灯进行改装升级，但是改装升级可不能够随心所欲。近期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在银川东收费站开展勤务，就查获了一辆违规加装外置灯具的小型越野客车。该车的前保险杠私自加装了黄色射灯，在车顶部位加装了长条爆闪灯，这都属于违规增设外部照明装置。警方依法对该违法行为作出处罚，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违规加装的照明设备。
1: 民警解释说，车辆不得违规加装外部照明设备，外置射灯强光会导致对向车辆驾驶人眩目，干扰行车视线，极易引发碰撞事故。如果因此造成事故，违规改装车辆将担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责。此外，改装灯光加大了车辆负荷，非法加装灯光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进而引发车辆自燃。
0: 如何合法合规的更换灯光，更好照亮自驾路呢？银川公安表示，把握一个核心的原则即可，那就是换总成、有条件合规、提亮度、基本违法。
1: 具体来说，因老化更换与原车同型号、同规格的总成属于正常维修，没有问题。如果想升级更高配置的总成，必须事先向车管所申请备案，而且改装后的灯光必须符合国家关于色温、亮度及配光性能的相关标准才算合规。私自更换更高功率的灯泡、加装射灯、闪爆灯等单纯提高亮度的行为，统统属于非法改装，因为改变了车辆出厂时的技术参数，一经查获，罚款、责令恢复原状一样不少。
0: 那除了灯光之外，还有哪些改装事项值得注意呢？银川交警提醒，车辆内饰换装加装标准行李架，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超过车身的30%就无需备案，车身改色之前需要前往车管所备案。改装排气、加高底盘、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均属于违法行为。违规安装警用闪爆灯，那灯具是最高可罚款2000元。
1: 深夜的街头，刺耳的引擎轰鸣声此起彼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飙车炸街现象，不仅打破了城市夜晚的宁静，严重扰民，还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一直以来呢，这是备受群众诟病，为彻底整治这一乱象，近期银川公安正式启动专项猎鹰行动，聚焦车辆非法改装、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组团飙车炸街等突出问题，开展全方位零容忍的重拳整治。
0: 针对夜间飙车团伙的出没时间、活动路段等规律，银川公安精准分析研判，依托情指行一体化工作机制，由情指部门牵头，联动交管、治安、刑侦、特警等多个警种开展联合执法，同时由法制部门全程跟进，为执法工作提供专业保障，确保整治行动合法、合规、精准、高效。
1: 整治过程中，民警紧盯夜间、深夜等重点时段，围绕城市主次干道、居民区周边等重点路段，采取分时段动态巡查、定点设卡、严查相结合等方式，严厉查处机动车、非机动车非法改装、深夜飙车炸街、违规危险骑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方位压缩违法空间。
0: 据了解，本次猎鹰专项行动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呢，银川公安累计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相关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涉案人员36人，其中1人被依法刑事拘留，20人被行政拘留，8人被处以罚款处�罚，4人接受批评教育，3名涉案人员被送至专门学校开展矫治教育。一系列严厉的处罚举措，有力震慑了违法人员的嚣张气焰，有效遏制了夏季夜间飙车炸街乱象的滋生蔓延。
1: 公安部门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和驾驶人，那么飙车炸街看似酷炫拉风，实则隐患重重，风险极大。这类行为不仅严重地扰乱公共秩序，影响市民休息，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希望广大市民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快，追一时潮流，漠视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出行，共同守护安静有序安全的城市生活环境。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

0: 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9: 到了，
8: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0: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1: 我是记者张晶，
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1: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3: 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14: 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公积金用途拓宽，装修、物业费等都可纳入提取范围；
13: 感冒令说明书修订，明确服药期间不能开车。
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3: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的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
14: 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及时实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投诉举报路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3: 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会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14: 2026年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这一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14: 这份条例草案要求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3: 当前住房消费支出呢，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来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条例规定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急需拓宽。
14: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13: 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小村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于旧条例的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5: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6: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17: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5: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14: 电动汽车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5: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16: 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18: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15: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13: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量的状态具体精度是怎么来规定的？又如何去验证其精准的准确性呢？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继续报道。
15: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5%。
16: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耿培林
19: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15: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14: 此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5: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16: 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18: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15: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1: 我是记者张晶，
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1: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3: 听众朋友，根据工信部官方微信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2号发布了2026年1到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14: 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1.5%。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
13: 听众朋友，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的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4: 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
16: 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教导员汤磊：
20: 今年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增开加密法兰克福至曼谷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等8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出入境外国人33.9万人次，其中利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外国人超14.4万人次。
15: 截至6月底，海南全省境外客货运航线达89条，通达港澳地区及28个国家。依托全岛封关运作制度优势，86国免签政策红利与境外航线加密，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1月至6月出入境人员达63万人次，同比增长35%，创下口岸开放以来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外国人占比高达83%，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97%。
13: 8月1号，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又持续上涨。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施救，最终人员和车辆都成功脱险。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6: 8月1号下午3点多，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的游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车辆，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接到险情后，迅速出动应急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指挥员研判水势，规划救援路线，并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21: 被困游客：
22: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我非常非常感谢，真的
23: 非常感谢。
22: 关键时刻。还是特别感谢人民解放军。
16: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险情顺利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平安脱险。新疆军区某部孙文龙：
24: 群众生命安全重于一切，守护百姓本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人民有需要，我们随时冲锋在前。
14: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连发多份公告，经理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等各类称号。
13: 其中，为了严格落实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民发2026/31号2026年8月1号起施行的相关规定，规范行业表彰评价秩序，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梳理了历史上开展的涉及大师、名师等各类称号的工作。协会公告称，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全部称号证书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的相关称号，对应全部评选通知、评审公示等文件同步废止。
14: 中国烹饪协会还决定撤销协会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全部相关称号，上述所有称号即刻废止，不再具有任何效力。协会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宣传活动，包含且不限于官方文件、媒体报道和对外推广等。
13: 听众朋友，国家药监局在日前发布了公告，对感冒灵胶囊、感冒灵颗粒、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等进行了修订，要求新增的警示语要包括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以及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专家表示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够开车。接下来我们来听我们特别制作的播客节目国民感冒药、感冒灵说明书重大修订，这些用药红线一定要

0: 调剂。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非常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常用的感冒药感冒灵，它的说明书要进行修订了。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呢？是因为在2026年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一个公告，要求这个感冒灵的口服制剂要对它的说明书进行修订，并且要加上一些新的安全警示。
2: 说这个事情确实让很多人都很警觉，那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里面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哪些大家容易忽视的风险。
1: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成分的风险，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感冒灵是一个纯中药，但其实它是一个中西药复方的这样的一个感冒药。
2: 对，
1: 那它里面到底加了哪些西药的成分呢？
2: 对，它除了一些中药的成分之外，它还添加了对酰氨基酚，这个是一个退烧止痛的一个成分，然后还有马来酸氯苯那敏，它是一个缓解鼻塞流涕的一个成分，还有咖啡因，咖啡因就是一个提神的成分，有的剂型里面还会有这个伪麻黄碱，就是一个减轻鼻黏膜充血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1: 哦，那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确实挺复杂的。
2: 对，所以说它这个里面是有多种西药的成分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中药，这个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1: 对，那这里面就是说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可以帮我们缓解症状的，但是它会有哪些风险呢？
2: 对，乙酰氨基酚如果是超量的话会有肝损伤，那这个成人一天是不能超过2克的，如果是严重的话是会有肝衰竭甚至死亡的。然后这个马来酸氯苯那敏它是会有嗜睡、注意力不集中，那如果是老人、小孩或者是说身体比较弱的人，他如果是超量的话是会有呼吸抑制甚至是不省人事的。
1: 咖啡因和伪麻黄碱是不是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2: 咖啡因就是它会让你心跳加快，然后会有焦躁不安，那如果你是跟一些镇静药一起用的话它会有一些相反的作用。伪麻黄碱的话它是会升高血压，所以说如果是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人的话是要特别小心的。
1: 对，
2: 所以说这些成分都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的，那这个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1: 最近药监局对于这个感冒灵的说明书有哪些新的要求呢？
2: 现在就是要求在这个说明书的最上面要用非常醒目的方式来标明里面的这个西药的成分，然后要强调不能跟含相同成分的感冒药一起吃，也不能喝酒。
1: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小心跟别的药一起吃了会有什么后果？
2: 就是如果你是重复吃了含有相同成分的药的话，那你就会容易造成肝肾的损伤甚至是功能衰竭。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只吃一种复方感冒药，然后看清成分，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叠加。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用药的红线啊，三大禁忌千万别犯。对，这三大禁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
2: 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条就是你吃这个感冒灵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也不能碰任何含酒精的东西，因为它里面的对乙酰氨基酚和酒精在一起会让你的肝脏压力暴增。
1: 对
2: 对，会产生严重的肝损伤，然后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1: 哦，那就是说这个药和酒同时进肚，这个后果真的是太严重了。
2: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不能跟其他名字不一样但是成分差不多的感冒药一起吃，这样的话会导致肝肾受损甚至衰竭。再有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那个马来酸氯苯那敏，所以你吃完之后会困，那你开车呀或者是操作机器什么的都很危险。
1: 嗯，
2: 这个都是有非常多的真实的案例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1: 对，这个药里面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到底是有哪些看不见的这种风险？
2: 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退烧药，但是它如果一旦过量的话对我们的肝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你在喝酒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毒性会加倍。
1: 对
2: 对，就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到了那个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的程度。
1: 那你说最近这个药监局要求这个感冒灵要修订说明书，这个到底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意味着什么？
2: 就是现在这个说明书里面它会把这个成分啊和这个禁用的人群啊都给你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就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吃。
1: 嗯，
2: 对吧，不至于说因为这个疏忽啊而导致吃错药。
1: 那是不是说我们以后再用感冒药就更安全了？
2: 对，没错，就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啊，这个就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书来用啊，然后不要自己去随便的换着吃，如果说吃了之后有什么不舒服的立刻停药赶紧去医院，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减少这个用药的风险。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要仔细的去读说明书啊，不要去重复用药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安全用药，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好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2号的消息，有消息人士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4: 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
3: 另外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够通过已经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
4: 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7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3: 声明还表示，此举将会为相关国家加快完成补偿性减产提供机会。七国重申将全面遵守合作宣言及额外自愿减产安排，并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评估市场状况。下次的会议将于9月6号举行。
4: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降水减少，土地干裂，部分农田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旱。由于灌溉设施老化，燃油和电力供应不足，农作物灌溉不及时，使得农业生产进一步承压。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3: 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该当局呢将会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4: 据了解，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
3: 近日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支援边境管控，与摩洛哥加强协调，并呼吁欧盟共同应对。
4: 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的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8月2号说，一艘渡轮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附近的海域起火，已经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
4: 据介绍，涉事船只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2号，事发时呢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那么船上呢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呢这艘船距海岸约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
3: 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事发海域附近的多艘船只参与了搜救，联合搜救队还增派了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目前搜寻行动还在继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景点。

0: 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电台，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全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于7月正式启动，专项行动为期1年，为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官方开通12337线上举报平台，同步开放各地扫黑办热线、行业投诉渠道，广泛征集涉黑涉恶线索，相关部门严格落实线索保密、有奖奖励制度，对收集到的线索实行分级督办、层层复核，深挖彻查各类黑恶犯罪，常态化肃清社会乱象，筑牢平安建设根基。8月2日，央行正式披露下半年工作部署，明确将持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盘活存量政策工具，推出增量调控举措，加大经济逆周期调节力度，后续将持续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精准运用各类结构性金融工具，重点支持科研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多措并举扩大内需，优化市场供给，稳定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推动经济稳步提质向好。7月26日，甘肃渭源突发短时强降雨天气，引发突发山洪灾害，洪灾造成25人遇难、23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国家防检救灾第一时间依据相关救灾管理办法对本次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实行

0: 挂牌督办，督促甘肃当地开展灾情复盘工作，深入排查灾害防控短板，细化完善山洪、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机制，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8月1日凌晨，长沙一处高层居民楼突发火灾事故，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处置，成功救出6名伤者，并及时送医救治。截止次日16时，事故造成4人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剩余2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目前相关部门已正式启动火灾事故调查工作，同步推进善后安置事宜，并在全域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全力防范同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8月1日，新疆阿克苏有游客驾车涉水被困河道，彼时河道水位持续快速上涨，群众生命财产面临极大险情。驻地官兵接到救援指令后，迅速携带专业救援设备赶赴事发现场，通过搭建绳索、救援通道、调度工程车辆辅助作业等方式开展紧急营救。经过2小时不间断全力施救，成功将所有被困人员及车辆安全转移脱险，高效完成应急救援任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2026年宁夏实施空气质量改善行动，设定全年 PM2.5 浓度28.5微克每立方米目标，多地严查超标柴油货车，推进供热锅炉低氮改造，年内将淘汰老旧燃煤锅炉、国三及以下柴油车，明年底城区散煤清零，大宗货物清洁运输率达75%。上半年全区行政复议新收2619件，同比上涨42.87%，80%多争议在复议阶段化解，依托府院府检联动，贺兰巡回审理中位先行调节成效突出，我区将搭建复议执法监察闭环监督体系。工信部公布工业互联网案例，宁东化工产业集群协同方案成为石化行业唯一技术引领案例，方案采用云边端无体系融合架构，搭支全域感知网络、数字平台与6维安全防护体系，配套专属数据治理标准，以数字化驱动工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宁夏开展榜样课堂基层巡回宣讲，7名宣讲人讲述一线党员真实事迹，宣讲摒弃空洞理论，用基层扎根服务故事传递榜样力量，现场听众接受精神洗礼。活动搭建学习先进桥梁，让基层奋进故事传递奋进动能。第12届澳门国际武术节落幕，宁夏代表队奔赴参赛，赛事汇聚20余国近2000名选手同台竞技，涵盖各类传统武术项目。我区健儿发挥稳定，拿下19金、19银、17铜，充分展现赛上传统武术风采。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 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一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哦，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好，爸爸，马上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肉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等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7: 我
1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7: 我
1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7: 我
1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891000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不仅收听和收看，更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呢正在为您开通，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和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交流。而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欢迎网络上各位网友的观看。那么说到黄河云视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APP， 因为呢在黄河云视上呢有1061民生热线专区啊，那么如果您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在黄河云视客户端上的听广播菜单栏呢收听和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依然是我们1061民生热线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呢在节目当中留言板上反映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新庆区的赵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赵先生说呢，他在银川市新庆区启富巷的便民市场开了一家打印店和一个小超市。7月25号呢，赵先生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之下呢，新庆区综合执法局银谷路街道办事处以及市场管理方就联合把赵先生店内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这个让赵先生非常着急，他不知道自己的货物到底在哪儿，作何处理。同时呢，他也质疑为什么搬他的私人物品却不提前通知他，这么做是否合理呢？针对赵先生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和新庆区综合执法局银谷路中队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个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所做的答复。
2: 提前3天告知过他的，就说这个房子是需要拆，而且是政府要求特别着急，就政府要求是必须要快，就是很快的速度拆完，所以说然后他一直没有搬，没有办法，所以就政府这边等于说牵头把他的这些东西就整个全部都搬掉了。
3: 是咱们给通知的还是市场管理方给通知的？给这个群众
2: 市场管理

0: 里面啊是有一个高压电网的，所以呢存在着安全隐患。那么经上级研究啊，觉得对周围的房屋啊需要进行搬离，那么后期呢也对他们进行了妥善的安置。而在搬离前三天呢，市场的管理方呢也给赵先生本人打了电话，赵先生表示说呢他不在银川，所以搬离的时候呢赵先生并不在现场，也就是说呢市场管理方还是通知了赵先生的。那么这个事情在1061民生热线栏目介入之后呢，经银谷路执法中队和对赵先生进行核实呢，这个赵先生的摊位呢是不在高压网红线之内的，所以呢赵先生店内的东西执法人员并没有搬离，而是由管理该市场的这个市场管理方呢对赵先生的店内的物品啊那进行了搬离。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刚才包括也听到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介绍过程当中说呢，通知是通知了，但是不是由他们通知的，应该是由市场管理方通知的。所以到底赵先生有没有接到通知啊？这个店内的东西有没有被搬离，现在搬到什么地方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连线一下赵先生，跟赵先生进行一下交流。您好赵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之所以拆除您的这个经营用房，主要是因为呢市场内部有高压网线存在，所以呢它存在安全风险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得到的消息又说啊，这个当时执法中队的人没有搬您的东西，是管理市场的市场管理方所做的。那我们首先想了解一下，您这个营业房内的东西到底被搬走没有？
1: 营业房包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0: 都被搬走了，那是谁搬的？
1: 市场管理方。
0: 确实是市场管理方啊。那搬到哪儿去了？
1: 对对对，
0: 您知道吗？
1: 搬到解放街粮油市场旁边的一个空地院子里。
0: 啊，搬到一个空地院子里了。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您的这些东西，因为我看您还开了个打印店是吧？
1: 对对对，
0: 可能还有什么打印机、电脑之类的东西。那如果这样处置的话，会不会对您的财产造成损失呢？
1: 里面他们让我过去拿东西了，里面确实有一些损失，包括打印店里面的一些电脑呀、什么柜子，包括我之前是做刻章的嘛，一些刻章的材料全部都倒了，然后旁边的这个超市里的货品也全部都散落了。但是，要说直接损坏。倒是没有，反正就是都是乱了。包括商品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破坏的。
0: 那么如果说仅仅是乱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理解，因为搬家这个事情嘛，乱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如果有破损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跟市场管理方来进行交涉。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说，您的这个摊位是不在高压网线红线之内的，那您没有问一下为什么市场管理方要把您的这个店儿给您叫搬掉呢？
1: 根据我这几天我的了解和我去问市场管理方协调的，反正应该是就是这个市场管理方把我的这边承包给了另外一个人去做夜市，但是这个夜市没做起来，他们也就趁着这一次这个城管的这次行动借的这个由头，然后就把我的这个也一起搬掉了。
0: 所以说实际上呢，他们明白您的房屋其实可以不用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您跟市场管理方进行了交涉吗？
1: 交涉了，但是我现在也不要求别的，就要求他们把剩余的房租退还给我就行了。
0: 您也不想在那做生意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市场管理方同意吗？
1: 同意
0: 啊。也就是说呢，第一，您现在呢对于他们私自搬离您这个商铺物品的这个行为呢也不做追究，只要求呢他们退给您剩余的商铺的这个租赁款，其他的事情呢也就不再追究了，是吧？
1: 对，因为追究他们也没有意义。我之前一直在找他们，就是询问这个原因呀啥的，他们就一直在往这个城管执法单位上赖。因为这一次确实有执法单位他们介入，但是执法单位我去到执法单位这个新兴区这个城管这边，人家确实是给我出示了很多东西，确实是这次与他们 没有关系，就我这个房子确实是城管确实是市场管理方这边搬的，
0: 嗯，
1: 所以我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我就想

0: 那就把房租退了算了。
1: 嗯，那么市场管理方明确给您退房租的时间了吗？
0: 他跟我说一共是还有8000块钱的房租，他跟我说是今天会退4000块钱，然后12号之前会再退4000块钱。
1: 嗯，那好的，赵先生，那么这个事情呢，大概情况以及处理的过程呢，应该说比较清晰了。那如果说对方给您退钱还存在着犹疑或者没有按承诺实现的话，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106民生热线，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就先这样，赵先生。
0: 好，
1: 好，
0: 感谢，
1: 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再见。好的，那么在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确实存在问题啊，有些这个管理部门呢为了自己的利益趁乱动手。我觉得这个赵先生还是比较宽容的一个人啊，那么既然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他只是希望把自己的最低损失能够挽回回来，至于其他的呢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要求。而市场管理方做这样的工作啊，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否考虑过对于其他商铺心理上或经营行为上的影响？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需要作为市场管理方也是市场经营方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认真思考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大武口区的徐先生反映的问题。徐先生说啊，他是狮嘴山市大武口区湖畔家园小区的业主，因为他所在的一楼厨房啊排水不畅，那么经常呢花钱请疏通公司来疏通。每当呢这个时候啊，业主找到物业公司呢，物业公司就私下到1至6楼各家呢要求每家出200元，说是呢要找人维修更换排水管道。他咨询了一下啊，根据2023年1月出台的狮嘴山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31条住宅专项资金的使用规定，那么属一个单元内一侧房屋业主共有的共用部位及设施设备，由该侧房屋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房屋建筑面积比例共同承担，是否可以据此规定来申请启用同一单元这一侧业主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维修更换共用的排水管道呢？如果可以的话，想问一下申请流程是怎样的。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大武口区综合执法局。大武口区综合执法局回复说呢，第一，关于共用排水管道是否属于维修资金使用范围，楼内共用排水管道属于住宅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因老化损坏需要进行维修或更新改造的，可以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徐先生所提及的狮嘴山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31条第3款明确规定，属于一个单元内一侧房屋业主共有的共用部位及设施设备，由该侧房屋的业主按照各自拥有房屋建筑面积的比例共同承担。徐先生所反映的单元内一侧厨房共用排水管道属于该条款规定的情形，可以适用维修资金管理规定。那么关于这个申请主体及申请流程呢，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呢，申请的主体呢是物业服务企业，那么根据维修项目提出使用建议，以及呢这个没有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由相关业主提出使用建议，业主委员会或业主代表组织申报。就徐先生所在的单元情况，可由物业公司根据维修项目提出使用方案进行申报吧。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1061民生热线。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

0: 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

0: 去餐解腻来一瓶，
1: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老同学，欢迎回家。
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8: 干杯！
9: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8: 等你来唱。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收看由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再次呢，邀请大家下载黄河云市 APP， 这样呢，您可以通过黄河云市 APP 听广播菜单栏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同时呢，我们在我们融媒体进行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更重要的是呢，在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当中呢，您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沟通交流，无论是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亦或是咨询政策，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啊咨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看到的是银川市的孟先生咨询的问题。孟先生说呢，今年4月份啊，他跟随老板在甘肃一个风力发电厂干活时呢，意外滑落，造成膝盖骨折以及身体多处受伤。

0: 住院费呢花了10000多，但是老板只支付了3000多块钱。在请假康复期间呢，孟先生这个月的工资也被拖欠了，这让孟先生非常着急。当初呢，孟先生和这个老板也没有签订合同，目前的工伤鉴定也没有做，保险也没有理赔，所以呢，他希望1061民生热线能够帮忙协调处理一下。孟先生的问题呢，确实听起来让人觉得挺揪心的啊。那么到底他应该如何做才能够解决目前的困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呢，为其解疑释惑。您好，保律师。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感谢呢，保律师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像孟先生这个情况呢，他现在怎么做？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我刚好主持人，我问一下啊，孟先生是去年几月收的伤？
0: 今年4月份。
1: 哦，今年4月啊、哦，好，没过期啊。我们最注重是个时效的问题啊。其实孟先生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我在广播中啊和主持人也我们交流了多少次啊。
0: 对。
1: 这种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工伤。我们工伤保险条例呢是这个2008年颁布。我们的第14条啊，各位工友听清一下，第14条明文规定，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场所，因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一律认定为工伤。这个呢，不管你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啊，社保局都会认定，只不过中间要走一些程序啊。所以我们先生，我刚才为啥问一下时间呢？我们工伤认定啊，单位在1个月内向社保局申报，他单位肯定未必购买社保。所以他就违法申报。你个人作为受害人，个人呢要在1年内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部门申报，否则1年以后呢你就走不了工伤了，但是你的权利还能得到维护，就是变成什么这个人身损害了，人身损害赔的肯定要比工伤要低了啊，要低好几万。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权利。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工伤还有两个使用工，一个是就什么呢，48小时内猝死，二就是在工地上因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去世的，也为使用工伤。还有一个呢是，上下班期间因遭遇交通事故承担非主要责任的，也是工伤啊。各位工友一定要牢记。那么作为工伤，我们了解清楚，那么我们要如何维权？包括我们这个孟先生如何维权？首先第一点啊，收集证据，就是我们三区不离证据吧啊。
0: 对。
1: 证据是什么呢？一，你不能把工作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单位他给你发工资，不论是他个人给你发还是
0: 公司发的，
1: 公司第三方发啊。你请你把银行流水打出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上班的工作服或者工牌或者你的记录啊等等等，凡是跟公司有牵扯的，跟老板有牵扯的，都视为证据。那么第三点，我们现在不是有电子信息很发达吗？你们可以工作群吧，是吧？
0: 对。
1: 建议你尽快把工作群截屏啊，最好是在工作群上做个公证，保存你的证据，省得你哪天你一起诉人家把你踢出群来了，你还没有证据了啊。那么第四步我们干什么呀？你是在甘肃哪个地方受伤的，你就在当地的县级的啊，就是县级包括县级以上的劳动部门呢，赶快去申报工伤，而不是公司在哪里，在哪是在劳动所在地，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申报完以后呢，我们当地的政府呢会在45个工作日，就通俗我们就说是60天内，给你出具工伤认定书啊。你的证据，只要还有你的工友证言，如果工友愿意给你作证的话，出个工友证言。那么认定完工伤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劳动仲裁啊。劳动仲裁赔什么呢？医疗费啊。这个私企老板呢，绝对没给你购买社保。我们说购买了社保的话呢，不但保护公司，更保护我们受害者。购买了社保以后呢，你受伤以后所有的工伤是由什么呀，政府来承担。如果这个老板呢偷家耍滑没给你购买社保的话，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提薪留职前的工资啊，都是由单位承担。我们看看我们赔偿的什么呀，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这个是在我们下次我们也是认定工伤以后呢，还要做一个工伤等级鉴定的时候一同鉴定的，就说我受伤以后呢，我还要休息多长时间，要提供留薪期间的工资，一分不少的发给你。第四呢，就是三个一次性，一次性的工伤金，一次性的伤残金，一次性的什么呀，医疗金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费，包括你的护理 和这个生活费用。
0: 嗯，
1: 所以刘先生你切记啊，不要再跟老板再掰扯，口头掰扯了，尽快拿起法律的武器，先申报工伤，先走出你维权的第一步。
0: 嗯，那现在呢，因为孟先生还在受伤啊，那么可能还在治疗过程当中，他本人是行动不便的，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是否可以委托家人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来帮他办理这些事情呢？
1: 这个呢就是你先这个写一个，因为那个劳动局啊，劳动社会保障有一张表，你请你的家人或者朋友直接到当地的社保局去把那个表领回来。
0: 嗯，
1: 啊，请别人签，但是最后那个签字是你自己要签字摁手印的。
0: 啊，
1: 这个可以的。啊，这个我们已经，就说我们工商劳动社和社会保障局，如果你

0: 看看是否经过，还有一下去复一下我刚才说的一些证据。
1: 嗯，就说呢跑路啊，包括领表啊，这些事情呢都可以朋友家人来干啊，包括填表都可以，但是最终的签字按手印需要孟先生本人来完成啊。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孟先生现在也在线上，我们来联系一下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2: 哦，你好，主持人
1: 啊。那么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们邀请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呢，给您做了比较全面的法律方面的解答。其实我希望您能够接受保律师的建议，就是现在别再跟老板掰扯了啊。你不给我给钱或者是怎么样？直接去申请工伤认定，这是对你权益的最大保护。当然可能后续会有一个影响，就是你可能不能再跟这个老板干了，但是我认为这个老板这么不仗义啊，做事这样，这个让人觉得这个
2: 还行
1: 啊，真的也没必要跟他再干了，您说呢？
2: 嗯，
1: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尽快到您受伤地，就是甘肃这个风力发电厂到底在哪儿，到县级的劳动行政保障部门去申请认定工伤，这个就是对您权益的最大这个保护，好不好？
2: 嗯，好。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嗯，那就尽快的去申请工伤认定。刚才我们也帮您问了，就是说如果您自己行动不便的话，领表啊填表啊这些事情呢都可以由您的家人朋友代为完成，您最后签字摁手印就可以，好吧？
2: 好的。就是刚才那个律师说的，说他这个说是60天还是30天之内就有效去领那个表呢，是吧？
0: 不是，你听错了。我说仅在一年之内，你今年4月受的伤嘛，明年4月份之前你必须赶快去申报，否则就过期了啊。我是说你交了表以后，政府部门会在60天内会给你出具一个结论。
1: 嗯
0: 啊，另外我建议，如果你现在还已经回来了，不在甘肃了，你在我们的表是统一的啊，你在你现在住的所在地社会保障部门都可以领取啊，不是非要跑到甘肃去领取。
1: 嗯嗯，
0: 你领取以后呢，填完表以后呢，直接邮寄过去就可以了。
1: 嗯，明白吗，孟先生？就是申请工伤的时效是一年，您申请完之后呢，咱们这个工伤认定部门会在60个工作日内给您一个结论，明白了吗？
2: 明白。就申请那个叫什么？
1: 工伤认定。
0: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1: 嗯。
2: 哦。
1: 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去申请工伤认定，明白吗？
2: 哦，好的。
1: 哎，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吗？
2: 嗯，好的。
1: 哎，那就这样，孟先生。抓紧时间去办啊。
2: 嗯，
1: 好，再见。
2: 哦，谢谢。
1: 嗯，好，那保律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想向您咨询一下啊。这个呢是来自中卫市的马先生咨询的问题。马先生的母亲呢通过微信互联网医药公司拉群的听课啊，就被这个公司呢骗了，买了大概累计有50000块钱的药品。前期呢马先生通过12345的投诉退掉了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呢，因为找不到这个骗子公司了，所以这个药堆在家里都快过期了。而马先生的母亲呢，因为患有轻度的老年痴呆，估计呢也是在听课的过程当中被洗脑了，还在不停地被骗买药。所以呢，马先生就想咨询一下，那么在这个互联网听课被忽悠买高价药该怎么维权？保律师给马先生和他的母亲解释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网上的骗子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小孩、妇女和老人的钱是最好骗的啊，这是骗子江湖的一个结论。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马先生，第一点，收集一下你们这个就是包括你母亲在哪个就是平台上买药，你是不是首先要收集证据啊？啊，包括但不限于你自己收集以及。请求这个供应处啊，给你把证据保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母亲出资购买就所有的银行流水啊，你自己是不是要这个收集起来？
1: 嗯。
0: 第三点啊，最重要的一点，切断你母亲跟网络的联系啊，因为你母亲现在老年痴呆症，在这种情况就是这个起码监护人，你们子女其中一个作为监护人，起码。要把他的整个跟网络要切断啊，否则的话你母亲是无休无止开始买。第四点呢，我们还建议啊，就是有一个产有一首歌唱着常回家看看，老人就是因为孤独寂寞啊，子女呢因为常年忙于工作可能忽略了这一点啊，要常经常陪着老人说说话啊，转移他的注意力。那么第五点呢，我们就是采取什么手段？第一点，行政手段。

0: 打12315或者通过小程序投诉，另外也通过12345，是行政方面。那么刑事方面呢，如果你的金额达到了50000元，就达到了诈骗罪的临界点啊，就刑事责任的临界点。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位先生啊，赶紧把你母亲买药的所有的记录收起来，加减乘除一下，看看是不是超过了50000元。如果超出了50000元，不只是你母亲一个人呀，我们整个平台上买药的所有的人累积早就超过50000元了啊。我建议向公安机关报案啊。第三点呢，就是说是还可以采取民事的手段。那么你母亲现在因为患病，老人认知的差异呢，造成了买了这么多就是各种药，各种各样的药，不说不，我们就说抛开他说诈骗吧，从民事的角度来说，你母亲这个就是买卖合同是可以撤销的啊。因为我们在当时在一种认知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重大认知错误的情况下购买了一个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一撤销这个买卖合同，第二这个所有的药品呢，这个退回，把钱给我们发还回来啊。我那个老百姓听懂的话来给他说一下。我建议你还是第一点，还是尽量的啊，不要只是怨老人了，你现在儿女要行动起来。赶紧把你们母亲的手机拉出来看看到底买了多少。
1: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啊。埋怨老人这个事儿呢，就暂时不要做了，因为母亲毕竟患病，你埋怨他的心理负担可能会更重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呢，人就是这样，心理负担越重的情况之下，他就想发泄啊，或者寻找一个轻松的环节，他可能还会陷入到这个被骗买药的死循环当中啊。那保律师刚才说了，切断网络这个是最有效的方式方法啊。再有呢，就是也给您提供了三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包括行政的、刑事的和民事的。这三种手段的基础就是收集证据，是吧，保律师？
0: 是的，一定要收集证据
1: 所以说呢，刚才呢，保律师所说的这些证据，我们建议您呢，逐一细致的去收集，并且最好能够联系到这个群内其他的这些群众，大家呢，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您不联系，可能不知道，也许这个群里就您母亲一个人，其他人都在负责骗您的母亲，扮演各种各样的病友啊。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诈骗的行为应该是基本可以坐实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民事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但是应该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会非常的利索，可能很耗时很耗力啊。所以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是吧，保律师？
0: 是的，这种案件一般是，而且老人涉及的相当相当多的，我每年就碰到好多。
1: 所以说呢，回归到最后一点，我觉得这也是保律师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常回家看看，可能能够有效遏制很多的麻烦。那么也非常感谢保律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就他们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呢，进行了专业而详尽的解答。那我们也期待着保律师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法律知识内容的丰富，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保律师，祝您工作愉快，再见。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川市贺兰县的周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周女士说啊，她所在的贺兰县德胜花园小区的公交站建成已经有3年了，但是一直都不通车，所以周女士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同时呢还想了解一下后期这个公交站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计划。那么针对周女士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了贺兰县公交那么贺兰县公交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呢对这个事情呢也做了一个回复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贺兰县公交公司对此事所做的回复啊。
2: 就是刚才也核实了，就是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德胜花园东门口这个站台确实是存在的。因为这建站台的时候，当时咱们就说他这个建站台的时候，因为是当时包括是不管是咱们这个花园南街呢，还是整个他这个建站台是市政上一个整体规划啊，他完了之后是我们是提出合理的这个意见建议，在哪里预留这个公交这个站台。他们就是等于是施工的，不管是道路施工还是到时候他这个同步设计同步和这个工程是同步的建。

0: 是竣工和同步交付使用。我们公交公司是没有建公交站台的这个，也就是这个资质，反正是都是人家市政建好，我们是只是使用管理。因为随着咱们这个社会发展，包括是咱们这个，这个周边这个客流了、居民这些，包括这一些这个道路情况了，啊，它这个是，目前来说就是这个站就是咱们就说是有点不适应了。哦，所以就是刚才上次那前面我跟你说的，就是暂停使用了。
1: 嗯。
0: 啊。
1: 那后期我们就准备怎么去处理？还是这个不是咱们部门在管？
0: 目前来说是暂时停用，不用的。就是说实话，如果是要拆除的话，它我们有一套要，就是整个一个申报流程嘛，要也比较就是。不光是我们公司要给人家是市政上去打这个报告，包括给最后批复之后要施工方去这个实施。
1: 他这一点他不停了，还是在附近有站点？
0: 就是德胜花园南门是有公交的。
2: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川市的居民温先生呢反映的问题。温先生说呢，在6月底，他曾经呢向我们反映过，他以租代购的形式呢，在固原一个出租车公司呢买了一辆哈弗。那么在开回银川不到2天呢，车就被这个租车公司又开走了。温先生呢拨打对方的电话呢，对方也不接啊。如今呢，温先生的诉求就是想要回自己的10000元押金，或者呢让公司把车开回来给他继续用。那么针对温先生反映的情况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固原市市场监管局以及固原市开发区分局的工作人员，把此事呢进行了反映，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协调温先生处理此事。经过1个月的追踪协调呢，就在最近温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有了一个结果。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固原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的工作人员呢，对温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最终的处理情况呢所做的答复啊。
3: 这个是分区车的呢，就是我们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去核实了，核实了之后，他这个是交纳那个保证金，然后又就交纳，比如说5000元、10000元的保证金，然后每个月再交那个租金，然后他获得了一个叫立松租车的一个车辆的使用权。后面我们调查了他的那个合同文件，它是一个车辆租赁合同，然后根据这个小微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第3条，这交通运输部门是负责主管这个车辆租赁的。然后另外一条就是我们看了他的合同，他的合同上面签订合同的人是宁夏立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注册地址在银川，也不属于固原这边管辖，所以然后我们当时也没有联系到就是这个公司的当事人，所以我局就终止调解了。再后来就是我们收到了你们这个相关方面一个投诉嘛，我们就又把这个当事人叫过来，就想着看能不能给调解一下。后面就是我们7月27日的时候，一个叫温先生的人，我们对他跟那个公司调解了之后，他同意交纳那个月租，然后把车开走。另外一个叫刘学龙的先生，他不愿意交纳租金，然后他想要回他之前交纳的保证金，所以就没有达成协议。他说是他会通过别的渠道去解决。他们签订的是车辆租赁合同，但是他没有给人家按时交纳租金，所以人家把他的车开回了。他现在说他不想交租金，他想把之前交的保证金拿回来。他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违约行为嘛，如果他想要处理的话，可能需要去交通运输部门，就是银川那边的交通运输部门给他再进行调解，或者他就去法院去起诉。
4: 是2个人都没有交纳这个租金，还是只有一个群众没交纳租金？
3: 刚开始是2个人都没有交纳，最后就是达成和解的那个他同意了他交纳资金，然后人家这个公司把车给他让他开走。
2: 所以呢，通过工作人员的了解呢，其实 大家呢在不同程度上呢都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啊。那但是呢，作为问题的反映人温先生，你所谓的以租代购的形式，实际上可能您对这个形式的履行要求啊，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好在呢，现在这个情况呢，作为反映问题的温先生，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后啊，面对此类消费的时候呢，能够更理智和更慎重一些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今年以来呢，中卫市市场监管局聚焦网络餐饮管理相关规定落实，推出六项工作举措，持续强化网络餐饮平台监管，筑牢线上餐饮食品安全防线。一是明晰监管合规边界，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企业约谈，向辖区九家网络餐饮运营机构宣讲法规，下发经营告诫书，出台指导意见，逐条细化落实举措，为精准监管提供工作指引。二呢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指导平台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齐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完善培训考核制度，定期调度梳理食品安全风险，强化平台自主管控能力。三呢是规范台账管理制度，督促平台建立入网商户审查、线上巡查、隐患整改等工作台账，完善一户一档资料，做到工作全程留痕，推动网络餐饮治理常态化、标准化。四是严格入网资质审核，要求平台实地核查入驻商家信息，逐项比照证照、经营地址、公示图片，严厉防范资质造假、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五呢是深化智慧监管运用，推动平台将互联网加 AI 明厨亮灶纳入商户准入参考，对符合条件的商家标注明厨亮灶标志，督促无堂食店铺做好信息公示。六是健全风险处置闭环，督促平台对照风险清单开展线上线下巡查，对违规商户采取限流、暂停经营等处置措施，涉嫌严重违法及时移交监管部门。截至目前呢，平台上共上报违法线索17条，落实合规处置21条。下步呢，中卫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盯紧平台责任落实，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不断规范网络餐饮的经营秩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再会。
5: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二是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住房公积金制度迎来重磅优化调整，进一步扩大政策普惠覆盖面，将个体工商户、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纳入缴存范围，支持该类群体自愿缴纳缴存公积金。同时呢，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新增房屋装修、物业费缴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项目。此外呢，政策全面推进公积金跨地区互认互贷，有效打破地域限制，精准适配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的多元化住房需求，切实提升民生保障力度。8月2日，住建部城建司针对全国燃气安全问题集中约谈多地主管负责人，约谈指出，当前部分地区燃气开采、运输、储存、使用全链条整治存在短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要求各地深刻吸取各类燃气安全事故教训，全面推进瓶装燃气入户安全安检，老旧燃气管线改造工程严厉查处黑气黑瓶违法经营行为，健全燃气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守住群众用气安全底线。依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全新管理新规，中国烹饪协会完成历史评定称号全面清理工作，即日起所有过往评定的烹饪大师、烹饪名师证书及专属服装全部即刻失效，各地评定的美食之乡、美食之都等行业地标称号也同步撤销。新规明确禁止各类市场主体继续使用上述名号开展商业宣传，通过清理不规范行业评价，彻底整治行业乱象，规范餐饮行业评比秩序与市场经营环境。国家药监局针对感冒灵全剂型药品修订完善警示内容，发布用药安全提示，明确规定市民服用感冒灵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进行高空作业，操作精密仪器。据了解，该药含有嗜睡成分马来酸氯苯那敏，若叠加服用其他感冒药或饮酒，极易引发肝脏损伤，存在极大用药安全隐患。官方提醒广大市民，用药前需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严格遵守用药规范，规避各类用药风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自治区市监厅出台五大执法规范，在食品特种设备领域从严打击假冒伪劣、缺斤少两，落实举报奖励，推行首违轻微免罚制度，杜绝只罚不改，分行业开展合规培训，完善事后回访与跨部门联动，构建全链条市场监管闭环体系。银川依托小区村组阵地组成1291个法治家园，整合法官、民兵等多方力量，针对老旧小区、移民村、商圈分类定制调解服务，一站式提供法律咨询、矛盾化解。全市培育多个特色治理品牌，护路队伍同步入驻，把基层风险防控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银川依托商场演绎运动节，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叠加各类补贴拉动市场，汽车、家电、数码补贴累计超3亿元，带动消费近35亿元，培育44个特色消费项目，品牌活动推动商圈销售额同比涨超20%，消费活力持续释放。7月1日至31日，暑运前半程，银川火车站及管辖站点累计发送旅客140.08万人次，高铁客流121.26万，日均4.52万人次。7月18日单日5.37万。

碰阶段峰值，探亲、旅游、学生客流三重叠加，持续推高出行量。晋源县第三届森林健康跑鸣枪十公里赛道直通野河谷，近3000名选手参赛，覆盖全国25个省份，区外选手近800人。赛事配套农特产展销与美食嘉年华，参赛人员可免费游览六盘山系列景区，两地选手分获男女组冠军。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呢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

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须的7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我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

0: 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7: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8: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

0: 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

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啊、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嗯，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所以接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嗯，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也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心旺。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

0: 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全新国家标准正式落地实施，为新能源汽车电池质保、售后纠纷处理提供统一标尺。新规明确，车载电池能耗显示误差不得超过5%，同时划定电池衰弱硬性红线。车辆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之后，电池剩余容量不低于82%；使用10年或行驶20万公里之后，电池剩余容量不低于70%。统一的检测标准有效减少车主与车企之间的质保纠纷，同时推动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朝着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工信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行业运行数据，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营业达到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行业增加值增速大幅领先整体工业及高技术制造业平均水平。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三大核心产品产量大幅上涨，全行业生产、出口、投资三大维度继续保持向好态势，成为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国内轻工业行业整体生产运行平稳，国内消费内需持续扩容，出口业务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当下轻工企业加速适配新型消费市场需求，推动传统轻工制造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产业转型升级，行业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在稳定就业、拉动消费、提振实际经济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美丽乡村建设成效，自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落地以来，全国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各地统筹推进农村污水垃圾综合治理、村容村貌品质提升、农村卫生改测三大重点工程，健全乡村环境长效管理机制，持续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夯实乡村振兴生态底色。外汇局局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明确将稳步推进外汇领域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通过持续优化跨境贸易收支便利性政策，推动跨境投融资的便利举措，推广跨国企业的资金集中运营模式，完善国内外贷款的管理机制，同时精准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强化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控，全力稳定外汇市场平稳运行。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名单，全国共32个城市入选，宁夏吴忠市位列其中。试点将推动当地零售业业态模式创新，助力商贸流通提质升级，进一步激活区域零售市场和城乡消费潜力。第22届快乐阳光少儿歌曲卡拉 OK 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银川开赛，全国31个省市及港澳8000余名少年选手参赛，赛事为期12天，设置多坚守公益属性。 8月7号至9号，一带一路四国男篮在中宁开赛，本土山东高速队携宁夏球星对战奥德格鲁吉亚职业球队，赛事每日两场高水平的对决，联合文旅、商贸、消费打造县域体育 IP， 借助国际赛事推广当地农业和营商环境。网民甘某某利用 AI 合成虚假视频，在抖音和 B 站恶意抹黑中卫西沙瓜，多条视频累计上万次的播放和转发，损害了农产品公共品牌。公安查实之后，根据治安管理的相关法规，对其处以行政拘留7日，并责令删除全部不实视频，警示网络发言，严守法律底线。银川交警整治暑期自驾车灯改装乱象，查获非法加装射灯车辆，并依法处罚，规定仅更换原厂的同规格总成合成的规定，升级 LED 灯光需要车管所备案，私家爆闪灯以及大功率的灯具属于违法，改装不当易引发车祸或车辆自燃。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吧
7: 。
8: 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12: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长记心间。
1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小时，世界在变；
1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今年7550亿中央预算内投资

0: 粮蔬菜成为了热产业。在交易开始了，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将会为您分析股市的行情。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观察到的是产业观察室7万亿元新机遇，多角度去解读数看体育产业撬动经济活力增长极。那在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将会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说防诈骗安全知识的宣传。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黄河云市的 i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互动留言。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首先要关注到今年7550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基本下达。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大民生类的政府投资力度。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经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在以工代赈方面，今年下达资金395亿元，实施项目7800余个，吸纳代工务工人数达到150万人，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充分发挥促就业、助增收、惠民生的综合效力。暑假期间，体验经济点燃了中国城市消费的新活力。暑假期间，中国各地为市民朋友营造出了沉浸式的体验场景。上海浦江郊野公园的夏日里，美声混搭啤酒小龙虾；上海闵行的歌王争霸赛联动浦江音乐啤酒节嘉年华，让市民朋友在夏夜享受音乐与美食；山东高密红高粱小镇欢乐新夜光，那么绚烂的烟火、鳌鱼巡游、水上打铁花轮番上演，游客沉浸式的观赏节目，参与 NPC 互动，体验花海漂流，跟随巡游队伍感受红高粱的民俗风情。电动汽车充电桩3C 认证8月1号起强制实施。8月1号，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的供电设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的指标测试，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地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的供电设备已经成为了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再来关注到的是区内方面的消息，利通区冷粮蔬菜成为了热产业。近日走进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高闸村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看到一栋栋拱棚内翠绿的辣椒，在挂线和扶杆的辅助之下直立成1.6米左右的高度。那么枝叶间挂满了饱满鲜亮的先锋1618新品大辣椒，辣椒长度达到40厘米，尾部直径大约为8厘米粗。这些油光泛光的辣椒以独特的新香回甘的气味向整个盛夏宣布，利通区的辣椒产业再次冲向了蔬菜的热销榜。再来关注到希望工程安踏助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宁夏活动的启幕。近日2026希望工程安踏运动会安踏体育课教师培训进阶班开幕式在青铜峡举行，依托闽宁协作机制，汇聚全国13个省份的师生和冠军运动员，以体教融合助力乡村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活动为期4天，共有来自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福建、宁夏等13个省份的100名师生代表、70名一线乡村体育教师参加。活动同步开设了运动会和体育教师进阶培训2大板块，涉足足球、篮球、排球、体适能专项训练、冠军课堂、研学实践等丰富的内容。

0: 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交易开始了。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你好。
3: 武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2: 那杨涛，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表现，您的观点是什么呢？来和大家分析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还没有收盘啊，我们就先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截至上周五的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涨了0.72%，科创综指涨了3.69%，深证成指涨了2.21%，创业板指呢涨了3.06%，全市场指呢涨了2.59%，微盘股指呢涨了3%，全市场共计有4691只个股上涨，101只个股涨停，728只个股下跌，0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是13.16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2.79亿手啊，放量了0.37亿手，增长幅度的话呢是2.89%，成交额呢合计是2.5万亿左右，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3万亿左右的成交额啊，放量了接近2000亿左右，增长幅度的话呢是8.69%。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呢，上周五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大于个股下跌数量，交易日有4天，市场经过一定的修复后，虽然有效阻止了恐慌情绪的进一步蔓延，但是并没有有效扭转，市场仍处于空头主导的阶段。再看涨跌停情况呢，上周涨停个股的数量波动幅度较大，上周五情绪资金做多意愿明显，是首次出现了年内零跌停的情况，可见极致的做空情绪呢是被有效化解。其次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五个交易日啊，成交量和成交额虽然有一定的放大，但是这种放量伴随的是持续性的阴跌和冲高回落，市场的这种走势打破了场内原本持仓观望资金的预期，反而出现了加速的出逃，而场内资金的出逃呢，也导致场外博弈反弹和反转的资金啊再度离场，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成交量和成交额明显放大，但是市场却呈现出越走越弱的形态。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上周市场出现一定的分化，四大指数除了上证指数外，其他三个指数的表现均比较弱。具体来看，上证指数日线级别整体呈现为弱势的震荡回落形态，周线级别继续保持着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的动态平衡形态，月线级别相较于之前表现较强，空头形态明显减弱。其他三个指数呢，日线级别基本一致，都是在上周一小幅反弹后啊，随后的三个交易日快速回落，在周四的时候创出阶段新低，而在周五高开冲高回落后，周线级别虽然有长下影线支撑，但是实体阴线并不短，整体偏向空头形态。科创综指月线级别回落至十月线附近有一定的支撑，而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呢，则完全击穿了十月均线。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啊，

我们说的能源化工在上周有着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头部企业和部分细分领域的龙头，资金的关注度在逐步提升。目前来看呢，市场的交易预期正在逐步转变，由之前最直接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利空，向成本上升导致的市场被动出清，存活下来的企业将具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转变。如果市场需求不变，供给降低，就会出现涨价逻辑，从而大幅修正行业头部企业和部分细分领域龙头的业绩。这也是我们之前向投资者强调的，化工方向一定是部分化工能源企业走强，而难以出现集体走强的根本原因。其次是畜牧养殖这个方向，我们从生猪期货远期合约的表现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资金已经开始交易市场价格上行的预期了。因为这一次政策对于能繁母猪数量的限制和猪仔二次育肥的限制不同以往的倡议，而是在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以行政干预的方式深入介入了生猪养殖的市场。这种行政干预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能繁母猪数量的上限，从而有效覆盖自2018年以来能繁母猪生育率的提升。而对猪仔二次育肥的限制啊，可以在短时间内

0: 扭转扭亏为盈，或者是亏损大幅收窄的预期。然后就创新药这一块呢，建议投资者深度关注有出海预期的个股。之前我们说创新药下半年的海外授权，相较于上半年而言，数量会大幅增加，而今年上半年的授权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授权数，市场的整体预期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叠加即将发布的半年度业绩报表，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因为报表中会提及公司现阶段的经营情况，里面涉及药品研发这一块的表述啊，对于专业资金而言，可以给出清晰的指引。创新药方向最大的难点是对投资者的专业度有很高的要求。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不够专业就难以选出优质公司，即使选中了，也会因为对新药研发进度的不了解，难以长期持有。而且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新药出海预期对现阶段的创新药企业而言具有一票否决权，能够出海就是高回报，不能够出海就要及时止损。还有就是关于电力及电力设备这一块啊，电力方向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的进一步加剧，成为资金新一轮的情绪炒作方向。但是因为容量有限的原因，导致整个板块能够承接的资金量较少，无法有效带动整个市场。电力设备国内的逻辑是新一轮的电网建设，具有高弹性的细分领域是特高压这一块，合同订单落地的数量正在快速增加。海外的逻辑是旧电网的更新和数据中心的配电，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是海外订单的落地进度。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会在这次的半年报中有明确的数据，投资者可以耐心等待。新能源板块的重点是储能，在动力电池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储能电池的增长幅度决定了锂电板块未来的高低。储能的主要应用在工商业大储方向，尤其是电网配储和数据中心配储这两个细分领域。随着二季度碳酸锂价格的回落，储能方向业绩呢具有一定的修复预期。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方向，随着事件的发酵，成为近期资金关注的重点方向。这一块是人工智能板块硬件的延伸，不具有很强的独立逻辑，其业绩的反馈啊也不如上游的硬件那么及时准确。个人认为更多的是情绪性的炒作。综合而言呢，我们之前判断的低位板块轮动上涨，基本符合市场上周的表现。个人认为现阶段不会改变低位轮动上涨的模式。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和机会。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非常感谢杨老师您的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再见。好的，那么听众朋友，那么这个通过我们的杨涛老师的这个详细分析啊，相信大家对于股市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酸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

0: 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济一小时。那接下来的板块是产业观察室，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共同了解到的是7万亿元新机遇。我们从多个角度解读，竖看体育产业撬动经济活力增长值。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呢设专章为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设定了目标和规模，明确重点路径，做出系统部署，赛事经济活力十足，体育消费场景多元，装备制造提升升级，我国体育产业正以年均2位数的增速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力增长极。接下来请听报道。
3: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4: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院长王兆宏。
5: 那规划呢，一方面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呢，持续支持村超、村 BA、村排等群众草根赛事，分层做强赛事经济。
3: 在贵州榕江，今年以来村超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37支乡村球队踊跃参赛，累计开展的520多场精彩赛事，全方位展现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当地将新赛季的赛事与非遗展演融合，全新打造村超村碗，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约506万人次跟着赛事去旅行，同比增长7.20%。职业赛事同样火热，2026赛季开赛以来，中超上座数据持续走高，屡创纪录，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上海8万人多座主场持续满座，中超凭借整体火爆的球势稳居亚洲场均上座人数第一。
4: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理事长李克明。
6: 俱乐部呢不再只重视90分钟的比赛，而是通过各种主场活动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文化打卡、家庭消费的目的地，将球迷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共创者。
3: 从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到自主打造赛事 IP， 我国正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多元化赛事生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战略规划室主任魏国学。
7: 体育将成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壮丽，一场赛事带动的将不仅是门票消费，还包括餐饮啊、住宿、交通、旅游和文创产品等关联消费。展望未来5年，体育将更加深度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2: 近期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影片当中多次出现了永乐二字，其文化溯源直指山西运城市的芮城县永乐宫景区，不少游客朋友慕名而来。景区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的游客较6月份增长超20%。接下来请听报道。
8: 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绝美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游客穿行红墙古建间，对照电影画面探寻文化原型。从朝元图飘逸灵动的衣袂线条、宏大规整的穹顶架构里，读懂八仙人物渊源与元代壁画的艺术魅力。
4: 游客于杰。
9: 知道这个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也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对其的这个生平呢有一些更多的了解，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4: 游客陈修齐。
10: 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8: 火爆的还有景区文。

0: 在店铺中，不少游客驻足挑选，将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带回家，留作纪念。
1: 永乐宫景区讲解员杨萌。
2: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那么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有福禄寿三星、八仙人物摆件，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实景打卡。
3: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区内方面的这个相关消息。那吴中的金融及时雨当然也浇灌了创新的沃土。就在7月29号，走进宁夏塞上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对一批即将交付的空气能热泵机组做了最后的调试。这家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刚刚在一笔宁科贷资金的支持之下，完成了新一轮的技术迭代。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送上门，吴中市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推动了科技金融深度赋能实体经济。截至6月底，全市98家企业获得了宁科贷的支持，贷款总额2.67亿元，17家企业办理了科技担保贷款，总额达到8980万元。塞上阳光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的研发资金，手握50余项发明专利，却长期受困于科创企业高投入长周期的融资难题。宁科贷落地之后，资金堵点有效打通，企业得以联动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理化所等科研场所协同攻关，自主研发的3大系列30余款产品正从西北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金融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正从点状突破转向面状的覆盖。宁夏中冷管状有限公司2条年产400万米的预应力混凝土管状标准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每年获得300万元的宁科贷稳定支持，流动资金的缺口填补之后，经营负担明显减轻。公司的副总经理任斌表示说，借助着政策的红利，企业正推进生产线智能绿色化改造，深耕新型的管状柱研发生产。

0: 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2: 再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算力在云港奔涌，信号在地面之网，宁夏激活数字要素赋能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那么就在近日呢，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中国移动的数据中心闭园区刚刚苏醒，园区的光伏板在晨光当中泛着幽蓝，像一片沉默的湖泊，将大漠的阳光转化为网络世界的澎湃动力。就在两个月前，中国移动宁夏公司高级总经理王坤站在闭园区交付现场，看着监控大屏上跳动的数字，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是落了地。投产负荷量已经平稳地达到70兆瓦，并在逐步的增加。他太清楚这串数字背后的分量了，这意味着这座园区可以为数十个 AI 大模型同时喂进海量的数据，就意味着宁夏在全国算力的版图坐标上又前进了一步。但是令王坤更骄傲的是，在园区的头顶那片沉默的湖泊，光伏发电优先直供，自建增量配电网，实现了原网核堵一体化的调度。他解释说，这就是让数据中心自己当电厂的老板。目前呢，闭园区的绿电使用率占在80%以上，综合用电成本降到了每千瓦时0.36元，这在数据中心领域堪称是沙漠奇迹。要知道，在东部沿海，同等规模的园区电费账单可能是这里的2到3倍之多。这种奇迹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动能。截止到目前，全区累计建成标准机架34.8万架 ，IT 总功率2.05吉瓦，出省带宽带较去年年底提升30%，算力直达城市数量增长26%。就在不久前，7月4号和11号，近60000名观众齐聚在2026揽山音乐季的现场，享受着夏日文旅视听的盛宴。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依托 5G A 技术，搭建全方位的通信保障体系，借助 AI 大模型，结合大型活动的历史客流和票务数据的精准核算，网络承载容量累计扩容沿线4、5G 网络小区域79个，现场布设7台玲珑机塔，搭建超密组网，保障大型活动高密度客流下的通信网络需求。一场演唱会近3个小时，总担心有什么要紧的事接不上电话。这是银川市民陈小丽说，这两年宁夏的演唱会越来越多，没想到现场通信越来越流畅。正是双千兆网络建设和信号升格的提升行动结出的果实。截至6月底，我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758.2万个，光纤接入端口占比99.9%，占比位列全国第3。5G 基站总量达到24869个，较去年年底净增870个。今年以来，我区算力基础建设产业基根基，通讯网络打通了民生的末梢，两者相辅相成，同频生长，同样也持续激活着数字消费、智能制造、智慧政务等多元场景的发展潜力。随着绿色算力布局的不断深化，全域通信品质持续优化，数字要素将会持续渗透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方方面面，为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走好转型发展之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上半年，宁夏信息通信行业交出了亮眼的成绩，电信业务总量冲到了65.5亿元，同比增长15.3%，业务收入49.6亿元，增长6.1%。两项增幅居全国第一的背后，数据中心、云计算这些新面孔贡献了22.6亿元的收入，增速18.2%，占电信业务总收入比重的45.6%，拉动整个行业7.4个百分点的增长。

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投资小课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防诈骗安全知识宣传。首先呢，我们来共同了解到的是防诈知识之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是指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的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诈骗，这就诱使受害人打垮或转账的犯罪行为通常是以冒充他人，以及仿冒和伪造各种合法外衣以及形式，达到最终的欺骗行为，如冒充公检法、商家、公司、厂家和诈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银行工作人员等各类机构的工作人员，仿造和冒充招工、婚恋、贷款、中奖、手机定位和招嫖等形式来进行。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一些适合的方法来进行预防呢？当然有。首先第一点，不接陌生人的电话，而第二点就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扫陌生的二维码，不下载陌生软件。第三，则是上网时不透露自己和家庭的相关信息。第四，不向陌生人透露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第五，则是警惕慎用公共免费网络。而第六，则是有疑问打

110或找家人和老师的帮忙。虽然骗子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但是只要我们牢记六个不，坚持不轻信、不汇款、不透露、不扫码、不点击链接、不接听转接电话，这就可以保住我们的钱袋子。那么防诈知识之网络诈骗，什么是网络诈骗呢？网络诈骗就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采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产的行为，即称之为网络诈骗。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适合的预防方法？当然，网络诈骗危害极大，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大家应该怎样学会去了解、认识诈骗的方式，并且合理的规避被骗的风险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保持冷静，确定损失。当我们遭遇了网络诈骗，我们需要尽可能的保持冷静，切莫慌张。首先，我们要确定自己的损失，比如说像钱财、物品等。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列出损失的清单，报案需要有所使用。如果被骗的钱财是为游戏道具、游戏币、账号或其他虚拟物品，先联系该游戏和软件或者网站的管理人员进行处理。那第二呢，就是尽快的报警了，防止二次受骗。确定了损失之后，我们必须尽快的报警，切不可再联系网络诈骗者，防止二次受骗。有的受害者有这种损失的心切，未经报案便私下联系到网络诈骗者。那么同样，诈骗者当得知那么你的这种心理之后，轻信其提供的退款退物的这种谎言，导致二次受骗，致使自己的损失进一步扩大。那第三呢，就是想办法及时止损了。在报警之后，我们可以想办法进行止损，比如尽快联系银行或快递公司。倘若网银诈骗且有保存诈骗者开户和账户信息的话，可以立即登录对方的开户行的网银或电话银行，输入对方的账号之后故意输错三次登录密码，那这样呢，对方的网银转账和电话银行转账功能就会被24小时暂时冻结，那为我们联系银行报警进一步止损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其实说到这一步非常的关键啊，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骗子给到你一个对方的开户行的相关信息，要求你把你的钱财转账到他的开户行，那其实听到这一步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已经意识到你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要记得这一步的操作非常的重要，就是登录到对方的开户行的网银和电话银行，这个时候一定要输入对方的账号时，记住可以输错三次登录密码。那么当你输错了对方的这个登录密码之后，那么我们的应该说是网银就会立刻冻结他的这个网银当中的所有的钱，银行当中的所有的款项全部会被冻结。那么有这24小时的时间，就给我们了充分的时间去联系银行进行报警啊，当然也为我们能够快速破案找回自己的损失留有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就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争取我们的损失能够得以挽回。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关于今天的我们的防诈小课堂跟大家提到的两点，一个是电信诈骗，另外呢一个就是网络诈骗，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常见了，很多朋友或多或少可能都会经历过陌生人的电话或者说诈骗电话的这个拨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啊，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以防出现了大漏洞。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
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全国七月铁路暑运工作过半，7月1号至31号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4.32亿人次，整体客运平稳，运输秩序有序。全国铁路部门精准对接暑期旅游、学生返校、探亲访友三大出行高峰，科学统筹，运力调配，优化各大主干线运输方案，保障线路通行顺畅，全方位提升旅客暑期的出行体验。海南对外开放与入境文旅发展成效显著，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率、出入境旅客数量大幅攀升，境外旅客吞吐量达到148.31万人次，同比增幅32.36%。目前海南已经开通89条国际航线，依托86国免签利好政策，三亚口岸外籍免签旅客占比居高，全省入境旅游实现突破性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中俄跨境互联互通取得重大突破，黑河至布拉格威申尔仅需要数分钟，年单向力运力可以达到260万人次。建成之后将会极大的提升中俄两国人员往来、商旅交流效率，进一步深化中俄边境互联互通建设，助力跨境经贸、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珍稀物种保护取得科创性的突破，重庆的樱条岭保护区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完成了中国特级有机微物种川东灯台报春的规模化种子繁育工作，人工培育植株顺利结实，标志着该物种迁徙保护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川东灯台报春野外种群的数量极度稀少，本次繁育成功实现了种子到种子的完整生长周期，为珍稀高山花卉保护、野生植物种质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文旅如何创新发展，点亮凸显，热门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带动了仙旅的文旅热潮，影片当中仙境的场景深受观众的喜爱，山东蓬莱依托自身的山海鲜交融的这种独特的自然资源，紧扣着影视的热度，整合了本地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仙侠主题的游览线路，落实实地的蓬莱仙境体验项目，建立影视流量激活了本地文旅消费，有效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听新闻，这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银川市公安局开展了猎鹰专项行动，多种警种联动巡查，管控夜间飙车炸街行为。截止到目前，查处相关违法15起，扣车24辆，36名涉案人员受到刑拘、以及矫正等处罚。警方将常态化严查，呼吁市民朋友文明驾车，杜绝扰民。银川一名12岁女孩刷短视频添加了假冒明星的微信，被对方以验证名义诱导转账3.79万元。警方跨省抓捕犯罪嫌疑人并押解回营，案件正在经办当中。公安发布暑期青少年反诈预警，提醒家长朋友做好监护，遇到骗子立刻拨打96110支付。西夏区检察院办结了一起重大诈骗案，涉嫌人员伪造机关处长身份，以工作调动、项目投资为由，累计诈骗受害人16余万元，仅退还2.8万元后失联。检察官提醒，求职、投资务必走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人脉打点说辞，涉及转账一律是提高警惕。红四堡区公安联合保护区林草检查部门开展夜间巡查，严查罗山保护区非法捕捉野生蝎子，行动劝退20余名进山群众，现场放生野生蝎子4公斤。执法人员现场普法教育，启动无人机热成像排查深山隐蔽的捕蝎点位。 当前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消防提醒积水以及及时断电，检修燃气电动自行车，禁止室内充电，途经洞桥低洼路段先观察水深，不贸然涉水，全区开展多科目水域演练，紧盯山洪内涝点位，前置救援力量，应对汛期的各类险情发生。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好，爸
5: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5: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6: 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5: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来收听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互动留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世界杯过后，购彩者需要理性思考。再来呢，所有的做任务才能够买彩票的这些群，希望大家原地退出。最后呢，就是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过后，购彩者需要理性思考。世界杯的喧嚣渐渐散去，这场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确实点燃了无数球迷和竞彩爱好者的热情。长达一个月的密集赛事，跌宕起伏的冷门对决，万众聚焦的球星交锋啊，确实让不少购彩者沉浸在赛会的足球独特的节奏当中。那么随着世界杯收官，足球世界迎来了一场赛事的空档期，欧洲五大联赛尚未全线开启。那么当前竞彩可以竞猜的赛事大多数是以八甲、北欧联赛等非主流的联赛为主。那很多购彩者还延续着世界杯期间的思维惯性，用解读赛事制的这种方式来研判联赛，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判断偏差。那竞彩足球本质就是依托赛事开展的娱乐方式，想要做到安心购彩、理性购彩，就要及时调整思路，告别世界杯形成的固有认知，适应之后世界杯时代的赛事格局变化。这期间呢，要学好管好您的钱袋子，学会资金的蛰伏。过渡期务必做好资金的管控，理性分配投入配额。不熟悉的联赛切记是大额投入，耐心的等待五大联赛的回归。理性购彩最重要的标尺就是资金的管理。大量的实践证明，购彩亏损重要诱因往往不是判断能力不足，而是资金投入失去了节制。在当前的小联赛为主的阶段，信息不对称、认知不足等风险客观存在，更需要紧绷的资金管控这根弦。绝大多数的竞彩者而言，长期的关注、持续的跟踪依旧是欧洲五大联赛。那么经过常年的观赛累积，大家熟悉的五大联赛各支队的特点、教练的战术、球员的能力、联赛的竞争格局，拥有相对充足的信息储备，分析容错率更高。与之相对比，过渡期非主流的联赛，多数购彩者缺少了长期跟踪的基础，认知存在着明显的短板。那基于风险的匹配原则，资金投入规模应当和自身的认知水平相匹配，所以建议大家在五大联赛全面回归之前降低投注的预算，把这段过渡期当作观察学习的窗口，以小额娱乐为主，不要因为世界杯期间形成的投注习惯持续维持高投入，更不能抱着快速回本寻找机会的心态在陌生的联赛加大资金。在五大联赛陆续开启重回大家熟悉的赛事体系之后，再根据自身的情况适度的调整投入节奏。另外呢，还要回归到常态当中，让竞彩成为调味剂。放眼全年的赛程，世界杯只是足球世界短暂的高光片段，漫长的各国联赛才是足球运动的常态。从万众狂欢的世界杯回归到细水长流的联赛竞猜，所有的购彩者都需要完成心态、思维、方法的多重调整。安心购彩、理性购彩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要求我们主动区分不同赛事的运行规律，正是过渡赛事存在的各类风险，合理管控资金投入，坚持以观赛为基础，以赛事事实为依据开展分析，享受足球是享受奔跑、联合、进球带来的乐趣，而竞彩只是丰富观赛体验的附加方式，不能够本末倒置。 等待欧洲五大联赛战火重燃，那么这一段时间的空档期，不妨呢放慢节奏，调整心态，梳理过往的观赛和分析思路，沉淀属于自己的研判逻辑，不急躁，不盲目，不冲动，守住理性的底线，唯有保持平常心，认清竞赛的娱乐本质，才能够长久的感受足球的快乐，真正做到快乐观赛，理性参与。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就是银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想要免费踏上沙坡头半程马拉松的赛道，想把软萌乐小新周边收入囊中，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宁夏体彩陪你解锁夏日好运，具体活动是在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的早晨10点到晚间的23点。奖品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参赛名额300个，其中呢还有体彩乐小新玩偶50份，体彩定制的斜挎包50份。参与的方式呢，您可以在宁夏区内的任意体彩票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满18元即可以通过微信宁夏体彩服务号指定活动页面扫票抽奖。每张符合规则的这个彩票呢，即可参与一次，每位用户每天最多可以参与20次。另外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参与须知了。首先呢，仅限注册关注宁夏体彩服务号，地理位置是在宁夏区内的用户来参与。二是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那么兑奖及参与本次活动。第三，中奖用户需要在中奖当日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第四呢，则是参与名额获得者需要符合赛事的官方年龄、身体条件、参赛需求。最后一点，实物的奖品将会在活动结束之后10个工作日内寄出，宁夏区内呢当然也是包邮的，而跨省运费是要自理的，奖品不兑换现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欢迎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楼台亭阁轩榭堂殿不仅数量多，形状各异，而且造型精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皇家院囿。其中亭子有63座，不仅样子各不相同，而且材质都不同，有素面没有彩画的草亭，有平顶的平亭，有重檐攒尖单檐攒尖的，有方亭圆亭多角亭，还有桥亭中亭碑亭等等，是不胜枚举。而这其中有一座特殊材质的亭子叫做宝云阁。为什么说它材质特殊呢？因为其他建筑基本上都是砖木结构，而只有它是由黄铜制成的，说白了就是一座黄铜建筑。这可是颐和园里啊最重的亭子了。宝云阁位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景区西侧，建于清乾隆20年，即公元1755年，俗称铜殿或者铜亭，外形仿照木结构建筑样式，东檐歇山顶，通高7.55米，重约207吨，殿构件柱梁圆瓦极稳瘦，连匾额等都像木结构，通体啊呈蟹青冷骨铜色，坐落在一个汉白玉雕砌的须弥座上。这个铜阁呀是采用施蜡法熔模铸造的，这种铸造法是我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之一。据考证，这种铸造法最早始于春秋战国，唐宋以后有了较大发展，成为通常应用的一种铸造技术。随着施蜡铸造的日益发展，元代设立出蜡局通管施蜡铸造，到了清朝，内务府造办处等处也专职设有施蜡工匠。按照清宫档案记载啊，铸造宝云阁铜殿共用银65663.96厘，用铜414000斤。铸造完成之后，仅雕凿打磨下的铜屑就高达5000斤。铜亭的梁柱舫圆瓦斗拱以及九龙匾额都是用铜铸的，而建筑样式比例尺度与木结构的殿宇是完全一样，所以把它称之为铜殿。而古时候人们呢，又把铜称作金，故铜亭又有金殿之说。可以相见这座宝云阁在初建成时是多么的金碧辉煌。清代万寿山工程则例当中记录了颐和园铜殿宝云阁建造过程当中铸造、雕琢、错凿、打磨、抛光以及烧制颜色用的用料、用工，对各工序用工多少记载详细，包括对现在已失传的烧屑青铜古色法的原料的详细记载，证实宝云阁铜殿的构建以及精细的花纹图案是采用施蜡法铸造的。它是这一传统铸造工艺历史流传过程当中的实物真品。因为铸造如此巨大的铜殿并不容易，施工时要由工匠们分别将铜铸成各种大小尺寸的构件，然后再连铸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铜殿。铸成这么一座红丽奇特的铜阁，在我国熔模铸造史上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这西式铜阁的内壁上镌刻着督造官员以及制作工匠的名字等文字，例如太子少保、内大臣、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 工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前。

0: 清门行走副都统鄂石、主事舒善以及柱将、凿将、拨蜡将、错将等匠人的名字。从镌刻的文字当中首先看出来，各个名字的开列镌刻是奉旨行事的。当然乾隆下旨啊，绝不是为了给大臣匠人们歌功颂德、流芳百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工程质量责任追究。乾隆曾经就因为望禅阁和须弥灵镜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过有关官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列出的官衔有最高的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海望，一直到领崔二达赛，涉及官员16人，可谓参与官员种类之多，涉及之广。此外，同庭的拨蜡法烧铸建造涉及到6个主要工序，根据各工序工作量不同，匠人多少也不一样。其中拨蜡匠、工匠和炫匠都是4人，铸匠6人，凿匠10人，错匠最多12人。看来最终同庭的精加工工作量最大，所以凿匠、错匠用人最多。上面题刻的年款为乾隆20年岁次乙亥下6月刻，同时也告知了同庭落成时间是乾隆乙亥年，即公元1755年。乾隆乙亥年正好也是17孔桥桥头这铜牛的落成日期，所以推测颐和园的铜牛应该也是这些匠人的杰作。铜阁建成之后，乾隆皇帝在阁前牌坊上书写了册封横领圣来参的诗句，阁后石壁上高约10米的周边莲框就是诵经时悬挂佛像用的。石壁上方的高阁叫做五方阁，五方是佛家语无方色，按照佛教密宗说法，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因为乾隆皇帝喜爱宝云阁，乾隆26年在承德避暑山庄朱元寺里刻龙了一座铜殿，名叫宗敬阁。宗敬阁与宝云阁样式完全一样，甚至重量都相一致。只可惜啊，这座铜殿1944年被日本鬼子拆除造了军火，所以宝云阁是清代皇家园林当中仅存的一座铜殿。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座铜殿建筑被人叫做铜亭呢？这座铜亭说是亭子可又不是亭子，而是一座2层阁楼，是当时啊为皇族服务的僧侣诵经祈福之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宝云阁内原有铜铸佛像，而铜亭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这就要说到宝云阁历史上经历的2次灾难。第一次灾难，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纵火烧毁圆明园和清漪园，因宝云阁由全铜铸造，无法烧毁，所以才得以幸存。第二次磨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虽然没有放火烧园，但是却洗劫了颐和园，也将宝云阁里的铜铸佛像和物品以及铜制门窗抢掠一空。后来因为没有门窗，铜殿看起来啊就跟亭子一样，从那时候起宝云阁就有了铜亭的民间叫法。就这样，宝云阁当了90多年的铜亭子，直到1993年遗失的门窗在90多年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海外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这才有了现在大家见到的宝云阁的样子。人们都说宝云阁没有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是得益于它的材质结构。其实啊，有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据当时一些资料显示，不仅宝云阁，整个万寿山西部很多建筑都保存完好。如果是因为黄铜制成的建筑，那么其他的木质结构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为什么在东部建筑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西部一些建筑却保留下来了呢？这个问题啊，困扰了人们很多年，人们只能从风向上来做合理判断。当年英法联军攻入颐和园的时候啊，是10月份，风由西向东吹，当时放火时呢是以佛香阁为中心，所以 万寿山东边的建筑烧毁较多，而西边的建筑烧毁较少。宝云阁完好无损时，应有12个门窗、20个窗扇、70叶隔扇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将阁内原来供奉的佛像、七层雕漆佛塔和铜掐丝珐琅供物等陈设全被掠去，仅剩一张20吨重的铜桌。铜桌后来也没能幸免于难，1945年又差一点毁于日本人。1945年8月10日为献铜，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到处搜集铜料加工弹药。北平市公路局和日本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到颐和园拉走了铜缸、铜炉以及宝云阁内的铜供桌，并将他们运往天津。好在没过多久，日本鬼子战败投降。11月份，颐和园才派人去天津，将铜器包括宝云阁内的铜供桌一起运回了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宝云阁再遭兵火，阁上的十扇精致铜窗在此之后忽然失踪。要知道，宝云阁铜窗每扇重约100公斤左右，十扇铜窗重量超过一吨，如此量大体重，他们是被侵略军抢掠，还是被窃贼盗窃呢？他们又是被运到哪儿去了呢？话说1908年10月21日，光绪帝驾轰瀛台，次日慈禧太后归了西，紫禁城内外顿时一片混乱。一天，负责管理颐和园的太监在例行巡逻检查时，被眼前景象吓坏。宝云阁上四扇大号的铜窗户和六扇小铜窗户竟然不翼而飞，疏于看守导致御苑宝物丢失，按律当斩。但是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太监们千方百计地封锁了消息，而且人人自危，还顾得上这么许多？时光流逝，随着清朝的灭亡，铜窗遗失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奇案，几十年呀，音讯全无。后来这座皇家园林由于疏于管理，偷盗不断发生，宝云阁的铜扇又发生了丢失。1929年1月13日，管理颐和园的事务所呈报给北京特别市公署一份文档，就称宝云阁东边铜阁扇心又缺少了一份，即内外两页，随经四处寻访仍然没有踪影。为安全起见，便将宝云阁现存阁扇心39页全行拆下存进了库房，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颐和园，这些拆卸的铜窗扇并没有移入交清册，存放于园内西13间库房，被压在堆积甚高的残损硬木家具之下。直到1975年，从遥远的法国传来了失踪铜窗的消息，巴黎有一家古玩店致函北京故宫博物院，称有颐和园的铜窗高价出售。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将这信函立即转到了颐和园。但事情真正出现转机却是1983年冬季，颐和园管理处突然接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电话，称大使夫人想去看一看缺少窗户的铜店。在宝云阁，大使夫人还亲自测量了铜矿尺寸等等数据。大使夫人此举原来是受他一个朋友之托，但是他当时并未讲明原因。回国之后，大使夫人跟这位神秘的朋友收藏的铜窗比对，竟然发现无论是四扇大号铜窗和六扇小号铜窗，样式啊、规格呀，都跟颐和园宝云阁实测数据完全吻合。之后不久，巴黎的这位收藏家通过中间人递来消息，说这十扇铜窗是花巨资购得，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出资把它们买回去。但好事多磨，这一等又十年。1992年，一家经营国际展览公司的美国人鲍威廉闻知此事，去法国找到收藏铜窗的那家古玩店主人雅克·巴雷尔夫人协商，由他提出三件证明：一，1912年由中国上海海关同意铜窗十扇海运出口收取费用的账单；二，由法国古董商联合会第16届国际展览会接待委员会和法国古董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书，十块青铜镂空板是北京颐和园铜殿上的镂空板，是乾隆皇帝建造；三，1911年一个法国人给另一个法国人的信件，信中述有法国人在上海购得铜窗十扇，曾因是颐和园之物，拟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资购买运回北京。不过鲍威廉因财力有限，他又去游说了一个 有钱的有识之士。年之后，鲍威廉游说到了柏林伯格，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长，中美协会和中美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当格林伯格先生了解到了同窗遭遇，决定由美国国际集团使代基金会捐款 51.5万美元购回石善同窗，并无偿捐回了颐和园。1993年12月2日捐赠仪式在颐和园举行，运回的同窗共有隔扇心20页，颐和园库存有39页，尚缺少了11页，由颐和园将其补齐。1996年又由法国无偿归还同窗一扇，这样丢失近百年的18世纪珍贵文物终于又安装在了原来的位置上，重现出了这座精美铜殿的完整形象。但是关于这重达1吨的石扇铜窗究竟是怎么运出国门的，至今呢也是一个谜。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请
7: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8: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9: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0: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9: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9: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9: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2: 1061

0: 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四集，江老夫人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给巧妻盖上一床青花。

0: 身走进了夜色，烟雾缭绕，秀奶奶坐在菩萨前念经，听到脚步声并没有回头。江老夫人也跪了下来，已是满脸的悲戚。
1: 光秀是不是来找你了？
2: 是。
1: 哎，你为什么不来劝我呀？
2: 这时候你不需要人劝。
1: 这多机灵的孩子就这么没了，我为什么不早点去把他找回来？为什么？
2: 贵子，你这么着急把孩子接回来，是不是心里有谱？
0: 江老夫人接过手帕擦眼泪，默然摇头。老太太的脑海里边闪过无数个画面呀，最后就定格于那个夜晚江广秀冰冷的表情之上。这位老者突然浑身一个机灵，秀奶奶拍拍他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
2: 凶手看来已经盯了很久，一击即中，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孤山已经不是以前的孤山，这年轻人一个个的都想往外走，回来的没几个。
2: 是啊，都没剩几个了，我们呢得想想办法了。
0: 江老夫人默然点头。秦满江正靠在墙边打盹儿，突然脚步声传来，秦满江猛地起身迎上。灯火陡然明亮，唐东安略带凄楚的笑脸出现在他的眼前。秦满江愣住了。
3: 唐东安，你来干什么？
4: 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3: 玩归玩，也得看看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呀。
0: 唐东安一屁股坐下来，抱着膝盖发愣。秦满江走在铁栏面前张望，灯火熄了，只剩下窗口惨淡的月光。秦满江大喊：
3: 赵子哥，能不能送口水来？
5: 月明死了，月明死了，为什么就没有人关心呢？大家都只会吵架打架，我和小七都挨打了。
3: 那是你们活该。
5: 我就知道你会讲这句话。你比我们好哪儿去了？你不也在这里吗？
3: 哼，
5: 我是真的嫉妒江月明，他凭什么有这么好的父母亲，就这么好的妹妹？
3: 蠢货。
4: 我就是蠢，我这些年每天都想把他从小庄赶走，抢走他的父母，抢走他的妹妹。
3: 唐东安，你说够了没有？
5: 我还没抢到，他怎么能死呢？
3: 我一定要找出凶手，为月明报仇。
5: 你节哀吧，出去了，先找到凶手，我再陪你为你们家老爷子守灵。
0: 天色发白，汪淑雨脸色苍白，仍然顶着脚盆跪在原地，而江西庄跪在他的身边，身体瑟瑟发抖。门开了，巧琪慌慌张张冲出来，接过汪淑雨头顶上的脚盆顶在自己的头上，重重地跪下，脚盆倾斜翻倒，浇了巧琪满头满身的水，他却一动不动。汪淑雨犹如未觉，目光还是直直地盯着大门，纹丝不动。江西庄看着巧琪身上的水流，满面的悲戚。 姜老夫人拄着拐杖走出来，小气哀唤道：“
6: 奶奶，
1: 起来吧。”“
7: 母亲，谢谢。”“
1: 别着急谢我，我既然把你们赶出这个门，就不会再让你们活着进来。”“
6: 奶奶！”
0: 王淑瑜睁开巧妻，踉跄上前，姜老夫人伸出拐杖堵在她的面前。王淑瑜满脸的绝望：“
8: 妈妈，那你干脆打死我，让我们母子葬在一起吧。”“
1: 哼，这方圆百里都是我说了算，你别以为我不敢。”“
8: 妈妈，我们错了，求求您了。”“
1: 现在才来认错，太晚了。”“
8: 西装。”
0: 江西庄拉住汪淑瑜，汪淑瑜扑进江西庄的怀里，放声痛哭。巧妻小心翼翼地说：“
2: 奶奶，
1: 你也走吧，我不想看见你。”“
9: 叔叔，这是老夫人让我给你的。”“
1: 这是我给孙子留的东西，孙子没了，我留着也没有用。江西庄，王淑瑜，你们拿去继续拜吧。从此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你们要是再敢出现在村里，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7: 母亲。”“
1: 闭嘴！我养不出你这种畜生。”“
8: 妈妈。”“
1: 还有你，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畜生，畜生！”
0: 姜老夫人气冲冲地离去，大门重重关上，阻断了三人绝望的目光。
10: 父亲的事儿，大家已经上报政府了，这政府也回了话，应该会上报去蒋委员长那儿，全国统领嘉奖，一做表率。
11: 不是大家，是你吧？
10: 母亲，
11: 我要是殉节，能不能给你再争来一个嘉奖？
10: 母亲，儿子怎么敢？
11: 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父亲死了，你就去邀功领赏；你小儿子关在牢房里，你不闻不问，怕丢了你的面子。老大、老二出走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想过找回来。老三做生意没赚到钱，你向来没什么好脸色。
10: 母亲，求求您别说了，我错了，我这就去救人。
0: 秦穆森顶着头上磕出来的包，挣扎着起身，踉跄而去。秦老夫人垂泪，掏出了一把剪刀。就在这时候，9岁的秦淼和7岁的秦瑶跑进来，惊恐地扑过来，抱住他的腿，哀哀呼唤：“
12: 太奶奶，太奶奶！”
0: 剪刀滑落在地，一双苍老的手把剪刀捡起来，揣进了衣袖。这个人就是秦三太，他转身离去，说道：“夫人，您说过有账没跟我算清楚，请您总不要食言才好啊。”霞光绚烂，江西庄一袭长衫站在门口迎接学生，他的手臂上戴着一个黑色的袖箍，表情憔悴不堪。两个学生走过来鞠躬说：“江校长，请节哀。” 向席中鞠躬，一抬头，白发白须的汪家仙走了进来，衣襟上也别着白花，顿时呆住了。巧庄书院会议室内，汪家仙在前方正襟危坐，江西庄陪在他的身边，管平朝、王彦谋、李存仁、孟子达、周安平、胡美兰、刘一律、任孟维等老师依次而坐。汪家仙的旁边坐着钱伯书，而钱普玉坐在末座。汪淑瑜匆匆走进来，头发也有点乱了。钱普玉紧张地起身扶住他，汪淑瑜拍拍他的手，坐下来。江西庄环顾一周，
13: 人到齐了，下面劝学所所长汪老先生要跟大家说两句。
14: 为人师表，第一点就是必须衣着打扮干净整洁。各位，我向大家宣读秦炳卫老先生的遗书。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况于年老力衰，焉能自全？其所以素自觉者，兼汝等报国之志耳。此主要如何将秦老先生这种精神传递下去？老朽想征求大家的意见。
0: 众人面面相觑，汪淑瑜面无表情地扒拉着头发，方家先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已经隐隐有了怒意。汪家仙看见钱伯书，略微躬身说：“
14: 钱老，您有什么看法？”
10: 秉卫兄之精神，感天动地，光照中华，可敬可叹呐。”
0: 汪家仙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还是期待地看着钱伯书，发现钱伯书已经把眼睛闭上，沉默不语，于是他只得略带失望地环顾众人。钱普玉看了汪淑瑜一眼，说：“
15: 汪伯伯，您有什么话还是直说吧。”“
8: 父亲，我的话您一向不爱听。”“
14: 我不爱听的话就别说了，出去。”“
8: 父亲，
14: 我不记得有你这个女儿，出去。”“
13: 老师啊，您别生气，我们巧庄师范是为国家培养老师的地方，国家急缺教育人才，再者说这些孩子在战乱中坚持读到今天很不容易，不应该让他们冒冒失失去前线。
14: 你既然肯叫我一声老师，那我问问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有没有教过你？
1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斯人，吾谁与归啊？”“
15: 对不起，我要上课了。汪老先生请继续，有了结果通知我就行了。”
0: 管平朝早就坐不住了，连忙跟上钱普玉的脚步。钱普玉回望他一眼，管平朝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想打声招呼，好在钱普玉什么都没跟他说就走了，这一声招呼也没能憋出来。众人连忙纷纷起身：“
16: 我也要上课了。”“
17: 站住！

0: 期，长沙和孤山局势日益紧张，我们这已经走了8个老师，49个学生，教职工人数不够30，各个年级加起来都不够150人，我不能冒这个险。冒险？秦老先生敢以死激励国民，你不敢宣布他的遗嘱？江西庄，你如此猥琐苟且，有何面目做这个校长？
1: 王先生，江校长遇到难事儿，不懂转圜，还请不要责怪。您放心，钱某会在国文课上跟大家讲述秦老先生的事迹，不会让舍己为国的精神淹没的。
2: 嗯，我也会翻译成英文让孩子们学习。
3: 汪家先点点头，挥手欲说什么，江西庄迅速拦住。汪所长让大家先散了，大家去上课吧。汪家先恼恨地看着江西庄，众教师朝着江西庄微微鞠躬，转身离去。秦穆森拿着一张字条念完，
1: 这个就是父亲留下的话。
4: 没有了？
1: 没了。
4: 哼，报国，他果然连死都不肯放过自己的儿孙。
5: 龟奶奶，
4: 怎么，瞧你这斗鸡的架势，是想听你爷爷的蠢话，学你哥哥姐姐去做炮灰啊？
5: 他们是为了救国，不是去做炮灰。
4: 笑话，从慈禧太后到蒋委员长，皇帝换了多少茬，什么时候亡国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满江啊，你刚刚不是说饿了吗？
6: 吴少爷，请跟我来。
3: 秦满江跟江广秀匆匆离去，秦穆森和唐平南目送二人离开，转头齐声说：贵奶奶，请您节哀。这两个人都是江西庄打小一块长大的伙伴和同窗，在江家玩的日子不短，江老夫人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两张脸，常常叹息。唐平南见江老夫人怒意消失，连忙开口：
6: 贵奶奶，墓地的事情还是要请您帮忙出出主意。
4: 他早就看好了，你们难道不知道？
1: 看是看好了，这江上江下几个村都是您老人家说了算，您没点头，我们做小辈的不敢妄动啊。
4: 为什么我说了算？是因为这一带都靠我吃饭，你们又不靠我吃饭，何必管我这么多啊？
6: 秦老爷子要归葬乡间，还得请您主持才算得上体面。
4: 你们别说了，我孙儿刚刚没了，没心情忙别人的丧事。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只能向你们保证，秦炳卫归葬乡间，不管你们何等阵仗，绝不会有人为难你们。
6: 还有一件事，听说月明在这里，我们想看他一眼。
1: 对对对对，我跟唐会长还有西庄夫妻同窗多年，他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他最后一面？
4: 哼，江西庄和汪淑瑜都没有见上，何况你们。
6: 这西庄和淑瑜，
4: 他们昨天晚上回来的，在外面跪了一晚上，被我赶走了。
6: 贵奶奶，他们这些年，
4: 你们要是以秦家孝子的身份来，我们还能说两句，要是来给那对畜生当说客，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啊。这个不是。

0: 是。
1: 不是就好。钱穆森，你们家老大老二都投靠军校，为国效命，这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孤山百姓。你们老爷子糊涂，你可不能糊涂
0: 啊。多谢贵奶奶教诲。
1: 还有，孤山平静多年，一夕骤变，我怕月明的死啊只是个开始。孩子们年轻气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看管。
0: 那贵奶奶的意思是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1061书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五集，
5: 你们要是以秦家孝子的身份来，我们还能说两句，要是来给那对畜生当说客，可别怪我不客气
7: 啊。这个不是，不是，
5: 不是就好。秦穆森，你们家老大老二都投靠军校，为国效命，这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孤山百姓。你们老爷子糊涂，你可不能糊涂
7: 啊。多谢贵奶奶教诲。
5: 还有，孤山平静多年，一夕骤变，我怕月明的死啊，只是个开始。孩子们年轻气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看管。
7: 那贵奶奶的意思是？
8: 贵奶奶，您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
5: 你们也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要我一个女人来教你们不成？
7: 贵奶奶，孩子们要是冲撞了您老人家，我这个做父亲的给他们道歉，您千万别见怪啊。
8: 秦镇长，老夫人不是这个意思。
5: 秦穆森，孤山有你这样的镇长，是孤山之耻。
3: 听见脚步声，唐东安猛地抬头，眼里已是泪光闪闪。秦满江和江广秀走进来，三人沉默黯然，同时看向面前。桌上，江月明笑意隐隐，如同从未离去。
8: 我已经派人去查哪里有身手好，特别是会使飞剑的人了。
9: 我以前帮父亲整理过孤山居民的化名册，除了山里的猎户，大家都是普通百姓，顶多啊会点花拳绣腿的，根本没有这种一招毙命的本事。
7: 那学校体育教习呢？我记得他们都会两招啊。
9: 巧庄书院的教师都是习庄叔叔毕恭毕敬请来的，更加不可能了。
8: 你们看啊，孤山五个常用的渡口，除了你们师范的夫子渡，我都已经派人过去守着，最繁华的清明渡和平安码头都派了不下四个人。
7: 我们家的渡口有警察看着呢。
8: 警察已经撤了。
9: 我怀疑啊，凶手不是从渡口下来的。
8: 出入孤山的两条驿路我也已经派人查过了，最近军队调动频繁，就怕被人误会是奸细，所以我让他们守在茶棚或者扮成小贩。
9: 那山里呢？
7: 山里我想办法吧，我们家还有点山货生意。
9: 那这样吧，大家分头去找。唐三，当着月明的面你发个誓，这一次绝不捣乱。
7: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
8: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心急，事关重大，唯有同心协力才能办成，你们千万小心。
3: 三人伸手相握，江西庄引着汪家仙慢慢走在走廊里，江西庄十分疲惫，表情沉重，路过的学生同样表情沉重，对两人深深鞠躬。汪家仙颔首说：
10: 西庄，教得不错，以后要继续努力。
9: 是老师。
10: 还有一件事儿，明天就是月明和素素大喜的日子，秦老先生为国而死，如此大丧，他们的婚期肯定要推迟，你看。
11: 江校长，你喘口气儿，还是我去吧。汪先生，请。
2: 哎，爸，我妈刚刚晕倒了，普玉姐姐把她送回家，还叫人去镇上请刘大夫来。
10: 好端端的怎么会晕倒？你们这是演的什么戏？
2: 外公。
12: 小七，你先带外公回家喝杯茶。
2: 外公，您跟我来。
12: 多谢钱教授，还是我跟老师讲明吧，我正好回去看看淑瑜。
11: 啊，也好，学校啊交给我们，你放心吧。嗯，
12: 有什么事情通知一声就是，我随时赶到。
11: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已经让普玉组织了巡查队，进出学校严格盘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保住乔庄书院。
3: 江西庄郑重其事地点头。汪家仙带着满腹疑惑来到乔庄，一抬头，目光直愣愣地就看到江月明的遗像。老头子许久都没回过神来，乔七跪了下来，凄然呼唤：“
2: 外公，
10: 你们不想让他去素素，不想让他住进泽济寨，也用不着。
2: 外公，是真的，就是昨天的事。
10: 怎么死的？
2: 哥。”哥哥是在唐家渡被害的，
10: 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瞒着我？老天真是不长眼，留着你这没用的东西，把我这么好的外孙子带走。
3: 唐东安走进唐家渡茶棚，拖了条小凳子坐下来，呆呆地看着悠悠的江水。老何连忙把茶泡上。
8: 三少爷、五少爷，您二位今天怎么屈尊来这里？
9: 江家少爷死的那天你在不在？
8: 在呀，我一个孤老头子又没去处。
7: 那你看见什么了？
8: 江少爷真是死得太可惜了，我要知道什么自然会告诉你们。汪所长昨天已经问过一次，我确实看见有人跑过去，不过也没看见正脸。
9: 老何，你慢慢想，那人什么个头，穿什么，后面看起来是个什么模样。
8: 这话我跟汪所长说过，那人哦，就三少爷这个个头，长得还挺壮实，跑的时候简直要飞起来，一眨眼就不见了。
3: 秦满江很快来到警察所质询，汪征光一口承认：“
8: 是，这话他是跟我说过。”
9: 汪所长，他既然讲得这么清楚，您为什么？
8: 清楚？哪儿清楚？
13: 照他的讲法，你们几个人才是最大的嫌疑犯。
14: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们不是啊。
13: 我知道不是，别人知道吗？秦武少爷，我们办案子可没有你们谈情说爱那么简单，要证据。
14: 老何的话难道不是证据？现在人证物证都在，继续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不就行了？
13: 说得轻巧，凭这种人证物证抓人，这孤山镇的男人还抓一半都不够。鬼子已经打到长沙了，军队天天过境，处处需要当地政府的配合，我们后方不能乱，你懂吗？
14: 月明是你的外甥，他总不能白死。
13: 我自然不会让他白死，你走吧。
14: 哼，我明白了，你怕乱不敢查，那我们查，我们查总行了吧？
13: 你们不要乱来。

0: 叔叔，现在只有这个线索，我们总得试试啊。
1: 秦武少爷，你不在家守灵，每天到处乱跑，不怕人家戳你脊梁骨骂你不孝？
0: 一码归一码，江月明是我兄弟，我不能让他死不瞑目。
1: 那好，那你说怎么试？
0: 镇上的男人都在凶案现场跑一次，让老何认认，我们再一个个排除嫌疑。
1: 果然是神童，想出来的主意都神得很。
0: 王所长，有话请直说，不要拐着弯骂人。
1: 你现在站到江港街，不，站到驿路，等过军队的时候去认一认，换了一样的衣服，你能从背影认出几个人啊？开什么玩笑？
0: 总会有区别。
1: 区别个屁！老何常年在江边，天天吹着江风，眼睛比你好吗？
0: 他既然说看到了，那总得想想办法啊。
1: 秦满江，你搞清楚，要想办法也是我警察所汪所长来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了。
0: 汪所长，
1: 我数到三，你从我面前消失，否则……
2: 秦满江转身就走。汪淑雨睡在床上，乔七一脸的黑灰，端着药呼呼吹着走进来，送到床边。汪淑雨气息虚弱，
3: 别给我吃这么苦的东西，我睡一会儿就好了。
4: 大夫说了，您受了寒。
3: 外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呀瞧不起女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4: 嗯，
3: 这个世道做女人难，既然老天让我们成了女人，就要自己瞧得起自己。
4: 嗯，好。
3: 你呀就是在敷衍我们，装乖孩子，我们说什么都是。等过了这一阵儿啊，你又该出去调皮捣蛋。不过就冲你这点孝心，我也不会再骂你了。
2: 无人回应，汪淑雨一惊，这才发现巧七已经倒在床榻上睡着了，只得艰难地起身给巧七盖上被子，轻手轻脚地离去。望江渡口，唐东安伸长脖子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等到秦满江上船，连忙迎上。
5: 哎，怎么样了？
0: 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他们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我怎么看不懂呢？
0: 哼，这有什么不懂啊？现在局势紧张，孤山不能乱，再大的事情也只能息事宁人，不能闹出大风波。再者，抓人要铁证，就凭老何两句话不能作为依据。
5: 证据证据，他们自己不作为，难不成还要拦着咱们找啊？
0: 哎，你猜对了，他就是不让我们找。
5: 他到底是不是月明的舅舅？
0: 哼，谁知道。
2: 秦满江也看不懂这一切，两人相对沉默。唐东安悄声道，
5: 哎，看到巧七你准备怎么说？
0: 我们巴巴的去找他呀，他未必想看见我们。
5: 为啥？
0: 你自己去问他。
5: 他听你的话，你先去找他，我去一趟学校。
0: 好吧，不管你去干什么，记得说话客气点。
5: 嗨，我还用得着你教啊？
2: 江水哗哗，小船悠悠离去。汪征光拿着竹剑正发着呆，许许多多的线索在脑海里边绕来绕去，绕成了这一团的乱麻。蛇毒，逐渐不邪男人，凶手对孤山十分熟悉，孤山镇三街九渡口72家酒店客栈，虽然南来北往过客极多，可居民统共就这么10000多个人，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男人，壮年男人，身手还得不错的壮年男人。门虚掩着，赵礼突然冲进来，汪征光 刚刚捕捉到的一个模糊的影子，不禁有些恼恨。
5: 所长，老爷子让咱回去一趟。
6: 进来要敲门，懂不懂？
5: 好。
6: 进来。
5: 哎，
6: 他叫我们回去干什么？他妈的，请他出来又不干，成天憋在泽己斋琢磨人，给老子找麻烦。
5: 这送信的人说，今儿老爷子去了巧庄吃饭了。
6: 完了。
2: 不论出了多大的事情，孩子们的学习不能不管。江西庄只得强打精神，照常上课，早早地来到教室备课。他听到脚步声，一抬头，汪淑雨也来了，一张脸白得像鬼一样。江西庄是真心疼啊，扶着他坐下来。汪淑雨摆手：“
3: 你呀，别劝我了，孩子们没人管，又该胡思乱想，你让我怎么放心的下呀？”“
7: 你呀，真是……”“
3: 你别说我，你不也一样？”
2: 上课的梆子响了，江西庄抱着书本离去，正要出门，见着钱普玉端着茶缸走进来。江西庄微微躬身说：“
0: 多谢您照顾。”“
8: 应该的，我知道你们家巧妻指望不上，煲了点莲子红枣粥，你趁热喝。”“
0: 这让江四婆婆做就好了，您这么忙……”“
8: 别说这些见外的话，我不会平白无故对人好，你平时怎么照顾我和我父亲的，我现在就该怎么照顾你们。快喝完再去教室看看。”“
0: 我……”“
8: 别说了，留着这些好听的话对付那些小兔崽子吧，你不在他们又想翻天了。”“
3: 西装，趁热喝吧，现在还热着呢。”“
5: 普玉姐姐，
8: 你来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5: 我妈，以后我叫您妈好不好？”
2: 钱普玉和汪淑雨愣住了。唐东安来到汪淑雨面前，抱着她的腿。汪淑雨猛地抱住唐东安，泪流满面。江月明，一张小小的照片挂在正中，照片装饰白花，前面的桌子上摆放着祭品，桌子前放着一个蒲团，旁边一个火盆，满盆的纸灰。秦满江默然走进来，重重地跪在蒲团上。巧妻顶着一头乱发，揉着眼睛走出来，看到秦满江，目瞪口呆。秦满江无奈：“
0: 我不是凶手，你不用躲着我。”“
4: 我没躲着你。你怎么知道我想躲着你？”“
0: 贵奶奶在乡下，管不了这么宽，她的话你听听就好啊。”
2: 巧妻点头。秦满江沉默，直直地看着那江月明的遗像。巧妻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擦了擦眼泪，蹲下来折起纸钱递给秦满江。秦满江点燃，往火盆里一丢，两人怔怔地看着火光，眸中泪光又起。两人相对沉默良久，秦满江轻柔地开口：“
0: 乔七，当着你哥哥的面，有些事情啊，必须跟你说清楚。”“
4: 是吗？”“
0: 你哥曾经拜托我照顾你。”“
4: 我哥肯定让你看好我，别让我调皮捣蛋，而且是不要跟唐家老三一起调皮捣蛋，对不对？”“
0: 嗯。”“
4: 我以后再也不调皮捣蛋，那我哥能不能回来？”“
0: 乔七，
4: 他又不能回来还管我干嘛呢？我就是要调皮捣蛋，我要上学校赶走老师和大学生。”“
0: 乔七，
4: 我要气得他从坟里跳出来打死我。”“
0: 乔七，
4: 你们一个个就会凶我。是啊，我坏透了，我连我哥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我也很想知道。”“
0: 乔琪，不是这样的。”“
4: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0: 乔 口气。其实你哥很想离开孤山，成了亲就走。我也会跟他一起走的。
4: 你也要走？
0: 本来还想带上你们。
4: 我不走，我不要离开这里。
0: 乔七，你是女孩子，可能不明白。对我和你哥来说，孤山太小了。
4: 不，孤山很大，我们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的好日子，真的，一辈子不愁。
0: 放心吧，我不走，我答应过你哥照顾你，我不走，我不走。
4: 你不走，我不走，大家都不走，都好好的待在孤山。
5: 我也不走，我一定要找到凶手，给月明哥报仇。
2: 秦满江和巧七闻声回头，唐东安愣愣地看着两个人，眼睛里泪光闪闪。择己斋书房，汪家仙在书桌后正襟危坐，目光凶狠地盯着一身便服的汪征光。汪征光直挺挺地站着，照理同样一身便服跪在他的身后，额头汗珠如豆。汪征光无奈地说，
6: 老爷子，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查案讲人证和物证。
9: 编，你继续编。
6: 我不是编谎话，现在真的没证据，凶手还查不出来。
9: 赵黎，你来说。
5: 老爷子，所长确实不是编谎话，你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孤山能有今天这样就不错了。
6: 老爷子，长沙要是开战，军队说不定哪天就打不过逃了，要逃啊必定会经过咱们孤山。当年南军和北军在湖南这个地界打仗，乱军成匪的情形你又不是不知道。
9: 算了，别说了，
6: 我这个心呐，一直悬着，就怕孤山再来一次当年的灾祸。父亲，您节哀。
9: 还有一件事儿，明天是月明和素素的好日子。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能挖到很大的金子，是因为那块金子刚好离自己很近。成功需要努力，但也需要运气，所以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如果很累的话，就暂时休息一下，等待我们的运气变好的时机。

万事万物都在于时机，把握了时机就等于把握了成功的秘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命运的风向走，无法做预测风云的人。你不知道爱人什么时候会厌倦，不知道努力什么时候会有回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我们永远怀念那个风华正茂的时代。李荣浩用富有故事感的歌声勾勒出了90年代电影当中的一幕幕人潮涌动，浪子潇洒，片刻的回忆幕幕浮现。新歌以复古的港风为灵感来创作，旋律里充斥着我们熟悉的味道，还有那份似乎从未被遗忘过的感动。李荣浩内心一定藏着一份柔软，一份对曾经情感的怀念。

杨千嬅、刘惜君合唱的这首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由黄伟文作词，歌词当中借用葡萄的苦心种植却收获寥寥，描绘出了作者对人生爱情的另一番理解与智慧，属于理性歌曲当中难得的金曲。这首歌里杨千嬅和刘惜君两个人温柔的声线交织出生命力，唱尽人生的辛酸常态，又鼓励坚守。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

0: 常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爱情能带给人快乐，这一点我们都认同，但也有人说，只有当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加于任何人和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那么你认为快乐和自由可以同时拥有吗？如果不能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人生中有很多的遇见，有的是擦身而过逢场作戏，有的是电光火石一眼万年。苏慧伦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原曲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中岛美雪，中文版的歌词呢是由金牌填词人姚谦重新填写。所谓爱呢，大概就是这种天时地利的迷信吧。但愿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遇到对的人，从此不再错过。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分手的恋人能不能继续做朋友，这个话题已经被探讨了无数遍，没有新意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完全看个人的性格以及两个人结束的方式是不是够体面。

在爱情当中的付出一定要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抱着寻求回报的目的去付出，一切都变成了等待收获的投资行为，无论当初多么掏心掏肺用尽力气，都会顷刻间化作冷冰冰的交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了，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银川苏州深化农业合作的方面的消息。近期呢，银川与苏州签订了农业深度合作协议，围绕着种业创新、智慧农业、产销流通、和美乡村、农业人才培训、市场主体联动六大板块协同发展。银川输出葡萄酒、枸杞、太阳等特色农产品与盐碱地改良技术。苏州呢，提供电商运营、智能农业装备、农产品品牌打造资源，打通东西部产销通道，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渠道，持续壮大全区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再来关注一下中卫西沙瓜的方面消息啊，这个2026年丝路奇香，瓜育八方，中卫西沙瓜重庆专场推介会顺利举办。中宁县依托北纬37度的黄金沙田种植带，富硒水土和百年压沙农耕技艺，组织种植大户合作社现场产销对接。西沙瓜呢，凭借着沙田多汁、绿色富硒优势，收获了大量长期采购订单，进一步打响宁夏西沙瓜全国品牌，带动沿线乡镇瓜农稳定增收。再走进泾源县去看一看，在8月1号，泾源县夏运泾源，一起山河自治区级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正式启幕。活动设置了文艺汇演、非遗手作展销、草地音乐、农事体验板块，立足六盘山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把舞台搬进乡村田野。当地呢，持续以文旅活动引流，延伸乡村采摘、林下观光，避暑民宿产业链，持续的盘活乡村的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再来关注一下城乡一体化就业的新政。自治区人社、农业农村、发改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城乡统筹就业实施的意见，构建了区市县乡村五级就业服务网络，取消城乡户籍限制。劳动者呢，可以在常住地办理技能培训、岗位匹配、补贴申请业务。全区计划打造一批县域特色的劳务品牌，对农村务工人员人身意外险给予了财政补贴，依托了您好就业平台实现线上精准找活，推动农村劳动力稳定高质量就业。再走进西集去看一看，西集县将台堡 火旗村开展了西芹辣椒田间管户的专项技能培训，全镇的4200亩的冷凉蔬菜由村集体合作社呢统一的供应种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报销。全村200余户的农户全部入社，去年的户均蔬菜产业收入达到了14万元，村集体经济突破了3万万元。今年呢，通过标准化种植、分级分拣、冷量外运，持续的提升冷凉蔬菜的附加值，带动周边村落复制连片种植规模模式。关注一下贺兰县广隆村的相关消息啊！8月冷凉蔬菜集中上市，贺兰县红广镇广隆村投用村级净菜加工的生产线，打通了蔬菜采后值啊增值的关键环节。每天清晨田间采收的枸杞、芽菜、西芹还有生菜直接送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锁鲜一体化的处理，4小时完成从田间鲜菜到标准化包装净菜的加工流程。未经加工的毛菜收购价每斤6元，加工封装之后的市场售价可达12元，农产品的附加值直接翻番。车间呢优先吸纳本村的留守妇女、脱贫户就近务工，日均用工40余人，每月人均务工收入3200元以上。加工成品依托东西部农业合作渠道直发苏州、上海商超，解决了蔬菜集中上市的滞销、运输损耗大的难题，让产业收益留在村集体，装进农户腰包。当前呢，全区40余万亩的清除玉米啊，进入了最佳。

配大型的轻重收割机啊，还有转运货车，农技人员全程跟班，严格把控收割高度、粉碎规格、仓储密封等标准，保障饲草营养留存。今年的全区的肉牛、滩羊养殖的规模持续扩大，肉蛋奶市场需求稳定上涨，足量的轻重饲料能够降低冬季外购饲草成本，缓解养殖户的养殖压力。部分的乡镇推进的粮饲轮作的模式，玉米秸秆全部回收轻重，实现了种养循环，既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又推动了全区的畜牧产业平稳体质增效。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就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跟大家共同分享。司法机关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应该怎么办？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若被建议单位在收到了司法或者是检察建议后逾期不予整改，司法机关可采取哪些后续的督促措施呢？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4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护等保护职责的，应当向该单位提出建议，被建议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书面回复。因此，通常以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正式书面形式提出，被建议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司法机关可以通过通报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是行业自律组织等，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督促被建议单位积极整改落实。国家通过哪些方式啊，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6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能够对司法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行有益补充，使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在心理行为等方面得到更好的矫治，有利于未成年人尽快恢复正常，回归社会。实践中，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当中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心理测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人员参与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上述司法保护活动。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呢再继续的分享关于反诈方面的消息。那么今天呢，结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给大家梳理了农村高发的骗局，教大家呢守住咱们的钱袋子。第一种呢，就是代办惠农补贴诈骗。不少的村民呢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微信的一些消息，对方呢自称啊农业民政的工作人员，声称呢可以代办农机种植养老补贴，只需先交手续费、保证金就能够快速放款。不少的留守老人种

0: 植大户呢容易上当啊，提醒大家，所有的惠农补助都会通过村委会、乡镇农业站线下登记申报，不会线上收费。凡是你先转账后领补贴的，全是骗局。第二种呢，就是冒充公检法恐吓诈骗。那骗子呢，冒充公安、检察官啊来电，谎称你的银行卡呢涉嫌违法，发来虚假的法律文书，要求把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还不许告知家人、村干部。记住呢，真正的执法机关不会电话要求群众转账，只要提到安全转账，直接挂断，拨打110进行核实。第三种呢，是仿冒亲友借钱诈骗，不少的不法分子啊盗取微信 QQ 账号，换上了亲友的头像，谎称呢在外出事儿、交学费及等用钱，哎，不停的催促快速的转账，不给合适的时间。线上再紧急的借钱要求，一定要打电话、视频确认身份，不核实绝不转钱。第四种呢，刷单高收益投资陷阱，针对呢居家妇女、返乡青年，网上发布了手机兼职啊小额的理财广告，前期呢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大额投入，最后呢直接拉黑失联。那法律明确呢，刷单属于违法行为，不存在低风险高回报的网络投资，切勿贪图小利。第五类的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养老骗局，有人下乡推销三无的保健品，宣称能够根治慢性病，还有所谓的养老理财项目，承诺了高额分红，哄骗咱们的独居老人拿出全部的积蓄。大家一定要提醒家中的老人，看病就医啊就去正规医院，高额理财、高价保健品都和子女、村干部商量，切勿单独掏钱。那另外呢，还有两卡出租陷阱，有人高价回收身份证、银行卡、微信电话卡，哎，说借用刷流水就能赚佣金，出租出售两卡属于帮信罪犯，一旦涉案会留下案底，影响本人和子女的政审，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在这儿呢，给大家总结简单好记的反诈口诀：陌生来电不轻信，验证码绝不外传，不明链接不点不扫，大额转账都和家人商量，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不幸被骗立刻保存聊天转账记录进行报警。同时呢，提醒我们的广大村民啊，尽快的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自动拦截诈骗电话短信。村里的老人、妇女、青少年是受骗高危人群，年轻人要多向家中的长辈普及反诈知识。赶集、田间劳作、村集体活动的时候，咱们邻里之间相互提醒，发现有人参与可疑投资和转账，及时的劝导并告知网格员、驻村民警。大家呢，种地务工得来的收入来之不易，一分一毫都不能落入骗子的手中。只要我们摒弃贪便宜的心理，遇事呢多核实、多询问，就能从根源上避开各类的诈骗陷阱。遇到拿不准的陌生信息，随时前往村委会或者是派出所咨询。人人参与反诈，共同打造平安乡村。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

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我们宁夏的好物啊，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吃到了咱们宁夏的富硒的西沙瓜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中卫中宁西沙瓜啊，集中上市的这个相关的消息。那行走压沙田，连片的翠绿的藤蔓之下，圆润保暖的西沙瓜呢，藏在枝叶之间，灰绿色沙质果皮自带天然的保护层，耐储存，耐长途运输。咱们切开这个西沙瓜的瓜瓤，鲜红果肉呢汁水充盈，沙质呢质腻，清甜不齁，富含天然的硒元素，是国家地理标志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沙田耕种模式，石块呢白天储热，夜间室温，超大昼夜温差锁住糖分，黄河自流灌溉保障。

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下半段的节目内容，稍后见。

0: 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9: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8: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9: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8: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9: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0: 警惕暴雨地势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老同学，欢迎回家。
1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产生金凤区。

0: 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4: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科技赋能智慧农业，小番茄串起乡村致富链的好消息。设施农业呢，是我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抓手，而小番茄凭借高收益、易管户、市场需求稳定的优势，成为了不少村镇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产业。如今随着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数字设备走进田间大棚，传统的番茄种植彻底告别了凭经验靠天吃饭的老路子，科技为果蔬产业装上了智慧的大脑。今天呢，我们就走进我区的智慧番茄种植基地，看一看一粒粒彩色的小番茄如何依托现代化种植技术，打通育苗、管护、采摘、产销全链条，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致富产业链。
5: 是闽宁镇凯盛号峰银川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那在我的身侧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种植的是樱桃串番茄。那一排排的番茄藤蔓呀，整齐排列，就像是步入了番茄森林。作为宁夏首个半封闭智慧温室，这里呢用最前沿的农业技术打破了季节对种植的限制。让我们一起走进棚内，看一看这些小小的番茄是如何从种苗走向全国市场的。现在呢，我们是到了小番茄的种植区域啊。那张经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一进来看到咱们的这个种植园区有很多的设备，这些呀都是干什么用的？
6: 好，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上面的这个部分哈，就是上面这部分它是一个高透光的一个玻璃，然后再往下的话，这两层就是我们的一个保温布和我们的一个遮阳的幕布，就是在需要保温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我们的保温幕布，需要遮阳的时候我们就打开我们这样的一个幕布。就是再往下走的话，中间的这个管道就是我们的一个逐间加热的一个管道，就是它需要在加热的时候它会加热。然后再往下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种植槽，我们是无土栽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基址是放到种植槽上面的。然后能看见这个细一些的这个管道，就是我们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管道，就是我们的营养液都是通过这个细的这个管子直接打到它们的根部的，就是能够实现那个精准施肥。然后再往下我们能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就是桶状的，这个是我们调节空气的温度啊、湿度啊，还有这些二氧化碳这些的。就是这一块的话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三头苗，就是它是一个根嫁接完以后去长三个蔓，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更节省那个种子的成本，然后现在在国内的话应该是比较先进的。
5: 对，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根茎之外，这下面这一块这是什么？
6: 这是我们的基址，我们这个基址用的是岩棉，就是岩棉就类似于把云母岩直接烧融碰成丝，它是不含有任何营养的，就是说它现在这个番茄所需要的任何的营养都是通过我们的精准施肥，就它需要钙肥我们就给那个钙肥，需要钾肥就精准的给它给钾肥。

0: 就会非常适合它的生长。
1: 这面我们有工作人员是正在，这是正在干嘛？
0: 盘头打叉。
1: 啊，正在给这个番茄藤打叉哈。有专门的这个作业车，你看这个作业车下面还有专门的轨道，就真的，一进来给人感觉整个我们这个番茄园区非常震撼啊。
0: 是他现在做的这个工序叫盘藤打叉，他是把我们的秧子就是盘到这个绳子上，让这个番茄秧子持续的去生长，然后等它长高了以后，我们通过一个络蔓把它落下来，这样的话就是上边一直进行的是盘藤打叉，底下一直进行的是采收。
1: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工序，所以我们的这个小番茄红的地方一定都是一般情况都是在这个区域，对吧？
0: 对，
1: 所以也让我们采摘其实更加方便了。
0: 对，
1: 您在这个工厂工作多长时间了？
2: 今年4个年头了。
1: 第四年了啊。您在这儿工作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比如说这四年工作有没有收获什么？
2: 收获就是每天反正就是能介绍送上孩子，工资也稳定，家里也能照顾上。
1: 那像您在这工作四年，有没有学到比如说这个科技的这种智慧农业的一些技术呢？
2: 我们其他的不管，主要负责我们这一块，就说是苗子呀、找呀这些，其他的我们也不管。
1: 那您觉得像这种智慧农业和咱们传统的这个在地里种地这种，您觉得最大区别在哪里？这个番茄您尝过没？
2: 尝过，这个比咱们那个种的好吃。
1: 要好吃啊。
2: 对，也时间也长。
1: 那您觉得这两个区别在哪里？
2: 可能比咱们自己种那个营养好些吧。
1: 你觉得是营养好一些哈？
2: 这我也不知道。
1: 那好，谢谢您啊。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张经理啊，刚才咱们工作人员说这个营养好一些，我们也很想知道，那这个小番茄它这个营养是不是真的好一些呢？
0: 我们检测过，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啊，这些都是比就是传统的那个要高一些的。
1: 我们来尝尝，很干净啊，上面因为是无土栽培，上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灰尘都没有啊。我来尝一下。小番茄，我感觉皮儿很薄，它是偏脆口的，不是很软糯那种，是有脆脆的感觉啊。
0: 是，这个是我们专门选择这个适合鲜食的品种。
1: 现在呢，我们是到了这个小番茄的加工区域啊。那张经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这个流水线它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的流程是我们的原料从这儿过了以后，就直接上那个就是我们的送料的这个区域。送料区域以后到每一个工人的手里边，就每个人员的手里边以后，他会按照我们的等级分类，就是直接就包成我们的成品，包成成品以后在前面那个地方码托，然后就直接进冷库了。
1: 这就是应该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已经包装好的一个成品了啊。
0: 对，这个就是包好的成品，这是我们包的3.5公斤的成品。
1: 这个包装很精美啊。那我现场也打扰一下咱们工作人员，您好，我看您现在正在称重是吧？
3: 对。
1: 您日常的工作都是在这一块区域吗？主要是负责什么？
3: 包装嘛。
1: 包装啊。
3: 嗯。
1: 那像你们这个包装过程中应该要进行分拣嘛啊？这个分拣有什么标准吗？
3: 有标准吗？
1: 什么标准？
3: 列国并国都不能往里面装的。
1: 所以这一整串的话整体都可以放进去吗？还是要挑一些？
3: 不行，还大小果也不行。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流水线上的这个应该有10几名近20名的工作人员啊。咱们整个园区的这个用工量怎么样？
0: 种植区的话是35个人，然后加工区这边是20个人。
1: 都是咱们闽宁镇本地人吗？
0: 都是本地人。
1: 都是本地的啊。那我们像咱们现在进了冷库的这些成品，它一般都销售到哪些区域？
0: 一般的话是银川本地的话，我们就发到本地的那个经销商手里了，然后可能也会往外地发一些。
1: 也会发。
0: 对，现在基本上全国覆盖了。
1: 在这里啊，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一颗小小的番茄，它不仅是优秀农产品的代表，同时啊，也是闽宁协作的成果，是科技兴农的鲜活见证。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特色产业的能真正的让当地的老百姓呀，增收致富。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的板块。我们接下来呢走进彭阳梯田经济啊，去了解一下宁夏固原市彭阳县依托百万亩的旱作梯田资源，大力推广苹果、红梅杏、林下的种植中药材，还有蜜蜂养殖立体山地的经济。梯田坡地啊，栽种的经济林果，林间呢套种了黄芪啊、银柴胡等中药材，每年的夏季药材果树花期呢形成天然的蜜源，同步发展中华蜂的养殖，打造林果药材蜂蜜一地三收的循环产业。当地的政府联动农业企业统一的供应种苗，免费技术指导，签订了保底的收购协议，降低农户的种植风险。留守妇女、中老年的村民呢，可以就近在梯田基地务工，每月的稳定呢是在3000元左右的收入。农户呢自主种植药材，两年一茬，除去了成本，每亩的纯收入近2000元。蜂蜜额外增加家庭的收入。乡镇农业的服务中心啊，规划逐年的扩大梯田林下的种植规模，建设这个药材的初加工、蜂蜜分装小作坊，延长山地产业链，把黄土高原梯田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经济优势。

0: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一下西沙瓜绿色标准化种植还有高温期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方面的信息。眼下呢正值我区的西沙瓜膨大成熟的关键的高温时段了，持续的高温，田间的湿度起伏大，比如说呢霜霉病啊、白粉病还有瓜芽瓜石蝇等病虫害进入了高发期。不少的瓜农呢为求速效的盲目加大农药的用量啊，不仅容易造成瓜果的农药的残留超标，影响西沙瓜地理标志产品的口碑，还会影响沙田土壤的生态，降低来年种植的产能。今天呢咱们就结合地方的标准啊，和大家这个讲透西沙瓜绿色种植和高温防虫全套的实操方法。首先呢是做好沙田的标准化的田间管理，从源头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这个压沙田呢昼夜温差大，但是呢连续高温容易灼伤瓜蔓还有瓜果，正午的强光时段呢可以采用遮阳网局部的覆盖，避免呢果皮晒伤产生这个病斑啊。灌溉呢坚持少量多次，选用黄河地表水滴灌溉，杜绝呢大水漫灌，田间的积水呢会快速的滋生啊真菌病害。施肥优先呢用这个腐熟的羊粪有机肥做底肥，这个膨果期呢搭配水溶肥少量的补肥，减少复合肥过量施用导致的植株徒长，抗病力下降。同时呢严格落实沙田轮作制度，同一块沙田呢连续种植不超过两年，轮作苜蓿豆类作物，修复沙地矿物质的结构，缓解土传病害的积累。其次呢就是推广物理生物的绿色防虫的手段，减少化学农药的依赖。虫害的防治呢优先悬挂黄板幼沙瓜这个烟虱粉烟粉虱每亩的放置25到30块的黄板，高度呢和瓜蔓齐平，这个瓜石因高发区域搭配着诱捕瓶使用了蛋白诱剂集中呢捕杀，大幅的降低成虫的产卵概率。病害呢预防可定期的喷施一些枯草芽孢杆菌等等这些制剂，低温的傍晚作业提升了菌体活性，田间及时的清理老叶残果还有呢一些残藤，切断病虫害的传播路径，减少病虫越冬的基数。最后这个严格规范农药的使用，守住咱们的产业安全的底线。确需呢使用化学药剂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择低毒低残留登记在瓜类作物上的农药，严格按照说明书的配比浓度，不要私自加量，不随意的混配多种的药剂。高温呢中午禁止打药，选择了清晨傍晚时分进行施药。西沙瓜呢采收之前的15天停止所有的化学农药的喷施，采收前7天停用叶面肥，确保上市瓜果各项检测指标的达标。西沙瓜呢是我区特色的富民产业，绿色种植呢是长久发展的根本。标准化管护能够减少农药水肥投入，降低种植成本，又能保证瓜果的品质，稳固中营西沙瓜全国市场的口碑。希望广大的工瓜农转变传统的种植思路，用好的绿色的防控技术种出安全优质富硒的好瓜，靠特色产业持续稳定增收。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7集。

0: 马依山女人这几天忙得不亦乐乎，先是从木须地里掐嫩木须芽，掐回来开水焯了，切碎，用蒜泥、辣椒油等凉拌。穗女吃了几回，就说木须已经老了，不香了。她妈就替她去折榆钱儿，折回来放在盘子里，看着女儿慢慢吃。穗女吃了两次，也不香了，苦着嘴说嘴里没味儿，想吃葫芦镇上的凉皮儿、烩粉、酸辣粉，还想吃麻辣烫、麻辣条。要是在李家，他这几天肯定都跑了几趟葫芦镇了。哈塞子无条件配合，是他的专用司机，一辆摩托车随时捎他出发。
1: 可现在到了娘家，穗女反倒不自由了。虽然他妈早晚都照顾她吃喝，晚上陪她一起睡，也不叫她干一点活，可她心里不舒畅。一会儿担心儿子离开她受罪，一会儿又着急想见牛八虎，一会儿又想不通哈塞子吃错啥药了，从来对自己都是又爱又

0: 怕一天也离不开的，这回借了谁的胆子敢把他赶到娘家，迟迟不见来认错求他回去，照这么老住在娘家哪天是个头啊。他心里不受用，又不好意思明说出来，就拿吃喝给他妈找茬。马一山女人反正是个好脾气，咋搓弄就是不着急不胀气，有的是耐心任你闹。
1: 这天穗女实在是受不了了，梳洗穿戴起来，叫舍娃捎她去葫芦镇，说是要去跟集。舍娃没推辞，推出摩托车就要出发。马一山看着儿子打开大门，已经跨上摩托车踩油门了，他过去将大门闭上，走到摩托车前，不看后面的穗女，只看舍娃。
0: 去哪儿啊？跟集啊。跟集你就去嘛，一个人精精干干的去不好吗？为啥要带一个拖累啊？舍娃，你可想好了，你烧的不是一个人，那是两个人，李家的两口子人呐。眼下别盖山那一带都在修路，这一路颠来颠去的可不是闹着耍的，万一你给人家颠出个啥好歹，到时候李家要来要人，你拿啥交代？
1: 马一山字字句句都透着阴冷的力量。舍娃从摩托车上下来，回头看看妹妹，抱歉地说：
2: 那就不敢去了，你现在特殊着呢，我看还是听爹的话吧，反正我今天不跟集了。
1: 舍娃把摩托车推进屋里放下了。
0: 穗女气得眼泪扑簌簌的掉，还不想叫马一山看见，扭头冲进屋，趴在枕头上呜呜的哭。他妈见不得女儿委屈，就嚷嚷着安慰道：
3: 哎呀，你身子不方便出门嘛，哎，那妈帮你去，想吃的妈都给你买回来，酸儿辣女，你这一胎呀就馋辣，我看八成是个女子。
0: 你一天吃饱了没事干，难受得很是吧？祖祖眼看着五月份就结婚了，转眼就到了，你这个当妈的到时候空着两个手打发娃娃出门啊？
1: 马一山又顿了顿，语重心长起来：
0: 哎，你不要心偏得太狠了，祖祖长了这么大，哪一点叫咱操心了？学他上的最好，钱从不乱花，也不给咱惹麻烦，书念出来一工作，每个月那点工资都垫不进咱家了。你吃着娃娃的，穿着娃娃的，心里从来不站在娃娃那边为他想一想，不懂事儿的一天都不叫你消停的，你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炒给他吃。太懂事的那个呢，在你这儿倒是没落下一点点好。哎，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1: 说着马一山自己倒伤心了，嗓眼哽住说不下去了。穗女静静听着，不敢再闹了。
0: 这质问女人没法回答，因为男人说的都是实话，一点都没有说错。女人默默想了一会儿，撵出门来：
3: 哎，那你说该准备点啥吗？
0: 被褥啊，枕头啊，那嫁妆真要准备起来能有一大堆。切，你又不是头一回嫁女子。
3: 哎呦，那算你嫁的时候啥也没准备嘛，被褥毛毯枕头枕巾那都是美的嘛，现在啥都是现成的，只要你有钱，集市上都给你准备好了嘛。
0: 哎，你呀，你老子叫狗掏着吃了，咱祖祖跟一般的女子不一样啊，娃推迟这么多年才结婚都是为了咱，他迟一年结婚咱就能多花他一年的工资，是咱拖着他耽搁他了，你这当妈的咋就一点不心疼呢？
1: 舍娃听到这话就愣住了，慢慢掀起门帘走进厢房，站在窗玻璃跟前，眼睛望着玻璃外面。一束杏花开了， 花开得分外繁密，惹得蜜蜂绕着树乱纷纷地飞。舍娃的心乱了，好像蜜蜂的翅膀在心里乱乱地扇动。春天的天气变得明显昼长夜短起来，这一天天闲坐在家里，日子挺难熬的。他真想摩托车一骑，冲出羊圈门，找个可以立足的地方干点正事儿，也躲开眼前这些让人心烦的家务事儿。可是去哪儿呢？还有父亲说过，这段时间先不要乱跑，等着进队里做事，所以他只能先忍耐着。
0: 马一山还在絮叨着什么，舍娃让耳朵屏蔽掉外界的声音，沉浸在自己的内心里。父亲说的对，祖祖确实没少被这个家拖累。舍娃有点恨自己，这么晃荡到哪一天去呢？别人都是啃老啃家里，他跟父母倒是反着来，大家一起啃姐姐。有一只蜜蜂不知何时闯进屋里，这会儿着急找出路，在玻璃上盘旋着爬，一头撞到木头格，跌下来又开始重新往上爬，重复了好多遍。舍娃微微扬头，等眼底的泪水倒渗回去，他伸手捏住蜜蜂的翅膀，将它放出门，看着飞远了，心里才稍微好受起来。
1: 女人被丈夫一点拨，就行动起来了，将家里保存的所有被褥毛毯翻出来查看，旧的半旧的自然不算，只看全新的。没想到这一翻腾还真吃惊不小，太空被、羊毛被、厚毛毯、薄毛毯、床单、被套、枕套，杂七杂八的好多样。马一山女人此刻体现了她的良好记性，点着被褥一样一样的看，说这个是祖祖单位过妇女节发的，那个是开会领的，还有那个是祖祖买的，说看着好，给他们老两口一人一个被，一人一条毛毯，他们舍不得用就收起来了。又指着一条羊毛被说，这是小王开会发的，给了祖祖，祖祖就给咱拿回来了。穗女看中了一床被子、一条毛毯，说自己如今肚子大，盖着棉花被重，想要个太空被，轻巧好用。他妈自然是愿意的，任由女儿捡出来放到一边。舍娃查看一条厚毛毯，
2: 摸着好棉啊，是好东西。哎，送给我爷吧，他年纪大了，前几年跟我睡觉夜里老说浑身疼，这毛毯软和，叫他也享几天福吧。
1: 他妈不好说舍不得，只能点头目送儿子提上毛毯袋子出门去了。等清点完毕，女人给马一山反馈，家里的新被褥都是

0: 肯定没法用。
1: 这一天，马一山专门和舍娃去了趟葫芦镇，摩托车捎回一个大包裹，倒出来是两床新棉花做的棉絮，一对红绸被面，两条丝绸的褥子面和白布里子，被套、床单和枕头、枕巾，还有一大把白色粗线。马一山女人就坐在炕上缝被褥，一边忙活一边念叨：“
2: 哎呀，现如今这社会啊，能得很吗？你要啥他就给你造个啥，多花枕头、绣花鞋垫、娃娃的裙裙、缠腰，还有比那手心还小的袜袜、裤裤、果肚帽帽，都能造出来。只要你舍得花钱，啥买不到吗？”
1: 他感慨着，把白布里子铺展开，再把棉絮放上去，最后扇上被面，蹬得方方正正了，才跪在炕边一针一线的缝。穗女陪在一边，看着看着就觉得无聊。
3: 买现成的多省事，为啥我爹非得要这么折腾你啊？我看手工做的比不上买的好，土里土气的。
2: 你懂啥嘛？前些年刚兴太空被、羊毛被的时候，那都抢着买，给娃娃也穿的啥防寒服、羽绒服，好像只要是买的就好，手工做的就土的拿不出手。这几年你没看见，风向变了，又稀罕起这手做的针线了。就像这被褥，那丝棉轻是轻，也好洗，但是不扛冻嘛。那轻飘飘的一片子，跟棉花能比？还有娃娃穿的衣裳，那手工缝的棉花果肚、小棉裤，对身体好，不得病。
1: 舍娃也凑了过来，扯起被子一角抖了抖。
4: 哎呀妈，你还有这手呢，没看出来啊。
2: 切，你妈本事多着呢，你才知道。哎，等你娶媳妇的时候，妈也给你好好的准备两床棉花被子，两条新褥子，保证都是妈亲手做的，咱可不买那机器做的日鬼货。
1: 一边的穗女有点不乐意了。
3: 妈，那为啥我结婚都是买的嫁妆，没有一样是你做的？
2: 哎，你的事跟他们不一样，你是
1: 私奔回来后再结婚的，当时很仓促，也很让大家脸上没光，谁还有心情给你好好备嫁妆呢？多亏他意识到这话不能说，说出口伤人，就及时刹住了。穗女瞅着给姐姐备的这些，眼圈红了。
3: 你们都偏心，我爹心里只有我姐一个女子，从来都没把我在心上放过。
1: 舍娃知道他这是又要变着法找茬了，就拿起一片白布看。
4: 哎妈，你有空了给我修一个摩托车垫子，就是那种四面有松紧带的，往后座上一套，哎，又好看又舒服。
3: 你钩子值钱的很，还得用个绣花的做套，有本事你快瞅个对象叫他给你绣去。
1: 这是要和舍娃吵架的茬儿。舍娃刚要怼回去，马一山进来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好半天不出声。舍娃一眼就看出他爹心里有事，而且还是大事，因为他的脸几乎黑透了，连眼仁都要鼓出来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难道事情有变？穗女还在酝酿她的委屈，实在憋不住了，嘟着嘴抗议：“
3: 我知道了，在你们老两口的心里，我就是个最没人疼的。给你大女子、大儿子都是手工做这些，嫁我那会儿啥都不做，马马虎虎买了一些便宜货就把我打发了。哼，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吗？我是狗粪堆里拾来的。”
1: 从狗粪堆里拾来的，这是羊圈门的大人哄孩子时常用的说辞，因为总有孩子会追着父母问：“我是从哪儿来的？”大人没办法回答，就说：“从狗粪堆里拾来的。”
0: 这话从穗女这么大的人嘴里说出来，其实也

0: 已经跟孩童的懵懂无知、家长的戏耍吓唬都没有关系了，有的只是他刻意的不讲道理，要胡搅蛮缠的闹一闹。舍娃注意到父亲垂着头在看他自己的双脚，这两个臭脚自然没什么好看的，他肯定是在强压着心头的火气。舍娃拉一把碎女，低声劝道：
1: 哎，这新棉花新布气味重得很，对你和肚子里的娃都不好，你去厨房吧，乏了就躺下睡上一阵。
2: 碎女愣了一下，忽然就醒悟过来，她不领哥哥的情，猛地把手一甩，打开了舍娃。
3: 好啊，你们都是亲爹亲妈亲儿子，大女子还是有工作的干部是吧？哼，就我一个不是亲的，是远的、臭的、不值钱的、不稀罕的、多余的，都这么大的岁数了还不结婚啊？就我这个可怜虫还没有十八岁就叫你们嫁出去了，十八岁上养了娃娃，你们打听打听去，现如今哪有这么小年龄就成家养娃娃的，你们对我一点都不心疼。
2: 眼珠子四处转着看了一圈，把在场的每个人都盯了一遍，然后忽然就崩溃般大哭起来。
3: 你们把我害苦了，你们知道吗？
2: 他这么连喊带哭的一质问，他妈就慌了，手一抖，一针头扎进了肉里，今儿这被子没法缝了，就往炕边挪，同时接过女儿的话茬：
4: 你莫满十八岁就给了人，十八岁就养了兔兔，那是你各家找的还是我们逼的啊？谁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光找对象来着？谁初三一毕业就跟着那姓李的跑了？你还有脸说你的冤枉？那不都是你愿意的？我们谁拿刀架到你脖子上逼你了？
2: 这个一贯温和平顺的女人一旦被逼急了，一张嘴也能带出刀刃来。这一番质问句句都在要点上，将碎女反驳得哑口无言。马一山女人也察觉到丈夫今天太异常，顾不上理睬女儿，下炕来准备给她倒水泡茶，问问她究竟咋了。碎女忽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呜呜大哭起来。
3: 我跟人是我自找的，我不满十八岁换上娃娃也是我自找的，但是你们为啥不劝我呢？啊，你们也知道我没满十八岁啊，难道我要丑对象你们就由着我丑？我要跟上哈赛子走你们就放我走，我怀了他的娃娃你们就看着我养出来？你们为啥不管管我，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跟了那个窝囊废？我要离婚，我要跟哈赛子离婚。我不爱他，我凭啥要一辈子绑在他身上？
2: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他在这里盘三扯四的闹腾半天，最后两句才说出了心底的真正目的。
0: 屋里一片安静，马一山女人端着水忘了给男人递，瞅着出溜在地上撒泼的女儿，这一刻她好像傻了。窗外有风慢慢的吹，满树的杏花在风里簌簌响，有开得早的已经开始凋谢，风一来就跟着风走。舍娃站在窗户边，目光既能看到父亲的黑脸，又能看到外头的花瓣风。碎女为啥要这么说话？她心里究竟咋想的？不是和哈赛子过得好好的吗？为啥忽然冒出要离婚的主意？当初他们不是很相爱吗？是自由恋爱的结合，不等成年就私奔出去，还怀了孩子。对于这样的丑闻，舍娃作为新一辈的羊圈门人可以不十分计较， 但父母做不到，爷爷更做不到，所以马一山一直说起穗女都是恨恨的，那分明是他的一块疮疤，最怕别人看到。无奈的是，别人早就看到了，他根本没办法掩饰。
2: 自从兔兔出生后，有了一个外孙子，经常在眼前头绕来绕去，

0: 他就知道自己设想的生活只是一种奢望，世上哪有那么纯粹的事。舍娃想，如果自己找对象，一定找个年龄差不多大的，成熟点的，还要有责任心，更要有爱心。他不想碎女这样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复。
1: 马依山女人过去拉碎女。
2: 哎呦，你快起来，地上冰，你双身子，抱着娃娃跟着受罪。
1: 碎女站了起来。
3: 我要离婚，我要跟那个窝囊废离婚。
2: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胡说啥呢？哈萨这天天领着娃上门求情，不叫进门，隔门就打走了，给你气出足了，你还要离婚？那李家咋想？我们把你养在家里，教唆着离婚，人家咋看我们老两口？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3: 跟你们没关系。
1: 这时候，马依山站了起来，舍娃心头一紧，准备冲上去保护碎女。他知道以马依山的脾气，气到这个份上，肯定不是骂，就是干脆动手给你几下子。今天这碎女真是见鬼了，好歹不看形势，明明老头子已经冲饱了气，他偏偏还要再给他吹几口，这不是自愿找打是什么？马依山在原地站了几秒钟，好像有什么把他给定在了那里，他两眼火辣辣的瞪着碎女，就是拔不动步子。舍娃看见马依山的身体前后晃了几晃，接着一屁股跌落下去，只有眼睛还在狠狠地翻着，整个人动弹不动。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

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我没有越界呀。
2: 不是的，
1: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2: 不是，
1: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2: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2: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2: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2: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2: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4: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5: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7: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7: 闻着 这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万千情绪，有热烈欢愉，有绵长思念，有自愈成长，也有满心牵挂。音乐就是这些情绪的容器，藏着我们所有细碎又真挚的心声。成年人的世界总被忙碌与繁琐裹挟着，我们时常的紧绷身心，奔赴未知的生活，但生活最珍贵的模样从来都是心怀热忱，自在洒脱，不惧纷扰，不负自己。一群实力歌手同台唱响热烈的旋律，用通透的歌声传递纯粹的快乐，驱散所有的疲惫和烦闷。接下来就让我们卸下压力，跟随欢快的节奏，拥抱简单且美好的生活，一起聆听快乐颂。
11: 快乐吗？李黄一博。
12: Are you happy？
13: 快乐吗？
14: 李黄一博。
15: Are you happy？
11: 快乐吗？李黄一博。
12: Are you happy？
11: 快乐吗？快乐吗？
16: 快乐。
17: 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

我们常常会将心事寄托于风，寄托于月，以明月为证，惦念远方故人。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期许，都化作旋律，缓缓流淌。接下来听一首《天上明月心上人》，在歌声里邂逅心底的那份惦念。

听过绵长的思念，更懂得随心生活的可贵。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自我治愈的旅程，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也不必焦虑未知的前路，取悦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不被世俗定义，不被流言束缚，保持鲜活的本心，活得肆意，活得坦荡，是生活很好的状态。少年歌声清澈鲜活，唱出最纯粹的生活状态。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我只要我开心，解锁独属于自己的松弛和自在。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

0: 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保持开心，热爱生活，是我们对抗平淡日常的最好方式。生活处处藏着趣味，看似枯燥的知识也能化作灵动悦耳的旋律，治愈平凡的生活。轻快的曲风搭配上趣味满满的歌词，打破刻板印象，让枯燥的知识变得鲜活有趣，也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到生活无处不在的新意和美好。一起来听一首现场版的化学元素周期表。

趣味的旋律能够治愈心情，温柔的老歌能够治愈岁月。总有一些经典的旋律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能够触动人心，因为它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和回忆。简单的歌词，舒缓的旋律，藏着年少的纯粹和青涩，也藏着岁月的安稳和温柔。熟悉的旋律响起，你就仿佛重新回到了那些纯粹又美好的旧日时光。接下来我们聆听这首《单车》，在经典的歌声里回望温柔岁月。

岁月有甜也有磨砺，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会经历坎坷，遭遇低谷，尝过奔波的苦涩，遇过前路的迷茫，但所有的苦也都是成长的铺垫。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困境，终会化作成长的底气，让我们愈发的坚韧勇敢。生活百般滋味，熬过去便会是繁花似锦。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咬牙前行的你，不苦，一起来听。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各位好，感谢由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旅途，我们一路成长，一路告别，一路学会独立。我们曾依赖过身边的人，眷恋过朝夕相伴的温暖，在依赖里获得安全感，在陪伴中感受柔情。可成长的本质是慢慢的告别依赖，学会独自奔赴山海。从习惯性的依附他人，到勇敢的独当一面，我们在告别中蜕变，在成长里见。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学会独立，也学会释怀。人生总有诸多求而不得，诸多的无可奈何。就像悄然流逝的美好，终究无法挽留。过往的执念、心动、遗憾，也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必纠结过往，不必执念曾经，学会放下，与过往和解，方能奔赴更好的未来。王蒙深情翻唱了一首经典曲目，用他独特的唱腔诠释了释然的心境。一起来听这首现场版的《盛夏的果实》。

释怀过往，心怀期许，人生永远值得等待和奔赴。生活里总有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所有的坚持坚守，所有的奔赴期待，都会迎来圆满的答案。不必急于求成，不必焦虑迷茫，保持着热爱，静静的等候，时光从来不辜负每一份真诚与坚定。一首合唱曲目《等你的回答》分享给各位，歌声坚定治愈，满含期许。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心怀期许，眼底便有星光。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片璀璨星河，都想要奔赴远方。我们追逐热爱，追逐光亮，追逐生活里所有的美好和希望。纵使前路漫漫，但只要心怀星光，便不惧风雨飘摇。继续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一首合唱曲目，曲风治愈温暖，唱出了奔赴热爱、追逐美好的赤诚与热烈。一起来听《追星星的你》。

我们追逐远方的星光，奔赴世间热爱，走遍山海，看过繁华，最后最眷恋的依旧是故土的烟火，是家人的温情。家是每个人的心灵港湾，是疲惫时的归宿，也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对故土的思念，对家人的惦念，都永远的藏在心底。温柔的歌声诉说绵长的乡愁，治愈所有漂泊的心。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就分享给大家这首《念家》。时光悄然流淌，相约有晴天也在歌声里向你道一声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6: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6，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连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这次没有觉得我很久没在吧？这次也就三天而已。
1: 对，就阔别三天。
0: 对，阔别三天，很快的时间。然后谁能想到呢？我很快的时间，三天时间出了个国。上海没玩上。
1: 那不是三天时间出了个国，只不过节目时间是三天而已。
0: 差不多吧，其实真的差不多就是。
1: 那倒是。
0: 紧凑，真的时间很紧凑。
1: 谁能想到，这是因为今天早上，上午刚刚落地银川，下午就勤奋的来上班。
0: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吧，昨天的这个时间我还在国外呢。
1: 对，
0: 我还在国外想着我应该给我的搭档买什么礼物回来，然后此时此刻我已经坐在这里了。我的这个事情我们一会儿来说啊。先说一下这个周末，这个周末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哈。这个周末的话呢，首先在我们的金凤区呢有两场非常大的活动啊，而且都是体育类体育运动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赛事，我觉得还是很精彩的。首先呢，周六其实两天的时间都有桨板比赛哈，但我们周六其实因为是一个有启动嘛，然后呢整体来讲我觉得也很热闹，包括有市集啊，包括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周六下午不是大家自己也可以去体验这个对对对大众赛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年这个活动，反正我大概看，因为我毕竟没在现场啊，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现场反图啊视频啊什么的，还是很热闹的。
1: 真的是很热闹，的确是。那除了周六的这个桨板的这个比较热闹的赛事以外，昨天呢这场比赛我是从头看到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银超，昨天是金凤区的首场比赛，是在银川市72连湖全面健身中心，也为大家呈现了一场非常之精彩的足球赛事。
0: 哎，是，哎，怎么样说？因为我没有去过咱们这个72连湖的这个运动中心啊。首先评价一下这个地方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好的，尤其因为是就是有室内场馆，但是因为我们昨天赛事是在室外的这个足球场，所以我没有去室内的场馆看过。但整个就足球场的这种环境和配套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只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觉得稍微有点远。
0: 对，它是应该在六盘山路那边是吧？
1: 对，六盘山路一路向东，应该是过了中海国际
0: 啊。
1: 对，过了中海的那个位置。
0: 哎呦，那中海那一圈住的人也挺多的，其实也是解决了周边居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来进行一些休闲体育的休闲的这样
1: 运动锻炼，
0: 运动锻炼对吧？
1: 而且其实昨天在正式比赛之前或前后的时间里，就真的是有很多，尤其是不叫小朋友，青少年们就一再去问旁边的那边，这另外一块这个足球场是开放的，他们真的就是在自己踢足球也踢得很开心，就会觉得，对吧？喜欢足球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都在说这两年咱们就是要注重于个人的健康管理嘛，
1: 是啊，
0: 对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周边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运动的场馆了、机构了，还是我们这样的一些针对于大众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场馆啊，我觉得都越来越多了，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首先场地要提供，有了场地就有了氛围，有了氛围你就能更好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对，当然了，在一些这个特定的时间当中，你可能还得需要考虑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得排队啊。
0: 什么要排队？
1: 就那对吧，你这一场人数够了，你是不是得等着下一场啊？
0: 你说足球哈这类的，
1: 对，
0: 那这些我跟你讲，足球你不用太担心，就足球篮球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人多人少都能玩
1: 啊。那倒也是，
0: 而且足球反正我的观察来讲，一般都是大家都凑好
1: 啊，因为你要约好队了嘛，
0: 因为你要包场的嘛，
1: 对
0: 吧？啊，你约好了大家去玩，然后篮球的话，好像就是你只要有一颗球，就大家就可以，不论多少人都可以去玩，
1: 自由加入。
0: 人数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可能打就是比赛那种类，
1: 对抗。
0: 如果多的话，那大不了大家挨个投篮玩呗。对吧？
1: 那也
0: 挺好玩的，反正我是这么看到是这样的。那今天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也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跟着赛事有金凤哈，因为我们的金凤区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精品路线的推出。
1: 对，因为也是借助赛事吧，能够带给大家更多了解我们金凤区旅游和休闲娱乐各种资源的一个机会哈。
0: 是的，比如说呢我们的逐浪湖城休闲益智游，因为今年的话呢桨板真的是大热门，知道我就发了一条桨板有关的视频，到现在了，已经过去快一个多月了
1: 啊，
0: 还有人在那条视频里在跟我留言问我
1: 评论，
0: 比如说要怎么准备呀、要不要多带条裤子啊，然后呢可以自己带桨，还有你知道真的有从山西 IP 的朋友给我发私信
1: 啊，
0: 问我他们能不能带桨板。
1: 我的天哪，
0: 我当时没有看那个 IP， 我以为就是本地的，我说桨板你要带的话，你去红溪玉海湾那个地方是可以带自己带桨板去玩的，玉海那边目前还不太可以啊。他说 哦，他说他不知道是哪里。我说啊，你不知道？他说我是山西的。我说你是山西的，
1: 你背个奖板来。
0: 我强烈建议你直接人来就行了，我们也不缺你这一个奖板，对吧？
1: 对对对，只要玩得开心就好。
0: 对，是的。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的话，花博园国家粤海国家湿地公园、缆山公园、优越城、凤凰城这样条点路点位的话呢，就是能够去观看桨板类型的赛事啊，体验桨板了，还可以去坐各式各样的船，玩各种的夏日的市集啊等等的一些特色活动啊，都是在这条线路当中可以体验的。
1: 是的，那我们这是说到的第一条线路哈，那第二条线路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跟文化相关的这样文化演绎相关的内容了。这条线路会打卡到的是宁夏博物馆、宁夏美术馆，我们还去到粤彩城，还有银川剧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白天去逛各大博物馆，对吧？你到宁夏博物馆就了解我们宁夏的文化历史啊、这个西夏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等等之类的内容。到宁夏美术馆可以去被好好的艺术熏陶一下，而到了下午晚上的时间，可以去粤彩城逛逛吃吃，再到银川剧院去看一场演出，或者说一场当然就看您什么样的时间，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最近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看的剧目啊等等之类哈。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第三条线路了，就是各种赛场类型了。
1: 嗯，
0: 花博园的话呢，目前也是有一个 GT 卡丁车赛场的，可以打卡可以去玩卡丁车。
1: 对，
0: 然后呢，刚刚说到了落日桨板，然后呢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咱们的网红餐厅缆山剑，
1: 哎，
0: 对吧？这个地方呢可以去看日落。我是觉得，因为它虽然是一个早茶餐厅，但我是个人觉得，就是你傍晚去吃饭会更好看一些，尤其是八点以后。
1: 对，它是一个全天候营业的餐厅，不是只有早餐。
0: 对，然后晚上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到凤凰幻城。哎，我看了一下上周就这周末吧，
1: 啊，
0: 凤凰幻城的夜游也还挺热闹的
1: 啊，是
0: 项目内容也挺多的，
1: 老火了。因为本周六的时候，上周六啊，8月1号那天是这个布衣乐队的一个演出，一个演唱会吧，算是。然后还有什么各种的这个昨天的什么汉服比赛啦，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哇！而且这几天哈，对，这几天到8月1号到8月9号去这个文化城凤凰幻城这里还有美食集市哦。
0: 所以内容也很多，对不对？大家呢，真的就是因为已经到8月份了，暑假的最后的一个月份了，对吧？这个月再不 happy 的话，孩子们也就要正式开学了。那我们的春天就来了，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在这儿等着呢。
1: 我还在想你要说什么，但是吧，你这么想，我今天还算了算日子，距离开学怎么还有将近4周的时间？
0: 四周嘛，就8月底开学，对不对？也快了，就再忍一忍，再熬一熬。
1: 2个月太难熬了。
0: 对，对于孩子们来讲，2个月好短啊，转瞬即逝。对。好了，那这首先呢跟各位来关注到金凤区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我们这个跟着赛事有金凤，包括最近的一些体育类型赛事的活动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各种各样的节，基本上你看咱们造的节都在金凤区
1: 啊，
0: 对吧？
1: 是
0: 啤酒节、汉堡节
1: 啊，
0: 还有碳水节，
1: 对
0: 不对？就都在金凤区啊，内容也是很多。OK， 那么关注过了我们的金凤区的好玩的活动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先来听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来跟各位分享更多与文旅有关的精彩内容。

0: 来自霓虹花园无人的海边，还是在纠结于没有能够在这个夏天去趟海边，这是一件特别特别
1: 遗憾的事情。
0: 是的。但是你知道人类的终极是什么吗？
1: 啥啊？
0: 人类的终极就是坐在海边喝咖啡。
1: 没有，坐不到海边喝咖啡没关系，你可以坐在湖边喝咖啡啊。
0: 对，
1: 这个事情已经干过好多回了嘛。
0: 那倒也是，我们这湖边还是很多的。
1: 是啊，
0: 我们的湖边咖啡也确实也不少，对吧？
1: 是的呀。
0: 你像我们金凤区来讲的话，粤海湖那边有 Ripple， 嗯，然后呢，我还挺喜欢就是北塔湖金街那个位置
1: 啊。你说那边
0: 那个叫什么来着？他们家，哎，我当时啊，应该是志野对不对？啊，不对，旁边是，哎，旁边是啥来着？
1: 那我没去过，不了解。
0: 不是，志野隔壁是有家咖啡店的，然后志野我觉得白天也有咖啡。
1: 哦，
0: 哎，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太久没去了，我也不太好使，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这种
1: 该去了，
0: 我们去盘点一下咱们周边啊，这个可以在湖边赏湖景喝咖啡的地方哈。哎，
1: 是的。
0: 好的，那首先呢，关注过了我们金凤区的活动之外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各位先说说我的出差好不好？
1: 好，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呢。啊，
0: 是的，那这一次呢，也是为了持续的深耕东南亚的一个重点的海外客源市场啊。然后呢，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拓展我们宁夏的文旅在国际方面的品牌影响力。这一次在7月31号到8月2号期间呢，我们宁夏的文旅厅也是组织到了咱们区内的重点的文旅企业、景区，还有非传承人代表团啊，当然还有我，来到了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1: 你非常之重要，
0: 成功举办了这次的系列文旅的宣传推广活动哈。我觉得其实这次活动还，我个人认为还挺好的，因为我这个就是一直以来作为宁夏文旅推介专员，
1: 对对对，专员这个词用得很到位。
0: 专员，对，因为推介官太多了，你知道吗？满地都是推介官，我不是推介官，我是专员。然后呢，真的我去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展会。我们这次两个活动啊，一个是因为本身的这一次 MITM 就是马来西亚的国际旅展上面的，我们的中外这个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联合到了山东、广西、西藏，还有咱们宁夏，共同打造了一个"你好中国"的主题展区。就这。

0: 这个展区里面只有我们四省，所以呢专门给我们四省给了3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一个现场的推介环节。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是大家同台交流嘛，但暗自里面都在想同台记一下吧，看看这个的推荐词跟那个的推荐 PPT 哪个做得更好一些。
1: 天哪，
0: 学习嘛，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卷起来的，因为我看过太多好的 PPT 和好的推荐了，所以就是自己也是需要不断的进步嘛。
1: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卷无处不在是吗？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然后我们的展台上面的话呢这次也是啊，一个我们你像我们的非遗的话呢也是3个，比如说我们的西夏瓷、我们的麻边、还有咱们的八宝茶、这3个项目呢其实也是非常受到当地，因为这个旅展它本身是依托于当地的华人旅游协会来主办的、所以呢来看展的华人确实会非常的多。我记得我第一天早晨在展位上的时候就有2个华人阿姨过来跟我聊天嘛，大概就是问我们这个茶是什么茶
1: 啊，
0: 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中国人包括华人海外华人对不对，华人华侨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他们少不了的就是茶。我印象特别深刻在马来西亚那个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有一幅广告，大概就是这样，它是一个茶杯，其实一个它一个广告，就是左边是那种很古老的那种茶杯，上面还带花纹，而且是那种一看就是那种岭南风格的那种花纹
1: 啊。
0: 然后右边的是一个白瓷，有点像咖啡杯那种的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说我当时一开始我不太能理解这个广告的意思是什么，我就问导游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马来西亚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对吧？它有咱们这海外的华人，然后呢有当地的，比如说马来西亚本地人，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印度人等等，就是全世界很多很多种族的人们都相聚在了这里，就把多元文化呢也汇聚在这里，但是当中呢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马来的这个马来西亚这些华人们带来的这些福建广东的文化和这种西式的咖啡的这种相结合，就是它是一个包容的展现啊。所以当时看完这个我就想到，哎，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茶会这么感兴趣？因为他们其实在就是比如说第一代第二代移民，他们其实都是骨子里就是要喝茶的嘛。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包括还有像我们的西夏瓷了麻边了，就是看起来他们也很喜欢这种手工艺的制品。所以整个的展位上来讲真的是人气非常非常之旺。
1: 哇、
0: 对，然后呢第二天的话呢是我们举办了咱们宁夏的专场旅游推介会，然后呢是邀请到了当地的旅行社啊，包括像是各大航司，你知道各大航司特别特别的热情。我在展位的时候他们过来跟我聊天，说他们以为我是旅行社的，然后就跟我聊天说，你看你们是山东航的伙伴哈、山东航吉隆坡这个总办，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讲说，你看你从银川飞济南，因为从济南到吉隆坡是有直航的
1: 啊，
0: 那意思你们可以来中转一下，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打包出来。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提议，但是我真的具体了解了一下、我们下一步呢银川经福建福州到吉隆坡的航线呢应该就是已经在日程当中了、啊，对，这个大家确实可以期待一下，它在日程当中，这个信息应该也是第一手的
1: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提前做这样的一个准备了哈。
0: 对，因为确实像吉隆坡来讲，我觉得对于我们宁夏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有着很强的我觉得至少在旅游方面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的。因为吉隆坡它其实是作为，首先是它是作为整个马来西亚西马这一块的一个集散点，你在首都吧，你肯定要逛2天玩2天，看看那个石油双子塔啦，
1: 对吧
0: 、去逛一逛这个他们当地的，看看一些建筑了，逛逛夜市了什么的。然后最搞笑，我这次还发现就是他在他们当地最大的一个最人最多最好玩的一个商场里面开了一个咱们宁夏的宫廷香葱牛肉饼，是好像就是宁夏一个吴中小伙去开的。
1: 哇，
0: 我本来是想去找他来着，我实在没有时间去，我行程安排的太满了、真的很遗憾，我想去给他拍条视频你知道吧。
1: 哇，我们的牛肉饼走向了国际舞台。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地方的牛肉饼有2种，一种就是这家是我明确知道是咱宁夏人开的，然后呢其实还有我见到了好多牛肉饼但他打的是大唐什么，就是我看他那个英文上写的大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同行里面有一个西安的小伙，然后我们俩就在聊，他说对，他们应该都是西安过去的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两个区分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宁夏的朋友过去玩的也很多，你以吉隆坡为核心，然后呢你可以往这个马六甲，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马六甲，真的非常的棒，我在那个地方感受到了非常浓郁的这种华人的氛围，那种文化。然后呢波德申可以去海边度假呀什么的，然后你再往北边可以去槟城，我一直很想去槟城但没有机会去哈。然后呢你要是再飞的话，你可以东马那边去仙本那了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个我们后面2天再说吧。总归来讲我觉得这次呢其实一方面是我们能够去开拓眼界，看到他 们的旅游市场是如何去做的。嗯，我真的觉得是有一些先进经验可以去学习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当地的这些市民们这游客们嘛，然后呢邀请来咱们的宁夏银川游玩。因为很多旅行社我们推荐完了结束之后，他们也表达了强烈的意愿，说一定要带游客来。
1: 欢迎欢迎。
0: 对，他说他们就是喜欢来甘肃了、新疆了这种大西北地区去看一看，因为完全不一样。但是宁夏他们之前没来过，我说太好了，现在就是你们来宁夏最好的时间。
1: 是啊，就期待他们赶紧来。
0: 是的。好了，那我们这一时的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哪里凉快去哪里。
1: 虽然咱们家也已经挺凉快的了，
0: 哎，真的凉快。我跟你讲，我昨天我看，因为前几天我们白天也没有机会出门嘛，我也不知道外面到底什么温度。嗯，我昨天因为昨天赶飞机嘛，出门大概是11点吧那个时间，哎，我就觉得，就我每呼吸一口，我都觉得我整个身体在燃烧。然后我当时就是你知道我那一瞬间你可能想象不到我在想什么。
1: 想啥？
0: 当时在想我要是在这个地方生活2个月我会不会瘦。
1: 水分都被蒸发。
0: 不是你想吗，就是你热嘛，就不光外面热你里面也热呀，就是外面里面都热，那个脂肪会不会加速
1: 燃烧？就燃烧得快。你这是什么逻辑？
0: 我当时真的很认真在想这个事情。
1: 不过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太热，热到
0: 室温对，你叫什么？
1: 没有什么胃口啊。那你，
0: 我能跟你说实话吗？你知道我一般出差的时候都胃口很一般啊，但我这一次胃口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么好，
0: 我胃口老好了，我胃口不要太好这一次。好吧，不说这些了，反正就是，天气的原因哈，大家呢肯定是要去奔一些更凉快的地方的。嗯，就像今天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飞机老师跟我讲说，他准备马上要休公休，带孩子，然后再带家里人去重庆。
1: 重庆，
0: 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你
1: 这
0: 你是跟家里人有仇吗？为什么要带他们去重庆呢？然后我说你看重庆旁边你坐动车不到3个小时就能去到的贵州，
1: 多凉
0: 快，那可是避暑圣地啊，排名第一的避暑圣地，你为什么不往贵州走，你要往重庆走
1: 呢？
0: 然后成功的让我们把行程给他掰过去了。
1: 厉害。
0: 重庆错失5位客源，这个贵州喜迎5位客源。
1: 不过也是一个事实嘛，真的最近重庆也很热的呀。
0: 太热了，就真的白天都不想出门的那种热。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凉快的一个目的地啊。基本上我们说到凉快的目的地的均温大概都是在20多度的样子。那这里的均温，夏天的温度均温在23度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湖南省郴州市下辖的一个县城，叫做桂东县。桂呢是桂林的桂，桂东县。
1: 是这个县城呢，其实它呢是在整个湖南省东南边的这个位置，这个东，我看它的位置，它应该是东边和江西省的游县、崇义
0: 上游县，
1: 对，上游县还有这个遂川县，他们是连着的，靠在一起的啊。那这个啊。

0: 就像是一台藏在群山里的巨型天然空调。你看，有群山环抱，怎么能够不凉快，对不对？
1: 是的，而且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我们首先能够说到它的自然资源啊，各种山、高山、草甸，绿油油的，然后呢云雾，然后呢瀑布、竹林、溪流，安静的村庄，然后呢也有一些村子里的一些市集，对吧，各种新鲜的食物啊，然后都很不错。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说到食物了嘛，它的口味应该会比较独特。它是在湖南、广东和江西这三省的交界处，所以你就在想到底是谁的口味会影响谁。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偏辣，肯定是偏辣的，因为广东嘛，对吧，你知道广东临近湖南跟江西的地方都
0: 辣，
1: 所以呢这个地方吃应该就非常的不错了，对吧。我们来说一说这里的自然风光啊。首先呢，说到这里，抬头是云，低头是溪，满眼都是绿，这样的一个地方，深风一吹，草浪都跟着起伏啊，真的没有那种人挤人，也没有什么浓厚的商业味，人家你甚至不知道，你可能看到湖南郴州俩字你都不知道那字儿俩咋读，因为郴州的郴字其实长得不算复杂哈，但是它很容易，
0: 反正就你一眼看过去不认识，
1: 对，你也看过去，可能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是郴还是滨还是什么，
0: 对，
1: 不，第一时间你不会想到是郴，
0: 应该是滨，
1: 对吧，因为我们所有的，就我觉得我们这一行的对于这些地名能记住的，一定是因为这些地名特别的奇怪，尤其是一些字儿可能不太好读，郴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它有一个椅子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0: 这个好像有看到过
1: 啊，那个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在郴州，对，好，然后呢继续说回贵东啊，说回贵东
0: 啊，对，其实贵东我们来说它的自然资源，首先一定要去爬山哈，这个山叫什么山呢，叫万阳山。其实在这里呢最适合于干什么，是去看高山草甸的，所以这里的高山草甸真的是真的是很美哈，你整个最好就是落地来自驾，开着车子可以沿着那个盘山公路一路往上，然后你会发现森林慢慢就到你的身后了，那眼前出现的就是大片的草甸，还有白色的风车，当然有草甸怎么能够少到牛群、羊群、牛羊都会出现在你的视野当中，而且呢真的是会有那种很漫画的这种浪漫感，从慕云台、摘星台你可以走到明月湖、万景台，总之这些地方啊风景一个比一个出片，所以呢就大家拍照一定要去，建议大家注意哈，衣服搭配穿什么呢，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它对吧，这个
1: 要么穿浅色要么穿一色，但是也别穿绿色
0: 对，因为这里的绿色包括蓝天这种蓝色的饱和度太高了，对，所以你一定要注意把衣服搭配好，才能够去，对吧，你不光看了风景还能够拍的会美美的照片。
1: 是的，那第二个地方呢叫做青鹅仙，前两天那个戏台那个电视剧里面叫鹅什么鹅
0: 啊，你说主角
1: 叫什么
0: 一琴鹅，
1: 这个是
0: 你没看
1: 青鹅，我没看那个
0: 对，青鹅，
1: 青鹅仙，青鹅仙的话呢也是会让你甘愿去凌晨起床摸黑爬山看日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一路去穿过安静的山林，等待天空慢慢的去变亮，然后看到风起涌涌的云海
0: 哎呀
1: 对，翻滚的云海，然后连绵的山脊，还有金色的日光会同时出现在眼前，真的是那种修仙大片的感觉，非常的浪漫哈。然后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牛群啊，就闷闷闷的从那个雾里面钻出来了然后瞬间你就会被拉回到现实当中，对吧，因为牛群就是你会觉得它很就是那种乡村生活乡野生活嘛，对吧，然后这个地方也没有特别轻松能够直达的观景台，你确实是需要付出一点体力的，可能不是那么好爬，
0: 好走，
1: 对，当然这个确实是适合一些喜欢爬山的，因为现在喜欢户外的朋友很多嘛，
0: 对呀，
1: 对吧，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安全的，就还是可以去爬的啊，然后呢可以带上你的各种登山的装备啊，然后呢就上山看个日出吧，
0: 是那看日出的时间把控好。好，我们看了这个高山草甸，去这个爬了山看了日出，接下来去看看瀑布吧。你夏天到贵东，那真的是一定要去龙溪瀑布玩一次水的，而且非常之重要，你去这必须得要到这来玩水，你其实还没有靠近瀑布的时候，你会发现森林里的这种冷气和水声就已经扑面而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时候气温就已经温度就已经在下降了，而且整个的水清澈又特别的，也没有那么特别，就相对比较的冰凉一些，你看这降水降温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1: 水雾嘛扑面而来，
0: 更何况
1: 皮肤都变好了
0: 头发也会变好，发质也会变好，而且这里的整个这个落差水的这种瀑布

0: 的落差也挺高的，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一些就是人工的、人为的一些水上的项目，你就随便你找个景儿，你都可以去拍照，不过就提示大家啊，温馨提示，有水、有石头的地方、有瀑布的地方一定会滑，所以一定要穿防滑的鞋子。
1: 哎，确实。最后来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歌曲之前最后来说到这个地方呢，叫齐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它确实相对来说也不是那种轻轻松松你拍几张照片就能离开的网红景点。
0: 嗯，
1: 它是贵东真正原始、真正有野性的高山秘境啊。整个的海拔呢超过2000米啊，就是南方来讲的话，超过2000米的山已经算高山了
0: 啊。是，
1: 群峰、林海、溪谷、山雾啊等等的这些元素呢，其实都在这里是有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里呢，如果说天气合适的时候呢，你站在高处往远处去望那种一路延伸到天边的辽阔感啊，那种一重山搭着一重山的感觉，想到了贵州呢，对吧？那歌怎么唱来着？蒙蒙山连着山来着
0: 啊，对，
1: 对吧？月光伞，响水潭。所以它真的不适合走马观花，因为现在很多的景点都是去溜达一圈，看完就走，对吧？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难讲，因为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嘛。就像我这两天，我老能刷到有朋友来镇北捕影城，然后呢，看完之后说跟他们老家长得是一样一样的，对吧？因为这确实就是西北小城的模样啊，浓缩啊，对吧？这也是它知名的原因嘛。但是这种地方你反而更应该的就是去回归到它的本身的文化属性，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些建筑，那么这些建筑在当时做电影置景的时候它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对吧？
0: 对呀，
1: 这可能是还是说你去看文化类景点你就得了解文化，不然你就去光看的话，那你就像西夏陵，如果你不去听讲解的话，你光看我们的这几个这个塔陵，对吧？
0: 嗯，
1: 能看出个啥呀？你能看出这边有
0: 就是个夯土建筑而已，
1: 对吧？这边有3层，那边有5层吗？你也看不出来有几层，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听讲解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旅游的越来越多的，你必须要去深度去游它，对吧？好的，所以呢，在这个山上哈，也确实不适合去走马观花，因为你确实是需要留一天的时间去爬它，也挺大的哈。
0: 对，所以这个安排好时间哈。那我们就先来听首歌吧，歌曲之后，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于贵东还有更多的风景可以去看呢。
1: 是的，我们稍后见。

0: 来自贾玲，一切都来得及。哎，他真的是有段时间有没有出现了？那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纠结一件事情嘛，大家都说哎呀，觉得假期时间也不够，然后出去总觉得来不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但是实际上来讲，只要你做好攻略的话，一切都是来得及的。只要你想出门，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是啊，
0: 对吧？我经常能够看到那种，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说嘛，就周末、周五晚上下班就走，然后呢，周六周天玩两天，周天晚。晚上，甚至他可能凌晨回来之后一上班，对吧？因为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我周一早晨，我周一早上7点回来上早间嘛，对吧？上早间节目嘛，
1: 也是、
0: 对吧？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你喜欢玩，
1: 只要你愿意。
0: 是啊，好，我们来继续说一说湖南郴州的这样的一座桂东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接下来该说到湖了。
1: 哎，对，我们可以去看湖水，
0: 3000湖。
1: 哎呀，
0: 听起来好大一片啊。
1: 如果说大家不想爬山，你呢又想去，我就想轻松的走一走，溜达溜达，就想拍点照片就可以了，那就可以去3000湖了。它整个湖水也是被群山和森林，包括竹海去包围起来的，所以呢，对吧？你想象一下这里的环境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吧？当然晴天的时候应该是最最最最好看的。
0: 所有的风景都得晴天去看，你但凡换个天气去看都不一样了。
1: 那倒也是。这边呢没有那些人挤人的观景台。也没有什么项目说催着你要去打卡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完全适合慢慢悠悠的来，你想有多慢就可以有多慢啊，拍个照发个呆坐一会儿溜达一会儿都可以。而且呢这个如果说还想觉得说哎我就想去也不能说散步吧，就去徒步一下的话，这里呢没有那种高强度的徒步啊，就是你可以是桂东整个最舒服最治愈的一种徒步的一个地点吧，算是你就沿着溪沿着湖你可以这么走下去就可以了。
0: 是的，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依然是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你觉得南方各个地方都能种茶，
1: 哎，是
0: 玲珑生态茶园，对吧？我们之前讲杭州的时候讲过茶，然后呢讲整个浙南，对吧？那一带的浙东，好吧，还是浙南，浙东
1: 都有
0: 那一段都有茶。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茶山，茶树沿着山坡呢一层一层的铺开，确实也是可以在这里闻到。如果是在那种应季去的话，能闻到青草了、茶叶的这种清香，高级感的这种田园照片能够去拍到。而且你可以，如果能够赶得上采茶季的话呢，跟着去采茶了，看制茶的过程了，去泡上一杯刚就是喝上一杯刚泡好的这种桂东玲珑茶，这是他们当地的特产茶嘛？
1: 哎，对，
0: 你也会觉得，哎，这就是当地的这种，自然大自然的馈赠了。
1: 是，那我们了解过了自然以后，再去感受一下人文历史内容吧。这个我们这里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巷子啦、街道啦，包括一些古村啦之类的，都可以去溜达溜达。尤其是桂东的一些古村，比如说东水村，桂东的深山里面真的是藏着一座有100多间房的一个大屋子，这也是东水村最为值得看的，就是它是始建于清代的红四军驻军的旧址，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它的整座建筑，它其实用的就是2层的砖木结构，那种小青瓦的屋顶，有天井，有阁楼。还有层层相连的房间全部都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所以说它的规模还是真的是很震撼的。看图片可能看不太出来，就大家你要到那里去好好的看一看哈。而且呢更特别的是老屋子里面还保留着红军的标语啊，就那种建筑的古朴感跟红色历史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真的是非常的有故事有历史。那如果说而且这里没有那么多的人嘛，所以说你可以安静的去多停留一些时间。
0: 是的。那么接下来说到这个村子呢叫做龙头村啊，龙头村的话呢它是大概距今有150多年历史的清代的客家围屋。
1: 哎，
0: 我们说客家人住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居住形式啊，也会根据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会有一些改变。
1: 是，
0: 比如说到了整个漳州龙岩那一带，包括像是梅州那一带不都是属于土楼嘛，对吧？那么到了这里的话呢是客家围屋的这样的一个样式。然后呢整个这个围屋的话呢也是一个椭圆形合围，空中来看的话呢也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指纹的这种感受哈。然后呢你在这里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村里的青瓦了、土墙了、土门木门了什么的，老街巷斑驳的痕迹啊，时光的留存。然后这里的话呢虽然就是说可能不商业化吧，没有什么满街流通的门窗店了，没有什么商业感了，你能够看到人们在这里生活了，晒晒菜了，聊天了。但是我更希望能够在这里去喝咖啡。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让人很纠结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那天跟也是一个旅游同行吧，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在聊这个事情，就是 大家在想说现在我们到底要什么，对吧？我可能既想要那种古村，一些有文化历史痕迹的地方，但是我同样希望拥有的是舒适的时尚的都市生活感，对吧？

0: 就是始建于清代的陈祺故居，它的整座建筑呢是由主院和南北副院来组成的，就是砖木结构的小青瓦的屋顶，还有天井的院落，都是保留着非常典型的湖南民居的这个味道。真的时间的这种留存的感觉在这里真的是能够感受得非常的深刻哈。这是古建筑。
1: 最后来说一说烟火气，说一说吃的，因为在山里面嘛，那就吃山货了呗，山里鲜，对不对？
0: 是
1: 刚摘下来的黄桃，高山的蔬菜，野生的黄菌，还有山菌做出来的这个嫩豆腐，然后呢加上他们当地去自己晒的这个柴火的腊肉，
0: 哎呀，
1: 对吧？你光听这些食材，加上那个玲珑茶，对吧？你光听食材就觉得这一定得吃。他们当地的话呢，有特产的特色的好物，比如说黄糍吧，这是他们当地，就是基本上你如果不吃的话，就少了一半本地味道。它跟普通年糕其实还不太一样，也是他们当地人逢年过节会制作的传统美食。米浆了，经过碱水去浸泡磨浆蒸熟导致，最后变成这种黄金灿灿的这样的一大块，然后切成条去炒。这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吃法，也可以去炸完之后，煎完之后蘸白糖来吃。那跟陕北的炸糕一样吗？
0: 差不多，
1: 对吧？
0: 但是它我觉得那个炒的那个方法很特别，它会跟腊肉还有香菇、油豆腐、芹菜一起炒，
1: 对，
0: 这咸口的。当然还有什么这个，我们忘了吃菌子的时间了嘛，去吃山中的这个黄菌，还有山泉的豆腐也很好吃。
1: 是的，所以总之来讲。今儿说到的桂东，各位可以去安排一下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行程哈。那我们今儿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明天见啦。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

0: 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

0: 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财智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7: 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4: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3: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5: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7: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8: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9: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0: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9: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2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2: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

0: 船知识及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3: We're very strong.
4: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5: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I want your food.
4: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边一起把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一言一物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8: 爱上国风。

哎呀，我今天就在自我怀疑当中，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有给朋友发消息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太聪明啊？因为就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有点越来越不够用了。然后今天早上呢有去体检哈，的确要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哈。每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做一做体检，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也是一切的保障，对吧？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去生活工作，当然更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也可以更好的吃喝玩乐。然后今天上午呢抽了血，然后呢有哎，是啥来着？那些项目我自己都给忘了。然后我自己还补了一些项目，我是第一次在我们单位安排的这个体检套餐的基础之上呢，有加一些项目，比如说有查查乳腺啊，就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嘛。另外呢，有检查了一个啥？哎，我说我脑子不够用吧。这上午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全忘光了。还有大家这几年特别关心的那个幽门螺旋，就是关注胃的哈，好像是一个碳有关的一个检测。所以说我今天上午查完之后呢，我在想说，想说什么来着？越说自己脑子不够用，越不够用。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当然我上午还做了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检查，就是有看我的这个体脂啊，包括我的这个骨骼含量、肌肉含量等等。竟然医生跟我说我要增重，哎，说我的脂肪有点低，要

0: 重5公斤。
1: 那么我也有身边的朋友是做个人职业的，我今天也有提醒到我的好朋友哈，我说你可以检，就是预约一个个人体检，因为不会像有单位定期的去敦促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自己也不要忽略掉。当然今天1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体检。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聊聊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哈。当然说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几乎人人都有健康体检的经历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古人他们关注身体健康吗？他们会体检吗？当然了。其实古人也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里边，不也会经常有说到古人很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嘛？所以健康这个话题啊，从古至今一定都是大家特别关注到的。那么说起体检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只有现代人才有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啊，人类体检的历史呢，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会儿我们就一起穿越到古代吧，来说到我们人类体检的历史哈，至少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很多朋友有看过像角斗士啊，包括亚瑟王、埃及艳后等等这些影视作品吧。那么古罗马人呢，在医学上哈，可谓是创举很多，发明了很多外科手术的工具，并且呢也率先的进行了类似于像剖腹产手术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而最早的体检呢，其实也就出现在罗马的军营。那说到罗马的军队呢，是连连征战的哈，所以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医疗队伍。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医们呢，会使用绷带，另外还有止血钳等等去拯救伤员。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明出了止血钳这样的工具咯，所以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的。当然呢，一些新入伍的军人一定要进行体检了，要确保他的体质是强壮的，是没有携带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这非常重要。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我们中国，早在2200年前的秦朝也开始了征兵体检哈。当时呢，秦朝的中央征兵的办法就是以一名重义的士兵为依据，用这个木头呢刻一个和他大概身高和体重类比的这么一个人。木头人哈，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呢去征兵，哎，身高体重等等体型哈，所以征得的士兵们在体型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说完了征兵体检呢，接下来再来说说婚检吧。其实现当下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哈。那么我们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婚检呢，是在距今1900年前的东汉，当时的这个汉元帝刘志哈，就听说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莹品貌兼优，所以呢就想纳她为皇后。大婚之前呢，女官们就准备对她进行婚前的检查哈，先关注一下走路的姿势啊，然后呢再屏退旁人进行一些身体的检查，最后呢就让她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声带，就是可能唱歌呀或者是发高音等等方式哈，整个婚前检查呢也就算完成了。除了军检、婚前检查之外呢，其实古代还有入学体检等等哈。那么入学体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聊一聊古代和体检有关的那些故事。

这是来自丁薇的一首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听得出来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并不会那么的完美，还是会有些瑕疵的。那么爱要有你才完美，所以不光是要爱我们自己，要爱我们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保有一个健康的体格，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自己，还有爱周边值得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来继续聊一聊关于体检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比如说古代呢也会有很多现当下我们所看到那些体检的一些设施，包括治疗的一些仪器等等，比如说止血钳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哈，在古罗马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那另外呢，古代的时候有军人入伍之前的体检，那也有婚检，另外呢古代还有入学的体检，所谓的考体检哈，怎么回事？我们也穿越到隋唐，因为是从隋唐开始呢，诞生了科举制度哈。从那个时候一来呢，一心想着金榜题名的一些考生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都要遭遇体检了，而且他们这个体检哈是裸检，那检查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

所谓的身体健康了，而是为了去检查是否作弊。啊，这会儿就能 get 到为什么要裸检了哈。那检查的时候呢，这个考生呢是要袒露身体的，然后让士兵去检查，另外还要把束颈的长发放下来，要看看头发啊那些结里边是不是会藏着小纸条啊，甚至是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来看一看哈，有点像现当下的那个耳鼻和喉科的检查。我今天上午才做了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哈，就是把那个小鼻孔还要用那个小钳儿给撑开哈，看一看检查一下。那后来呢，大家都觉得这样检查不太体面，所以就换成了考前的沐浴，只有在监督之下洗了澡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确实是哈，前面那个检查确实有点让人接受不了，感觉不是特别尊重人。那么替换掉后面的这个沐浴之后进入考场，相对来说就人性化了很多。那后来到了清代啊，为了发现违规考生，士兵们甚至要求考生会把一些就是很重要的部分都一并检查，这也创下了科举考试史上裸检之最哈。确实有点太极端了哈，但也可见古代的这个考试是有多么的严格。那说到现在呢，我们是不是也对古人的体检略知一二了呢？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

0: 的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 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呢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哈，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须的7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我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精耕细作，聚焦增动力、添活力，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0: 今年上半年全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1: 石嘴山市以数字赋能让交通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1至7月全区经济预测分析、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引导全区上下积蓄奋斗、团结奋斗，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部署和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科学决策，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决心，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好、运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整治好、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认真落实四稳要求，用好中央存量和增量政策，精准释放效能，聚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深化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扩内需促消费，进一步增强动力活力。要坚持对标对表、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编制实施各类专项规划，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体系化谋划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闽宁协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完善低收入群体、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和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及各类督察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污染防治攻坚和绿色低碳转型，从严从实做好防汛防灾救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上下联动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工作，重心再下沉，力量再集中，措施再用力，责任再压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着力纠治影响惠民利民政策落实的风腐问题，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纪法素养和专业能力，推动集中整治和三化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 要把牢党校工作正确方向，聚焦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核心职能，坚持质量立校、从严治校、改革兴校、人才强校，紧扣自治区党委中心工作和宁夏发展大局需求，分层分类开展理论宣讲和教育培训，整合资源，组织针对性、对策性重大课题调研，深化教学、科研、管理制度改革，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7次会议召开，通报2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3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争取推进国家级示范试点、总结推广全区特色改革和微改革典型案例、国资国企改革情况汇报，审议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实施方案。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对标对表、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结合实际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围绕提升效能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增动力、添活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委员参加。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发展目标、资金投向和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着力抓好区属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市县区国有企业三个层面改革，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坚守实体经济根基，把有限资源集中到优势产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加强穿透式监管、重点领域监管和协同监管，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强化工作统筹、协同联动、政策配套和培训指导，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工作流程，健全运行监控和风险防范机制，切实增强基金可持续性。

关键一招作用，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要坚持守正创新，准确把握改革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创新改革思路，明确改革重点，从体制机制上谋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具体举措，扭住目标一抓到底，推动改革取得实效。要坚持闭环管理，发挥示范试点引领带动作用，大胆探索政策、产业、资金、项目转化。

0: 融合发展和民生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积极主动谋划推进特色改革，促进改革和发展高效协同、深度融合。要坚持精耕细作，压实责任链条，强化统筹协调、上下联动，聚力抓关键、攻难点、解难题，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形成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的浓厚改革氛围。
1: 宁夏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5.5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67.4%、103.91%，全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请听报道。
0: 坐落于银川市金凤区的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之初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帮助企业度过了难关。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晨玉：
2: 我通过这项政策拿到了90万的贴息贷款之后，极大地帮助了我们这些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0: 上半年，宁夏人社部门持续加大完善创业扶持全链条服务力度，通过贴息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等，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宁夏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53亿元，带动就业3.44万人次。同时，通过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方式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同比分别增长19.6%、39.14%。与此同时，聚焦失业群体就业增收需求，宁夏推出定制化、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在西吉县屏风镇李堡村，留守妇女赵彩琴听闻村里办起了厨师培训班，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村民赵彩琴：
3: 村上办了一个培训班，我学一门技术，准备考一个厨师证，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
0: 为全方位夯实就业根基，今年上半年，宁夏线下改造升级46个宁好就业服务站，通过自建、嵌入、共享方式，构建县乡村3级就业服务体系，线上优化完善宁好就业综合服务平台，27个就业服务事项实现自助办、集约办、随时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局长王波：
4: 开展以工助农、城乡联动的夏季行动，举办了山海携手、创想宁夏的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就业饭碗。
5: 中卫市因地制宜盘活资源，深耕特色种植，从闲置校舍里长出的黄金菇，到高标准农田里孕育的致富根，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请听报道。
0: 走进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鱼黄菇种植基地，一朵朵鱼黄菇长势喜人。依托闽宁协作机遇，洪阳村引进福建企业，将闲置校舍改造升级为标准化菌菇产业园。宁夏闽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进文：
6: 我们从漳州远道而来，实地考察以后就发现这儿的气候特别好，然后我们种出来这种鱼黄菇哈，它的颜色特别鲜亮，品相也特别好，适合这个整个市场的销售，一年大概可以采到4茬到5茬，产量也很稳定，收益见效特别快。
0: 如今，海原县洪阳乡鱼黄菇产业已辐射4个行政村，全乡菌菇种植总量达76万磅，带动40户农户发展种植，累计吸纳群众务工1400余人次。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村民贺宗荣：
7: 大棚超子是免费用的，还有福建漳州来的老师手把手的指导种植，而且是托管模式，我们不用操心管活，一天能挣150块钱，确实好。
0: 与此同时，在中卫

0: 是沙坡头区宣和镇和营村天花粉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强抓农时清除杂草。作为葫芦科多年生藤本中药材，天花粉的块根正处在快速膨大的黄金期。和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种了15亩天花粉，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与企业签订了保底回收合同。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和营村党支部书记贺天彪：
1: 收购价，去年每公斤8元左右计算，稳定的销路和地价呢，让我们种植底气十足。种植中草药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订单都低，我们不愁卖，踏实多了。
0: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党委委员裴文硕：
2: 2026年，我们种植天花粉800亩。当前长势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1280吨，结合订单保底收购政策，进一步拓宽群众征收渠道。
0: 从六盘山下到黄河岸边，从菌菇飘香到药田葱郁，中卫市正以特色产业为抓手，盘活闲置资源，深化连农带农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饭碗。
3: 石嘴山市以数字化手段赋能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推动执法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使货运通行环境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4: 你好，拖欠检查，这是我执法证件，请出示你的货运单。你车祸总重我们检测的是5.68吨，涉嫌拖欠运输，在5%以内可以警告放行，下次不能装这么多，就49吨之下。
5: 在石嘴山国省干线治超检查现场，一起轻微超限违法行为没有被处罚，取而代之的是执法人员的普法提醒和合规指引。货运师傅承诺后随即通行。执法方式的转变源于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出台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事项清单，清单配套包容审慎执法20条举措，对情节轻微主动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推行首违不罚警示教育，扭转了过去以罚代管的粗放执法模式。货运司机王成：
6: 过去我们拉货地方没有堤坝呀，现在这个执法单位下企业都给普及这种，我们司机在厂里装货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堤坝了，走的路是不用担心你着了魔，自己心里放开了，交通事故也减少了。
5: 柔性执法释放民生温度，但包容审慎绝不等于放任不管。为杜绝监管宽松化、治理空心化，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以数字化改革赋能精准治超，用科技监管补齐治理短板。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执法9大队副大队长法文涛：
7: 5月份成立的地控大队，现在就是卫星遥感、地控巡查、视频监控以及最后的这个地面监管，打造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巡查模式。我们现在单次巡查时间已经能节省了40%，特殊事件的上报已经能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至现在的2分钟了。
5: 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大幅提升道路执法巡查效率和隐患处置速度，让执法更加公平透明。石嘴山市是全区重要能源物资运输枢纽，货运通行体量庞大，仅去年石嘴山分局货运车辆检测量达1100万辆次，占全区总量半数。庞大的通行压力倒逼交通执法不断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董玉伟：
8: 我们搭建起数字执法新场景，通过移动执法提升办案效率，实施一体化非线上执法提升通行效率，让交通执法更加公平公正、高质高效。
0: 本台消息：吴中市立通区湖里坡奶牛生态养殖基地饲养着22万头奶牛，每天要产生8800吨牛粪。牛粪无害化处理一直是件麻烦的事情。去年，吴中市立通区招商引资2.7亿元，在湖里坡奶牛生态养殖基地建成了奶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经过试运行，这里每天可以处理6万头奶牛产生的粪污。吴中汇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牛继武：
9: 牛粪 经过这固液分离以后，液体进入到液氧发酵区，产生沼气，沼气可以在厂区内通过锅炉加热供厂区的供热，另外还有沼气发电机可以供全厂的用电。那个固体部分，然后就是生产有机肥。
0: 记者牛大力。
10: 啊，我们去看看一下这个生物有机肥，拿起来，没有任何的牛粪的味道。像这样的生物有机肥呢，一吨就能卖到100到200元。如果要把它加工成颗粒状的园艺有机肥，一吨就能卖到400到500元。
0: 据了解，湖中市利通区湖里坡生态养殖基地奶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年处理粪污87万吨，年产有机肥15万吨，沼液肥27万吨，沼气发电供热相当于节省标煤9400吨，整个项目年产值7500万元，可以无害化处理湖里坡奶牛养殖基地一半的粪污。
11: 手机普及的今天，为何还要建农家书屋？今天我们走进全国最美书屋银川市西夏区皓苑村，13000多册书能够给出答案，让书香浸润田野，用文化为乡村振兴助魂。请听报道。
12: 现在的手机啊，啥都能看，那为啥还要费劲建农家书屋呢？走，今天带你去皓苑村找答案。这个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就是最好的答案。13000多册书不是摆着看，是真管用。第一，解决看书难、找书难的老问题。以前村里想看书得跑城里，现在啊，家门口就有。种葡萄咋防虫，民宿咋管理，翻开书就有答案。第二，让闲了打牌变闲了翻书。读书日啊，这里还会举办活动，孩子们来参加就能带着学习用品回家，用小激励撬动大习惯。那么为啥要搞这些？因为农村啊，最缺的就是文化氛围，书屋就是把这些氛围造起来。第三，给老人和孩子一个去处，留守老人有个地方坐坐，放学的孩子有个地方看看书。这不光是农家书屋，是全村人的精神食堂。说到底啊，农村书屋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文化真正长在村里。从书等人到人找书，从摆设到阵地，皓苑村这13000多册书翻开的每一页都是乡村振兴的底气。
1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13: 8月2号，宁夏首场中国乒乓球协会乒乓球运动水平等级测试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标志着国家级乒乓球技术等级测评体系正式落地宁夏，填补我区缺少全国统一乒乓球技能定级平台的空白。据了解，中国乒乓球协会乒乓球运动水平等级测试面向全民开放，广大乒乓球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九元航空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新航线将于今年8月10号起开通，每天一班，由波音737机型直飞，去程 AQ1275 次航班，15:15银川起飞经停广州，0:10抵达新加坡，回程 AQ1276 次航班，1:10新加坡起飞经停广州，10:05抵达银川。固原市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十支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共计200余人，近日将奔赴各县区，在乡村建设、基层教育、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为提升志愿者的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固原市举办了2026年西部计划青马工程专项培训暨志愿者岗前培训，夯实提升志愿者岗位技能和安全防范能力。花儿唱响新时代，2026年海原县农民合唱展演近日上演，来自海原县各乡镇街道的18支农民合唱队伍齐聚现场同台展演，以嘹亮歌声礼赞新时代，充分展现海原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书接上回，西月娥他想

今天跟王八蛋约定，夜里三更以前相关。刚才跟哥哥这么一抽嘴，这事儿不好办了。听新竹唤他吃饭，他噌就起来了。来呀，给我白酒。是了，小姐。平日他不大喝酒，今天他派了几个菜，要了一壶酒，丫鬟们给他摆好，在旁边伺候着。他坐在椅子上啊，慢慢喝着酒，一边喝着一边想着。一会儿啪一蹲踪，仰仰头又低低头，皱皱眉，闭闭眼睛，睁开眼，拿起酒盅来还喝。这四个丫鬟心说，我家小姐今儿个怎么了？素常没这个毛病呀。喝来喝去的，天已经黑了，这壶酒干了，一滴也倒不出来了。我说，兰子，去再给我拿酒来。哟，小姐，您往日可没喝过这么多酒啊。这一壶酒您得喝两三回呢。今儿您可是喝的不少了。管得着吗？我爱喝，我让你拿去，你就给我拿去，快点。哎哎，小姐是了。新兰到卫兵取了一嘟噜酒来，新月娥拿起酒盅说，这小盅要他干什么呀？啪扔地下就摔了。给我拿个碗来。新梅说呀，是了。赶紧拿过一个碗来，就见小姐倒了一满碗，端起碗来三口就下去了。丫鬟们瞧着纳闷啊，今天这可是邪事儿了。一会儿功夫就听远方梆当，天骄出更鼓。新月娥一听梆子响，在椅子上颠了一下，嘴里呀吆了一声哟。丫鬟们忙问呐，小姐你怎么了？哎，这个催命的梆子，要命的锣，我就懒得听这个，到时候我得交更。你懒得听也得听呀。这些丫鬟哪知道他的心事儿呢，就见他左一口右一口，一碗干了又一碗，喝来喝去呀，棒棒当当，已经二更了。西小姐喝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皱着眉出神呢。心没斗胆问道，小姐呀，今天您这酒喝凶了，兴许有什么心事儿抹不开吧。新月娥向四个丫鬟看了看说，我说梅子、兰子、竹子、橘子，是小姐，你们四个都是我贴身的丫鬟。新兰说，是啊，我们侍候您这么些年了，敢说跟您是一条心，
您有什么心事儿，就跟我们说说吧。你们要问呐，新月娥就把阵前与王伯当定亲的事儿，约定今夜晚三更以前县官的事儿说了一遍。四个丫鬟一听啊，哦，怪不得小姐这么熬喝呢。新来说，小姐呀，你提起这事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应当如此。不过有一节啊，拿你这哥哥怎么办呢？哎，我就是为这件事发愁啊。跟着就把跟哥哥拌嘴闹僵的事儿一说，丫鬟们都替小

已经成了残废，兵权在您手里呀，您好好劝劝他，他若肯降就好了，若不肯降也没什么，您三更县官，他还管得了吗？辛小姐一听，心里豁亮起来呀，说好，我就去劝劝试试。说罢，他就奔新闻里住的院子去了。来到了兄嫂院中，只见正房中灯光明亮，原来兄嫂

我虽说两榜残废了，手下将官还是听我的。趁月娥不备，一句话就能把他擒住。到那时候，就顾不得什么手足之情了。西月娥一听啊，心说：“你好狠毒啊！”他强压着心头怒火，说：“哥哥，嫂子，这么晚还没睡呀？小妹我有点事儿，要同你们商量。”心闻李听妹妹在屋外，也不知方才的话，他可曾听见？说道：“你进来吧。”西月娥推门进来，辛文礼一看他脸微露醉意，就问：“妹妹，你怎么这个样子？”月娥说：“哥哥，我睡不着觉，喝了点酒，一个人想着国事家事。我看呐，大隋朝亡在旦夕，西魏王国运当心，你我兄妹理当应天顺人，弃暗投明，也免得将来落个骂名千载。”辛文礼早已料到妹妹会说出这样的话，说道：“妹妹呀，你我受大隋朝两世厚恩，生为大隋之人，死为大隋之鬼，不应再生儿心。”月娥说：“哥哥，我跟你说明白了吧？你猜的一点不错。现在我已经筛选王伯当，就要献祢宏观了。你跟着我一块儿献官，你呀，还是我的哥哥，我还是你的妹妹。”辛文礼这人本来就性如烈火，近日因为两膀子残废了，要靠着妹妹守关，不得不迁就他一二。一见妹妹拉下脸来，瞪着眼说要嫁给王伯当，顿时无名火起，灌满天庭，大声喊道：“呸！无耻！我就是不许可！”辛月娥也不争辩，微微一笑：“即使哥哥不许可，也许是小妹我错了，容我再想一想。”说着退出房来，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呱嗒扣上了铁锁。他在外边大喊大叫：“你们两个好狠心啊，先是不许我嫁人，现在又偷偷算计我，存心卖亲妹妹换官做。我这就去县官，看你们还有什么办法。”说罢转身就走了。辛文礼万没想到他有这一手啊，心知大势已去，回头说道：“夫人呐，你我不能做乱臣贼子，阶下之囚。”

虽为一头雾，去吧。他心一横，一头撞在房柱之上，顿时倒地身亡。总兵夫人啊了一声说：“老爷，我也来了。”跟着从墙上摘下宝剑扑，拔剑自刎，尸横血泊。这时啊，新月娥刚刚迈出院门，忽听正房内咚咚两声，就知道有事儿了，赶紧扭身往回跑，想劝兄嫂不要自寻短见。到了窗跟前呢，捅开窗纸一看，哎呀，已经晚了。他回到自己房内，让四个丫头唤醒了家人，先打开那间房门，将兄嫂遗体装殓起来，放在僻静之处，然后传下命令，让所有偏将、牙将、营官、营长、少官、少长、队官、队长、大小头目，火速到前厅来见。不大的功夫，众人都来到前厅，新小姐已经在帅案后面正襟蹲坐，20名女兵提刀握剑，在后边恭维着，大家跪倒见礼。有的问新小姐：“夜静更深，唤我等前来，不知有何军情发遣？”新月娥说：“诸位，听我把话讲明。如今昏君杨广不到，天下百姓愤恨难当。大隋朝气数已尽，瓦岗军领头造反，为民除害。小姐我知天命，识时务，要向官归顺。在两军阵前，我遇见王伯当将军，我已经以身相许。我劝哥哥一起献官，怎奈呀，他死也不肯，一心拿亲妹妹换官做。话不投机，他已经一头撞死了，嫂嫂呢，也自刎身亡。你们说说，这事儿是怨我吗？还是怨我哥哥呀？”下边有人搭茬：“西小姐，这是总兵爷自寻死路，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呢早就不想保这杨广了。”有人问西小姐：“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新月娥说：“去先把关在牢里的西魏9名将官给我提上来，我要在3更天以前放酒驾，听明白了没有？”“是了，小姐。”“当下有几名偏将带领兵卒人等到牢房提人去了，在牢房里呀，这会儿看牢的围着程咬金和他的8个兄弟，做了有60-70号人呐。桌上摆着酒肉，大伙正听
臣有金海辽呢。说到节骨眼上了，都听愣了。程咬金说：“诸位，二更多了，咱们散了吧。我这酒喝得够劲儿了，也困了，明天再聊吧。”大伙说：“您困了不成？再给您续点酒。您呢，还得接着聊。”这程咬金比说书的还能干呢。为啥呀？他聊自己和大魔国的故事，有扣啊。有人给他续上酒说：“四爷，您接着给我们说，这裴元庆真是勇冠三军，勇的邪性，可究竟齐元帅怎么把他弄上瓦岗山了呢？你先给我们说说这段。”老程说：“要是这么着，你们哥几个得给我弄点好菜。不瞒四爷您说呀，我们厨房有一条足够四斤多重的大鲤鱼，还活着的。既是活鱼，你们让大师傅活撕鳞，撕完鳞再开膛，咱们来个鲤鱼三吃。”大伙儿不明白了，都问：“怎么个三吃啊？”老程用手比划着说：“当今儿这腰段给我浇溜鱼片儿，鱼头红烧，我吃着差不离儿了。得吃点饭压压酒，再拿鱼尾给我团汤，就为借这新鲜劲儿，这就叫鲤鱼三吃，懂不懂啊？”“这好吧，你等着，一会儿鱼做得了，端上来。”老程一尝，还真有味道。他一边吃鱼就酒，一边聊着，正说到五行阵秦琼要收裴元庆了，外边老头进来了：“四爷，您别聊了，来呀，咱们把他们几位的铐子取下来，撩子全打了去。”程咬金压根儿就没带镣铐，他一听知道新月娥呢，说成啊，就要

0: 老头说：“告诉诸位吧，这可是大喜的事儿。我们西小姐呀，知达识物，要放你们九位献出红泥关呐。你们跟我走吧。”程咬金冲在座的一招手，哥几个，这三打瓦岗山也就说到这了。我们去见西小姐。下面这段红泥关，我还得接茬编呢。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不多时，西魏九将跟着众人来到了总兵府大厅，九将向新小姐见了礼。新小姐说：“诸位将军，快快起来吧，这几天让你们在牢里受委屈了。我已经以身相许王伯当将军，要归降西魏，跟你们一起诛伐无道。我劝我哥哥嫂子一道归降，可他们执意不听，都已经自尽身亡了。三更天以前我就要献官了。”程咬金一听，好啊，西小姐归顺我国，可喜可贺。三更快到了，还请您命人把我们的马匹、军刃、盔铠还给我们哥几个，我们保着小姐一道出关。来人呐，把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大家火速回去召集本营将士，跟我列队出北门。众人匆匆散去。程咬金对那哥几个说：“快快披挂上马，下边还有咱们的戏唱呢。”返回头来再说西魏大营，徐茂公听王伯当禀报，知道新月娥答应了在三更天以前放出九将献官归降，就同秦琼商议，当下传下一道命令，各营各哨战将人等，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留心观察关内的动静，单等城门一开，大队人马就拥进了红泥关。秦琼病体初愈，也披挂起来等候入关。可是呢，从白天等到了深夜，直顶到二更一过，还听不到关内有什么响动。秦琼可就对徐茂公说了：“三弟啊，恐怕事情有变。”徐茂公一听：“我想不会的，新月娥要献官，必得跟他哥哥费一番口舌，咱们就耐心等着吧。”快到三更天了，忽然看见关内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一通大乱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新月娥集合了全部守关人马，个个都不准携带军刃，因为是献官投降，哪能带军刃呢？一声令下，人马出发。事情果然不出程咬金所料，偏副牙将中有十几个人是新闻里的亲信，他们认定是新月娥彼死兄嫂，个个是愤恨难当，互相约定暗地

0: 人在城内放火，趁新月娥手无寸铁，要杀死他，为总兵爷报仇。大队人马正走在半路之上，离北门不远了。忽然间，四处火起，这十几员战将各自抽出暗藏的短刀利刃，打马上前，把新月娥团团围住。新小姐左右护卫将士手中都没有军刃呢，怎能抵挡得住啊？正在万分危急时刻，忽听程咬金大喊一声：“亚台，新小姐休得惊慌，我等来也。”就见西魏九将个个是披挂整齐，挥舞着军刀催马杀将过来。那十员战将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背刀劈斧剁，如雪瓜切菜般，一个个死于马下。大队继续前进，来到北门之内，新月娥命令队伍停下，打开城门，让西魏九将先出去，将县官之事说明。城门大开，程咬金、齐彪、李豹、金城、牛盖、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星、鲁明月齐杀坐骑，鱼贯而出，老远就看见秦琼了。徐茂公带着本国人马迎上来了，齐彪大喊一声：“
1: 哎，秦二哥呀，我们回来了！”
0: 这哥几个来到秦琼马前头，各自叩灯。秦琼问：“诸位兄弟们，你们在牢里受委屈没有？”“
1: 没有，没有，每天酒肉三餐，太美了。二哥，您的病好了？”
0: 秦琼说：“已经大好了，四弟。刚才听见城里一通乱，那是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这才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秦琼叹息了一声说：“哎，我们进了关，也不会加害西月娥的兄嫂，随之他俩会自行做事呢。”这时秦琼旁边有一个人脸色刷一下子就变了。“谁呀？”“永三郎王伯当。”“他心内思量啊，西月娥呀，西月娥，我以为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将门之女，这才许下亲事，怎么你为了跟我成亲，把你的兄嫂都逼死了？你这心也太狠了。为夫人者讲究三从四德，你怎能做出这等逆伦之事呢？”这时候就听城内人声呐喊：“欢迎瓦岗军呐、大队人马拥出城门呐、左右八字分开，中间闪出一匹桃红马，上面坐定的那员女将正是新月娥。”秦琼一看， 想西月娥此番献官很不容易，他对王伯当定有许多话要说，让他道道委屈吧。我们这些做大白子的迎上去可说什么呢？想到这里就说道，伯当贤弟，你出去。这王伯当犹豫了一下说，带我来。他从鸟市环德胜沟上摘下了素英枪，吹马前去。那边西月娥也撒马上前，两个人在护城河吊桥上碰了面。王伯当一瞧西月娥，脸上红晕未退，想必是多喝了酒，心想，哼，这样的女子有什么可怜惜的呢？他心一横，猛一踹蹬，枪尖对准西月娥的胸口，就听噗扎了进去，后把一握，前把一提，把尸体挑在了半悬空中。众人看了俱都是大惊失色，红泥关兵将一通乱喊，看见没有啊，把西小姐给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王伯当一马当先说，你等闪开了，待我西魏大军进关。秦琼定神一想，进关要紧，有什么话待一会儿再说。他一摇手中禁军的大红令子旗，儿郎们进关呐！顿时鼓炮齐鸣，大队人马越过了吊桥，冲进了城门。不多时，进去了少一半，还有多一半留在城外，防备不撤。进到城内呀，按照徐茂公事先的嘱咐，各自行动。单雄信奔南门，王君可奔东门，谢英登奔西门，四门四官都换成了西魏将士把守。红泥关里各家各户老百姓们在睡梦之中，忽听炮响鼓响，人喊马嘶，都被惊醒了，跟着各处鸡叫狗咬，孩子哭，可就乱了。秦琼早已分派侯君集上徽中，袁天虎、李成龙、丁天寿、盛彦师等十几名将官带领兵卒人等四出安民。这些人到各街各巷足足这么一通喊，乡亲们，红泥关已经归降西魏了，瓦岗军讨伐昏君杨广，是为了救天下百姓出水火，大家不必担惊害怕。城里百姓们见瓦岗军一点儿不扰民呢，也就慢慢的安静下来了。再说秦琼啊，率领众将来到新闻里的总兵府，到大厅之上，秦琼在正居中落了座。徐茂公

在他旁边坐下，瓦岗众将两边侍立。秦琼说：“来人呐，把霓虹关的蝙蝠牙将都存到大厅来回话。”一会儿的功夫，有20多名降将来到大厅，上前跪倒磕头：“秦元帅在上，我等降将大礼参拜。”秦琼说：“诸位将军，免礼平身吧，谢元帅。”大家两旁一站。秦琼又问道：“哪一位是陈平将军？请近前答话。”在降将当中，忽听一声长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走出一个人来，上前跪倒：“我陈平见过秦元帅。”秦琼一瞧，赶紧起身下位，把他搀了起来：“陈将军平身，快快看座。”有人搬过座位，请陈平一旁坐下。秦琼又归了正位：“这陈平是怎么个人呢？前文书咱们表过，秦琼为了罗士信之死忧虑成疾，让徐茂公代掌兵权。徐茂公得了一封谏书，那谏书就是陈平设来的。谏书上边不过是这么19句话：秦琼恩放我陈平，隐在红泥关斩杜生，西魏兴兵除民恨，灭隋百姓得从生，红泥主将已残废，只有月娥文武经，至今他是闺门女，唯物宗身恨乃凶。秦帅若有巧妙计，可破红泥大成功。”徐茂公看过谏书，知道了红泥关的内情，这才同程咬金商议：如果胜不了新月娥，你就混入关内，离间这兄妹，先用言语把新月娥说动了心，诱他归顺。正好新月娥在两军阵前爱上了王伯丹，乐得是顺水推舟，逼他献了官。这两天秦琼病好多了，徐茂公把谏书的事儿向他禀明，提起陈平来，秦琼忽然想起来了，当初自己在北平府同定国公武魁手下4将敌虏，其中一将就是小后裔陈平，那时没忍心用剪把他打死。他临逃走时说了一句话：“多谢你我后会有期。”想不到他逃到了红泥关来了。今天秦琼见了陈平，说道：“此次大破红泥，多亏将军大力相助，我这里谢过了。秦元帅，当年在北平府孝军场，多亏您高抬贵手，我才能有命在。西魏大军兵临城下，赶上
我在这里混饭吃，应当帮这个忙，这也算是我报恩吧。陈将军，待我奏明西魏王，对将军必定重重封赏。元帅，您的盛情我谢过了。怎奈，在我的老家江南常州，有七旬老母，无人侍奉。我明天就跟您告辞，要回家侍候老母去了。秦琼挽留不住，只得让他辞归故里。陈平的事儿说过，徐茂公又叫道：“王伯当，你过来。”王伯当上前相问：“徐先生，什么事儿？”徐茂公摇摇头：“现在事儿已挑明，我得到谏书，千方百计诱降西月娥。西月娥弃暗投明，归顺我国。你既答应了这门亲事，为什么言而无信，无主帅之令，擅自行事，一枪把他给挑了？”王伯当见

0: 拜会刚成等，很夫人，我国留他何用？杀了他，以绝后患。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徐茂公说：“呸！你开口刚长，闭口夫道，且不知我们以有道伐无道，乃是最大的仁义之举，应当顺之者生，逆之者死。我问你，心欲何归降？凶手阻拦，若不把他凶手看住，他如何献官？你擅自将他挑死，天下义士将如何看我国？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

0: 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2: 不是的，
1: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2: 不是，
1: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2: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啊！
2: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 哎，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2: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2: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2: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5: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4: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5: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4: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5: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哎，我能开车吗？
7: 咋的花生？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挂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 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

0: 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3: 相说，
7: 相说，
3: 你学会了。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张正和吕家强合说的一段相声《天仙配》，以唱为主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谢谢您的掌声，
12: 多热情啊！
11: 刚才这两个演员说的多好啊，
12: 特别卖力气。
11: 天津的名家
12: 是
11: 非常有名气，
12: 有点小腕儿。
11: 哎，在天津说的好，
12: 对，
11: 有的人专门去天津看相声
12: 啊。
11: 天津是曲艺的
12: 摇篮，
11: 没错。
12: 嗯，
11: 而且这个别的曲形式也有很多，
12: 是吗？
11: 您要想听大鼓
12: 啊，怎么着
11: 就得上天津。
12: 对，
11: 听别的不一样了。
12: 那听别的都哪儿人多、
11: 啊、比如您想听二人台
12: 啊，这哪儿人多？
11: 西北人多。
12: 对，
11: 二人转
12: 哪儿人多、啊、
11: 东北人多，
12: 没错。
11: 评剧
12: 哪儿人多？
11: 唐山人多。
12: 哦，
11: 豫剧
12: 哪儿人多？
11: 河南人多。
12: 是，
11: 弹词
12: 哪儿人多呀、
11: 啊、苏州人多。
12: 呵，
11: 评弹
12: 哪儿人多？
11: 上海人多。
12: 你瞧，
11: 老调
12: 哪儿人多、啊、
11: 保定人多。
12: 对，
11: 花鼓戏
12: 哪儿人多？
11: 凤阳人多。
12: 哦，
11: 黄梅戏
12: 哪儿人多？
11: 安徽人多。
12: 是，
11: 卖豆腐丝的，
12: 哎，这哪人多呀？
11: 隔壁店人多。
12: 哎呀，还挺俏皮。
11: 卖眼镜的
12: 哪人多？
11: 浙江人多。
12: 哦，
11: 练武术的
12: 哪人多？
11: 沧州人多。
12: 是，
11: 耍狮子的
12: 哪人多？
11: 徐水人多。
12: 哦，
11: 开大饭店的
12: 哪人多呀？
11: 山东人多。
12: 没错，
11: 开燃料店的
12: 哪人多？
11: 山西人多。搞对象的，
12: 哎，这搞对象的哪人多呀？
11: 哪儿黑
12: 啊？
11: 哪儿人多？
12: 哎，啊，对。这倒是，你就爱看这个。
11: 我这，
12: 哎，我再问问你
11: 啊，
12: 你说这听相声的哪儿人多？
11: 红门相声会人多。
12: 哎，啊，对不对，各位
11: 啊？红门
12: 来的都是懂相声的。
11: 哎，这个北京啊
12: 啊，
11: 跟别的地儿不一样，
12: 有什么区别？
11: 你看，听大鼓，
12: 嗯，
11: 天津多。
12: 对，
11: 北京听京剧的多。
12: 是，
11: 哎，京剧我就特别喜欢。
12: 什么？
11: 京剧我特别喜欢。
12: 哎呦，这么年轻还喜欢京剧呢？
11: 我喜欢京剧。
12: 哎呦，了不起！
11: 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12: 哦，要是细分分的，
11: 细分更多了。
12: 你给我们说说。
11: 比如说这个生行啊
12: 啊，
11: 有武生，
12: 对，
11: 有红生，
12: 是
11: 娃娃生，
12: 哎，
11: 老生，
12: 没错。
11: 我唱这老生唱的还不错。
12: 哎，哦，你还会唱呢？
11: 我在这儿给您唱一老生怎么样啊？
12: 您欢迎
11: 吧。来京剧，来
12: 嘿，
11: 来京，
12: 咱大伙儿来着了，
11: 来京剧啊！
12: 你唱个什么京剧、啊？
11: 来一个这个
12: 嗯
11: 马派的吧。
12: 哦，好，
11: 淮河营。
12: 哎呦，难度高，
11: 好吧？
12: 好 好
11: 就唱几句啊。
12: 行行行，
11: 学学皮毛
12: 啊，没人笑话你
11: 啊。唱的不好也就那样。
12: 来吧来吧来吧，来。
1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安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刀儿紧抓尖的话左手拉住了列座车右手在八罗

0: 唱的真不错，
1: 学学皮毛，
0: 这话筒也不错。
1: 啊，要说这个难度最高的
0: 什么呀？
1: 还不是老生，
0: 那是
1: 小生。
0: 小生怎么难呢？
1: 要求演员有一定的先天条件。
0: 哦，有什么条件？
1: 首先你得长得漂亮。
0: 哦，
1: 扮出戏来
0: 啊，
1: 得好看。
0: 对，你看见我了吗？
1: 你怎么了？
0: 我就适合唱小生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条件好啊。
1: 啊，
0: 眉清目秀，英俊潇洒，往这一站，标准的美男子。
1: 您是美男子
0: 啊？
1: 哦，那您喜欢小生？
0: 我喜欢呢。
1: 啊，
0: 何止喜欢，我酷爱这个。
1: 会唱吗？
0: 哎，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小生什么最难？
1: 什么最难？
0: 哎呦，完了吧，这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1: 啊，
0: 小生这乐最难。
1: 您还别说，还说的还真对。
0: 记住了吗？
1: 小生这乐见功夫。
0: 哎，
1: 您会乐吗？
0: 我会啊。
1: 啊，
0: 会乐会乐。
1: 您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
0: 哎，可人家不爱听着。
1: 啊，让他乐一个怎么样？
0: 哎，得了，现在乐一个。
1: 让乐一个，乐一个。
0: 哎，得，谢谢您，谢谢您。啊，既然大家想听，我就给您乐一个。哎，我给您来出戏得了。
1: 哦，这里还有戏。
0: 哎，对，叫凤仪亭。
1: 凤仪亭都谁？
0: 尤其吕布啊，看着貂蝉以后
1: 啊，
0: 一看貂蝉，嚯，美若天仙。吕布当时心花怒放，他这儿有一乐。
1: 您赶紧给我们来了。
0: 那我来了。
1: 你听听啊，怎么样啊？
0: 哎，
1: 注意听啊。
0: 嗯。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来了。
2: 啊！貂蝉，哈！小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这容易猝死，你知道吗？咱们这缓口气啊，干嘛呀这是？哎，别捣乱了，我乐怎么样？乐怎么样？别说，让他说。
1: 您干嘛呢？
0: 我乐呀，多好乐的。
1: 你这哪乐呀？
0: 那我这是
1: 母鸡下蛋呀。
0: 哎，谁说的？
1: 不是你唱这人物是谁？
0: 谁都不知道，吕布。
1: 我看你像尿布。不是你站好了，你站好了，我说说你。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朋友们的掌声吗？啊，把这手放下。不是就你这表现，你对得起何云伟派你演出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朋友们买这票吗？啊！就你这表现，对得起你师傅吗？啊！你站着好好琢磨琢磨。我先上那边看看。
0: 你给我回来！
1: 哎，干嘛？
0: 哎，我说我要乐了吗？
1: 干嘛？
0: 我说我要乐了吗？我说我们能乐，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乐一个。再者说，我乐得不好，你批评我，你叫我干嘛呀？还侮辱人！
1: 不是，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0: 能不生气吗？
1: 不，我是为你好，
0: 这为我好。
1: 不是，我在这儿跟你说，谁会唱小生啊？红门相声会就你吕家强，就你一人会唱。
0: 哦，
1: 对不对？
0: 就为这个？
1: 哎，
0: 误会了。
1: 哎，说实话
0: 啊，
1: 你确实不怎么样。
0: 哎，哦，还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是
1: 啊，
0: 我不怎么样没关系
1: 啊。
0: 这我还会乐了
1: 啊。
0: 你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你来一个，
1: 我乐。
0: 你乐一个，你乐一个，
1: 你乐我也乐
0: 啊！
1: 俩神经病。
0: 哎，不是你不会乐，你说我
1: 不是那怎么着？
0: 不是你不会，你展示一个。
1: 我展示什么呀？
0: 就是小生啊，
1: 京剧小生
0: 啊，
1: 都让你给糟践了。
0: 哎，我谁糟践？
1: 怎么展示啊？
0: 那你说我干嘛呀？
1: 你这样吧，我给你唱一小生。
0: 你唱京剧小生，
1: 让你糟践唱不了，唱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1: 让换一个吧。
0: 换什么呀？
1: 换一个黄梅戏小生。
0: 这黄梅戏小生，
1: 你没看出来吗？我会，
0: 我还真没看出来。
1: 我做俩动作让你看。
0: 哦，还有动作？
1: 做俩动作，一看你就明白了。
0: 啊，行行行，你看还有动作了，来吧。
1: 哎呀，
0: 看这意思，
1: 呵，
0: 你看这意思，
1: 哎呀，
0: 你看这意思，
1: 嚯、
0: 哦，这意思你懂不懂？
1: 懂啊，
0: 什么意思？
1: 让马蜂蛰着了，
0: 蛰着，
1: 这蛰着抖了转儿跟着，
0: 这叫透袖、
1: 啊，透袖不知道，我知道透析，
0: 透析像话，
1: 不是你别光抖了，你唱啊，
0: 我唱什么呀？
1: 你唱哪段啊，大弟？
0: 我唱一个《天仙配》怎么样？董永。
1: 唱天仙配，
0: 董永
1: 可以啊，
0: 啊
1: 来啊，
0: 不过差点意思，
1: 不是什么差点意思、
0: 啊、董永跟谁结婚啊？
1: 七仙女就这俩呀、啊，
0: 没七仙女我唱不了，
1: 哦、没七仙女就唱不 了，
0: 找一七仙女，
1: 哎哎哎，这有招
0: 啊！
1: 那刚才那主持人，那大美妞，怎么样？跟您搭戏、
0: 啊？不是
1: 现成的，
0: 那是挺好看的
1: 啊。对，
0: 但是这个
1: 啊，
0: 人家带着男朋友来，
1: 哎啊，
0: 回头我们俩一搭这戏，她男朋友不乐意，再跟我急了，你这不合适。
1: 嗨、
0: 啊，是不是
1: 啊？那有办法
0: 啊！
1: 你看今天起满坐满
0: 啊，
1: 来了这么多美女，
0: 来哪位？我看
1: 啊，就这位吧，
0: 位
1: 就这位
0: 啊，
1: 就这位边上这位，
0: 这带孩子
1: 大美女，
0: 带着孩子来的。
1: 什么带着孩子
0: 了？旁边的坐着男朋友呢，后边坐着呢。
1: 啊，
0: 带着男朋友呢。
1: 哦，也带着男朋友。
0: 哎，
1: 哦，
0: 哎、
1: 那没事啊。
0: 怎么呢？
1: 我来吧。我没有男朋友。来，
0: 谁来？
1: 我来啊。
0: 你来谁？
1: 七仙女啊。
0: 不就您那模样演七仙女
1: 啊？
0: 您这不像天仙，
1: 那我像
0: 笔仙。
1: 哎，我是鬼呀、啊，是怎么着？
0: 不是您这哪像七仙女啊？
1: 我怎么不像啊？
0: 您这整个人七匹狼啊！
1: 哎，谁呀、啊？
0: 七仙女死了八百年，从地里把她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1: 哎，嚯，我都长烂了，合着
0: 太难看了。
1: 不是，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0: 啊，
1: 可是我会过日子呀，是不是？
0: 会过日子
1: 啊，
0: 跟我凑合，
1: 你凑合，
0: 主要听我的。哎、
1: 对，我都一陪衬
0: 啊、您就给我接唱一句。
1: 哎啊啊，
0: 就一句。
1: 还有我事儿。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什么？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七女一。怎么着？
0: 泪沾襟，
1: 泪沾襟。
0: 您在这背背词。
1: 行行行，
0: 我给您简单化个妆、
1: 哎，
0: 好不好？
1: 还化妆呢？哎呀，呵呵呵，想太周到。七女一旁，泪沾襟。行，没问题，就这化妆，化妆我就好看了。
0: 形象啊
1: 啊，
0: 实在是太惨点。
1: 什么呀？
0: 咱简单化个妆。
1: 哎、化什么妆、
0: 啊？您这一化上妆啊，就是七仙女。
1: 哎呀，
0: 您化上妆，您绝对漂亮，您知道吗？让我们好好看看。来，你过来，你转过来，让我们看看。
1: 哎，行行行，
0: 你转过来。
1: 不是，
0: 你害臊什么呀？哎呦嚯！你看这身段，呵，
1: 哎呀，你有镜子吗？
0: 不用镜子，不用镜子，我怕你吓着自己。
1: 嗯，
0: 哎，咱们这就进入人物了啊！
1: 啊，
0: 从现在开始
1: 啊，
0: 您就是七仙女了。
1: 嗯，我本来就是，
0: 我就是董永。
1: 你来吧，
0: 这就开始啊。啊，量子，哇！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呦，
0: 这一乐哪是七仙女啊？整个人傻丫头！你别乐啊！别乐！龙。

0: 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怀银叔，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就知道他得把我干这儿，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说您这腰上安着轴承呢是怎么？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哎呀，我过了瘾了，
0: 别美了
1: 啊，
0: 该你了。
1: 哎。哦，对对对，该我了。
0: 我唱什么呀？
1: 忘了，
0: 妻女一旁。
1: 哎，

0: 啊，两字
1: 啊，东郎，
0: 你来拜上一拜呀！
1: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0: 怎么两字身怀有孕了么？
1: 正啊是，
0: 都怪你们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
1: 放心，这孩子呀，
0: 啊，
1: 是何云伟的。
0: 去你的！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老爷子娓娓道来，将给您讲述他请客的一段趣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
3: 哎，这是哪小屋啊？我说，你这个，你这屋了，你看靠窗户这有亮啊。好好，行，你几位啊？五位，连我五位。好，行，就给摆五份啊，是羹匙菜钱啊，筷子摆上五份。您准备怎么吃？不，先一会儿等来再说。都来齐了，大伙儿是随便爱吃吧吃吧，对吧？我请客。好，那先给你沏壶茶吧。等会儿那钱现在没沏茶，来再沏。你这是沏完了，人客人来了，好像我让人喝剩的，又坏了，我又得罪人了，对吧？我别得罪人，人来了咱看着沏着，老家伙。好，我听你信儿啊。不玩出去，他自己人一会儿这个来了一个，呵，我家找您去了，你说，啊，我要找你去了，那请柬三份送上，满都送到了，双手递给人，我替您请忙，您上饭馆等去了。好，完了，完了，太好了，咱俩坐着等着吧。这跟着坐着等着，待会儿来人俩，一个相继的这来了，好来了，啊。周来同志，沏茶，来壶茶。六点来钟，那两位来了，请仨呢，刚来俩，还有一个呢，这菜不能上啊，怕你得，咱先喝茶，燕燕的，两坐越对燕越好，好，都喝茶，抽烟吗？我不抽，你会抽烟，来抽烟，抽，一会抽一不会抽的，坐着吧，都坐着，喝茶。服务员说：“咱吃嘛，咱先摆上吧。不忙，先别忙。好，还差一位呢。我这吃着，一看怎么样，不等人家，又坐着人了。你等会儿，你听信儿，咱先喝茶，喝，咽点，喝吧。这几个一个喝了三四碗了，咋来到就饿得够劲儿了，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等到快七点了，那还没来，他是着急了，看看表，不是，哎。”服务员去了，几位咱先吃着，先喝着行不行？咱吃着给那位留座，咱留座，别给留座，别那样，先菜先别上，回来的来到咱再煎的，来到咱再说，先喝茶。就说实在不能喝了，受不了了，不能喝了，肚都打空了。他这来回一会儿看看表，那儿几个三位这坐着，他来回这溜达，哼，呀，写好了，请柬。六点，这都快七点了，该来的不来，就这一句话呢。那坐沙发上坐这个叼着烟女儿一听，该来的不来，那我这个呢，不该来的倒来了，啊，不请我，我该来的倒没来，他请的是人家。和让我陪着，这饭吃不吃不痛快，把烟卷掐了。一位服务员，电话在哪儿？电话在这儿，不是服务台那儿。哦，好，我打个电话。没打电话，腾下楼走了，生气了。这俩人坐着，还不上来？服务员进来，你们三位先吃着好不好？不，还都没来齐呢，还有一位。不，刚才那位走了，不是打电话去，没打电话，下楼走了，嘿，不该走就倒走了。这坐椅子这儿还一听，不该走就倒走了。像我这样的呢，早就该走，这泡，这磨这顿饭。这顿饭你说饱一辈子我也不吃你的。站起来，服务员，进厕所在哪儿？我进厕所，厕所在楼下。好， 散了，没跟厕所走了，完了就剩这俩人了，那这坐着。服务员说：“你们二位先吃点吧。”别人还等着，来齐了，来不齐了，那个走了，不下楼了。

0: 能请客，我请吃饭，我怎么得罪人？我怎么来得罪人？李家，咱这等着，那也没来，我们仨人这坐着，您来回溜溜溜，您告诉该来的可不来。你听这话，人家老张一听呢，该来的不来，和这都是不该来的。你请的不是这几个，这几个是陪着的、打球的、趁着的。人家一赌气，人家走了。
1: 哦，
0: 他怎么在待好好的？是啊，那可不是。那走以后，你告诉不该走的倒走了，那不该走的倒走了，和这该走的呢，这泡这忍着。人家一生气走了，您这闲话，您出来说那闲话，这就不对，人家多心，不乐意了。哎呀，这走是是闲话，是闲话，我这闲话不是冲他们俩人说的，是我说的，我也走着了，
2: 就是也走了。
3: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请客，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那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准点报时。

0: 今年上半年，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强劲韧性。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部分地区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居家的老年人群是防控重点。暑期的入境游市场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成为一种潮流。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保持合理增速。今年以来，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各家银行加大对乡村产业等多领域支持，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0: 继续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我国多地高温持续，河北中南部、天津、山东、江苏、新疆等地仍有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从今天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尤为明显。天津市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2: 一出来就感觉像被牛舔了一样，身上特别潮。
0: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产生产基地，高温高湿天气下，天津的水产养殖也迎来挑战。
3: 养鱼就是养水，天气温度越来越高，水体当中的这个含的溶解氧的含量越来越低。水产养殖要是发病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是整个池塘都会出现情况。现在我们进伏天了，您看一下这温度，现在表现的是31度水温。
0: 这段时间雨热交替，上下水体快速对流，会把底层沉积的有害物质翻上来，容易引发整池翻塘。当地农业技术专家在上下午的高温时段各加了一次巡查，监测水质变化，同时指导农户根据监测情况给鱼苗们补充营养，并增设遮阳网与增氧机，及时调整水温与含氧量，给鱼类营造稳定的生长环境。连日来，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局部的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给处于关键育苗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当地通过智能控温大棚配套农技下沉指导的科学管护模式，精准做好苗期防暑降温工作。
4: 棚里面安装了水帘、风机、内外遮阳、空调等降温设备，可以让棚温始终处在25摄氏度左右。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幼苗在高温天气的情况下正常生长。
0: 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40摄氏度高温天气，给正处于花龄期的86万亩棉花带来了考验。当地依托物联网伤情监测、智能水肥系统与无人机监测等一系列数字化手段，为棉田开出一剂精准的防暑良方，全力护航棉花保花保龄。
5: 有了数字化设备，虫害情况、温度、湿度，我们在手机上一目了然。无人机飞防，防虫防病，又省事又管用。
0: 今天新疆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至6号白天，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天气，除了农业生产，生鲜农产品从运输到仓储上架也面临严峻考验。那么各个环节如何抵御高温，守护夏日菜篮子？在河北张家口一处大型蔬菜基地，趁早上气温不高，工人们开始紧张采收鲜菜，采收后马上要进行田间预冷。
6: 我们呢也是抢收，然后呢抢入库，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产品进入到一个冷链的环境里面。
0: 上午蔬菜被搬上装有恒温系统和温度监控的保鲜车，几小时的冷链运输，这批来自张北坝上的新鲜蔬菜抵达北京昌平的蔬菜基地，经过测温，蔬菜被送进加工车间，刚一进来一阵凉意就扑面而来。
7: 这里呢是一个包装的车间，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2-13度左右。为了保鲜呢，一方面要拆除掉它外面不好的叶片，另一方面对于这个生菜根部容易氧化的部分，工人们要给它涂抹一层柠檬酸，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包装。
0: 包装预处理后，蔬菜被运送到保鲜仓库，配送到商超前，蔬菜在这里进行保鲜储存。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套装置啊，是我们产业上常用到的叫压差预冷保鲜装置。它的原理啊，就是说你创造一个隧道，隧道内形成负压，让冷空气呢从外侧快速向内侧流动，然后带走果蔬表面的这个热量，达到一个快速降温的目的。
0: 蔬菜保鲜降温仅仅是第一步，确保保鲜期内蔬菜不长霉不萎蔫也尤为关键。
8: 这一台是一个小型的等离子风机，通过放电然后产生一些就是能抑菌的一些成分，不但能做冷库的消毒，还能做整个果蔬表面的消毒杀菌。这一台呢它叫活性氧的电解水雾化机器，它也是通过电解水然后再把它雾化，维持了这个果蔬的这个水分。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未来几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闷热感突出。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近日，江苏南京一位74岁老人上午10点多钟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时突然晕倒， 幸好第一时间被路人发现，紧急送医。
9: 来的时候他是有明显的低血压的过程，皮肤是有干热的，人是有意识不清的，心肌也有轻度的损害，包括肝功能也有轻度的异常，核心的温度是40.4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体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这个环境的降温，这个病人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就顺利出院了。
0: 闷热的室内也是高危场所。前不久，46岁的江苏常州市民于女士为了节省电费，酷暑天气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
10: 这个患者来到医院主要是急性的一个肾功能的衰竭，到现在还是无尿，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是应用我们的这个血液净化技术在给他做血液透析。
0: 医生提醒，热射病是中暑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来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慢性中暑。医生建议要注意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要主动多次适量饮水。如果出汗过多，可以补充含电解质的饮料，但不要饮用过多的含糖饮料。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尽量别在正午时段跑步暴走。连日来，陕西、四川、重庆等地均出现强降雨，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受强降雨影响，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8月2号下午，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突遇短时极端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景区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大批游客返程时被困半山腰。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立刻赶往事发现场。19时56分，救援人员发现河道对岸5名受困游客，救援人员迅速架设绳桥横渡河道，顺利转移5人。20时27分，救援人员抵达核心险情区域，发现数10名被困游客，救援人员依托绳索搭建水上生命通道，分批转运群众，最终所有人员均被安全转移。截至目前，当地道路、电力、通信等一切正常运行，景区正在对部分塌陷路面进行抢修。受今天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影响，各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多趟旅客列车今天临时停运。本次停运覆盖沪昆铁路、西城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涉及成都开往北京、上海、深圳、沈阳，贵阳开往昆明、西宁、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1: 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可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13: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0: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13: 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0: 外国游客旅行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
1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不仅科技产品备受青睐，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16: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0: 更多的外国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和裁缝作坊。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17: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18: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随着免签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国际航班运力的强势恢复，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享受这一政策来到中国。作为第二批享受免签政策国家之一的西班牙，这个暑期有更多的游客选择了来华旅游。
19: 在马德里机场的抵达大厅，从早上7点开始，就有来自中国多个城市的航班陆续抵达。记者采访了多位刚刚结束中国之行的西班牙旅客，他们的直观感受高度集中在三个关键词：安全、先进、便捷。
20: Me ha gustado mucho, me ha sorprendido. Hay algunas cosas que España deberíamos de copiar de China que están más avanzados, otras no. Pero me ha sorprendido para bien. Y la gente muy amable, nos intentaba ayudar todo el rato.
21: Realmente, antes de viajar, pues teníamos un poco el miedo de comunicarnos, ¿no? De, también a la hora de pagar, ¿no? Y bueno, también pues porque está en un lugar pues que es muy lejano, ¿no? De tu propio país.Pero luego vimos que era muy cómodo, hay traductores que traducen perfectamente, luego todo se puede pagar a través de aplicaciones, necesita muy poco efectivo muchísimas veces, Y luego también pues hay muchísima seguridad, hay muchas cámaras en todos sitios, no tienen miedo de que te vaya de que vaya a haber algún hurto, algún robo, alguna cosa así.
19: 而在马德里飞往中国的航班同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队伍中很多人都是即将开启中国之旅的西班牙旅客，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难掩期待，并表示早已通过社交媒体对中国有了初步认知，迫切想要亲身领略中国的风采。
1: Espero aprender la cultura de China, conocer un poco cómo es la gente de ahí, la comida, bueno, disfrutar mucho sobre todo.
2: Nunca hemos estado en China y nos parecía un país bueno, interesante para conocer. Sobre todo las redes sociales, pues hay mucha información sobre lo que hay en China y bueno, pues teníamos curiosidad por conocerlo.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22: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200名港澳青少年登上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近距离观摩先进武器装备，聆听官兵讲解，深刻体悟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22: 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火势蔓延迅速。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就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2号，斯波坎官员表示，鉴于当前火情严峻，约有6万人收到了撤离令，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3: 斯波坎消防局局长汤姆·威廉姆斯称，当地眼下还有3场再燃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0公顷。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断电。
24: There are this fire is still very active, and it's going to be for some time until we can get crews to visit every place that was affected by it. As far

0: 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做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穆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号，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来自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和李桂山。那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黄鹤楼。那之前有不同的这个演员啊 ,N 多个版本，这段相声自有过人之处，我们来收听这个版本，来自罗荣寿、李桂山。
8: 这个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9: 可不是吗？
8: 相声的优点是什么呢？滑稽，
9: 对，
8: 逗乐，
9: 哎，
8: 谁都喜欢乐。
9: 是啊，
8: 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说起话来，哎，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没事，我歇班，走，咱们听相声去。
9: 嗯，
8: 乐会儿，
9: 哎，乐会儿
8: 啊，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去，都是喜欢乐，
9: 可不是吗？
8: 没有喜欢哭的，
9: 哎，哭
8: 啊！您看哪儿那人呢？
9: 嗯，
8: 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歇班，歇班。坐着咱俩哭会儿
9: 啊，哭会儿，
8: 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哭。
9: 哎，没听说过，
8: 那是吃饱了撑的，
9: 哎，那是喝多了。
8: 所以说人人喜欢研究相声，
9: 嗯，
8: 喜欢听相声，我就爱惜听相声。
9: 哦，那么您呢？
8: 我从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这个相声。
9: 哦，在幼小啊，
8: 不但是相声，什么我都好喜研究。
9: 都是什么呢？
8: 京戏、评戏、话剧、相声，我都好喜研究。
9: 哦，都能研究。
8: 我在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啊，都不好好念。
9: 哦，在幼小啊，
8: 那阵我念的是私学。
9: 哦，私塾。
8: 我们那个学房里边一共六十几个学生。
9: 哦，六十多个人呢。
8: 其中最好的学生就得说是

0: 寺里周正王，风尘出哎江山寒阳。
1: 哎，您走吧，这不是探亲啊。
0: 我这么一念不要紧呢，我的吸引力特别大，
1: 影响别人啊，
0: 别的学生都不念书了，
1: 那么
0: 都听我唱来了。
1: 哎，你瞧怎么影响别人不是？
0: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淘气了，还要照顾我。
1: 我还照顾你，
0: 别人都坐那儿念书，
1: 那么你呢？
0: 让我旁边站着去，
1: 站，
0: 这就是。

0: 吗？
1: 一共是七颗呀。
0: 对呀、啊。
1: 喜连富盛世元运，
0: 哎，对吗？
1: 这么七科。
0: 那么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1: 我是第五科的。
0: 哦，您是士字的。
1: 对对对，
0: 什么毛世来、袁世海、姜世玉、姜世生
1: 啊，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0: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1: 我也是士字的。
0: 您叫士什么呢？
1: 叫柿饼。
0: 啊，柿饼。嗯，哥俩拉拉手吧。
1: 哦，你也叫柿饼？
0: 哎，我叫烟梨。
1: 久仰久仰。
0: 什么久仰吧？
1: 您的行是比我大。
0: 什么行是比你大吧？没有叫柿饼的。
1: 我呀，
0: 嗯，
1: 我叫柿饼。
0: 哦，柿饼啊，
1: 就是饼丁的饼啊，加一火字旁。
0: 哦，丙炎那个字。
1: 哎，
0: 您是唱哪工的呢？
1: 我是老生。
0: 老生也分门别类啊。
1: 是啊，我全行。
0: 哦，全整。
1: 靠背老生，剑袖老生，袍带老生，毛的老生，全行。
0: 文武困难不挡。
1: 我这人还没有习气。
0: 嗯，
1: 说今天来个边老生，我也唱。
0: 嗯，
1: 今天来个里子老生，我也唱。
0: 那么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1: 哦，你也喜欢唱。
0: 哎，我还登台表演过。
1: 哦，您还采唱过。
0: 可不是吗？
1: 你想
0: 较量较量可以啊。
1: 我给你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来？
0: 你甭说唱上句，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戏。
1: 您听这话多大？
0: 不大吗？
1: 说得胖他就喘，
0: 不能够啊。
1: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什么戏。
0: 对了，
1: 这么办，我张嘴你要知道什么戏算您行，
0: 不知道拜你为师。
1: 你瞧这个，
0: 张嘴吧。喂，
1: 这是什么戏？
0: 我哪知道什么戏啊？
1: 张开嘴了，
0: 光张嘴啊！
1: 啊，
0: 你得唱出来，
1: 那你也接不上来。
0: 唱你的，
1: 你听这个，
0: 嗯，
1: 打野马。
0: 喂，
1: 什么戏？
0: 这我不知道这个，
1: 头一出就不会，第二出你还不会，
0: 你再唱。
1: 嗯，特。
0: 喂，
1: 这什么戏？
0: 这更不知道了，
1: 两出不会。
0: 我要这么唱，你也接不上来，
1: 没那个事。
0: 你听这个马。
1: 抬抬抬，
0: 打家伙呀！
1: 啊，
0: 接下句儿，
1: 你没唱，我怎么接
0: 啊？你也没唱出来呀、啊？
1: 哎，我唱出来，你也接不上来。
0: 唱你的，
1: 你听这个，
0: 嗯，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什么戏？
0: 哎，这我完了。
1: 你再听这个，
0: 行行，
1: 等等等等，啊，
0: 得了得了，
1: 你都接不上来，
0: 你这叫腔儿。
1: 腔也是唱腔，
0: 你得唱出字儿来才成呢。
1: 哦，有上下句，
0: 哎，
1: 那也够你接的。
0: 唱你的吧。
1: 你听这什么戏？
0: 嗯，
1: 妇女大意在火线。

0: 算什么呀？打鱼杀价呀！
1: 你瞧，他会接上来了，
0: 这不算什么。
1: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
0: 嗯，
1: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0: 哎，唱你的吧。
1: 石材敲锣定我论，
0: 四通
1: 吊鼓登云，
0: 甩开大步往前。
1: 听这个，怎么还唱啊？
0: 什么意思你？
1: 过戏瘾啊？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0: 闹府出行我会呀、啊。
1: 你就说唱的闹府去，你也算会了。
0: 可不是我会得多吗？
1: 老逞能。
0: 没有啊，
1: 告诉你吧，逢骄必败。
0: 哎，没有骄傲啊。
1: 第三出肯定说你不会。
0: 怎么会肯定我不会呢？
1: 哎，我独有的戏。
0: 哦，独有的。
1: 你怎么能会呢？我有好些朋友跟我要这戏，不给。
0: 哎，怎么不给人家？
1: 就为卖独份。
0: 哎，一定错不了。
1: 那是，这回你危险啊。
0: 哎，危险什么呀？
1: 我一唱你接不上来，你一着急你就去自杀了。
0: 我干嘛呀我？
1: 甭哆嗦啊！
0: 哎，没有没有，
1: 精神集中。
0: 嗯，
1: 听过这独有的。
0: 来唱你的吧。
1: 劝千岁杀死
0: 羞耻
1: 狗，
0: 听
1: 他也
0: 吓得
1: 我
0: 本是
1: 卧龙
0: 岗，
1: 便知肚
0: 带过了，
1: 未曾
0: 开来
1: 用手
0: 接过礼花，
1: 为使我这计很奸责，
0: 把我压压回
1: 哪里了？却天时
0: 玄妙
1: 法。
0: 火力道长
1: 马都三
0: 凤王命
1: 王朝
0: 国公
1: 一十八年大众的
0: 你全会啊你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啊追得望风而逃的
1: 不错
0: 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1: 这小孩有两下子
0: 小孩、
1: 嗯、
0: 有那么大的小孩吗
1: 大小孩
0: 没听说过纸烟是怎么着
1: 咱们哥俩合作一场
0: 我找出戏
1: 对
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 好黄窝头
0: 嗯
1: 窝头就吃棒子面吧
0: 喂
1: 棒子面它有营养

0: 对体格健康还有帮助，助消化。
1: 哎，带水蘸，
0: 带水饭，水饭可不行啊。嗯，凉了，来碗面汤，
1: 三气周鱼，
0: 三条咸鱼。对了，炸着吃它香啊。
1: 刘备过江，
0: 烙饼两张，哦，怕不够。
1: 张飞闯帐，
0: 蘸点葱酱。
1: 哪儿找去啊？你还没吃饭呢。我说的是黄河楼带水战三气周瑜，刘备过江，张飞闯帐，紧跟是芦花荡水战三江口。
0: 哦，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哎，
1: 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0: 能唱全了吗？
1: 没那么大时间。
0: 所以吗，
1: 咱们是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哎，那就甭唱了，唱当件那点精彩
0: 您说哪点好？
1: 自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不起打过江就完了。
0: 戏胡
1: 对了吗？
0: 念作唱都有了，
1: 可不是吗？
0: 剧中人是几个？
1: 六个人就够了。
0: 你谁？
1: 我的刘备吧。
0: 你刘备？
1: 嗯，
0: 我刘褥子。
1: 嗯，
0: 那对枕头归你。
1: 哎，
0: 烟筒给我放下。
1: 哎，干嘛呀？
0: 我得用啊。
1: 哦，你倒真机灵啊。我去的是刘备刘宣德。
0: 哦，小刘啊。
1: 哎，小刘干嘛呀？
0: 你的你的。
1: 您得来个主角。
0: 对，主角。
1: 哎，
0: 主角比锅贴好吃。
1: 哦，要饿了是怎么着？
0: 水灵。
1: 主要的角色
0: 诸葛亮。
1: 我再赶个张飞，
0: 吓得花脸
1: 啊。
0: 行吗？
1: 成啊。
0: 我给您配个武生，
1: 赵云。
0: 赵子龙。
1: 我再来个鲁肃。
0: 我再要碗素卤。
1: 那我有色面皮就够了。
0: 色面皮。
1: 哎，
0: 那这卤不够了。
1: 哎，多少亏点吗？
0: 要个小碗炸酱。
1: 你要饿了是怎么的？卤子敬卤大夫。
0: 我给您准备一个东吴大将甘宁，甘兴霸，
1: 一个人三个角。
0: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
0: 那可唱不了。
1: 怎么了？
0: 出去身上寒碜呢。
1: 咱们就实嘴打家伙了。
0: 我可是外行，
1: 您不知道，我告诉您还不成吗？
0: 那就瞧您的了。
1: 咱们也不用化妆了，
0: 也就变装
1: 了。咱们归到后台，咱们就开始了。
0: 就那么着。
1: 我出场您打家伙。
0: 好嘞。
1: 您出场我打家伙。
0: 打什么家伙？
1: 小罗上。
0: 行了。
1: 哎，咱俩一块儿出去啊。哦 no， 哦 no。 哎，俩卖馄饨的。
0: 呆呆
1: 大大大大大大都是我语。
0: 哎，轰驴呢。呆呆
1: 还俩门神爷啊，活动一点。
0: 行嘞。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哎，俩瞎子。
0: 你叫我先生，我不叫你先生，我叫你李桂山。
1: 这挨不上啊，
0: 三国又没有。
1: 我称吧你是先生。
0: 嗯，
1: 你称我是主公。
0: 主公。
1: 对了，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什么东西？主公就是皇上。
0: 谁呀？
1: 我呀。
0: 哦，你是皇上。
1: 哎，啊先生，
0: 公旨
1: 啊。
0: 娘
1: 哪处啊？
0: 对呀、啊，咱们唱什么戏
1: 啊？黄河楼啊！
0: 嗨，我当探母呢。
1: 你这么起哄吗？
0: 你叫我驸马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叫我公主啊？
0: 你教给我的呀。
1: 主公，
0: 这不都是那俩字吗？
1: 那得说对了啊。
0: 翻过来，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你亏心不亏心？我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在我们家吃的饭，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1: 哎，我吃得了不啊？
0: 你还不够呢。
1: 不是你害的我。
0: 那么是谁啊？
1: 是诸葛亮害的我。
0: 你找诸葛亮去啊。
1: 哎，我上哪儿找去？我
0: 管你哪儿找他呢。
1: 那么你去的是谁呀、啊、
0: 我去的是诸葛亮。我哎呦，对呀、啊、
1: 这剧情你不知道吗？
0: 我也马虎了。
1: 诸葛亮让刘备他过江。
0: 嗯，
1: 那么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哦，他不乐意去。
1: 对了，
0: 那就别去呀、啊、
1: 那咱们就甭唱了，非得去不可。
0: 找别扭。
1: 我干嘛找别扭啊？我这是叫嘛，您打架我好唱。
0: 哦，这么回事。
1: 哎，
0: 行嘞。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这点打家伙
1: 你起家伙吧。你
0: 扛嘞扛嘞扛嘞得嘞扛，
1: 心中当恨诸葛亮。
0: 扛
1: 你比公王去过江。
0: 扛
1: 龙堂虎穴不去闯。
0: 什么病啊这是？
1: 这有一句白该你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山人送纸弓啊。
0: 这我知道，这是那台词啊。
1: 是台词啊。
0: 不是改了吗？
1: 那哪能改呀、啊、
0: 没改。
1: 不能改、啊、
0: 怨我，我当改了呢。
1: 嗯，
0: 山人送、
1: 别忙
0: 带收气。
1: 龙堂虎穴不去闯。
0: 空
2: 举国亮啊
0: yes 哎，
1: 外国的
0: 分明是宋公啊，去见燕王，
2: 山人宋之空
1: 免
2: 宋之空
1: 免
2: 宋之空
1: 免
2: 他踹我多坏骨头，
1: 送上没完了是怎么着，
2: 我送你家吃饭去。
1: 哎，我不饿呀，
2: 照顾你。
1: 哎，该你唱了，
2: 该我唱了。
1: 哎，
2: 大家伙，
0: 唱唱子来的唱唱子来的唱唱子来的唱唱子来的唱，
2: 恼恨先生之国梁康，李泌孤王去过江
0: 康，
2: 龙潭虎穴孤去闯，
0: 扛刀子来的扛，
2: 杀人送之功，刘备送刘备啊，这不客气，
1: 什么客气，
2: 你懂什么呀。
1: 哎，唱你那词儿。
2: 我什么词儿啊？
1: 你不会啊？
2: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知道。
2: 那么你就说我不会吗？我告诉你了，你一人唱吧，我不会。
1: 没有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1: 哎，那么你会？
2: 你怎么知道？
1: 哎，我哪知道啊。
2: 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把握，我会。
1: 没有啊，
2: 没告诉你
1: 啊，
2: 我这写的那会。
1: 没有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会呢？
1: 那么你倒是会倒是不会呢？
2: 是啊，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哦，你忘了
2: 什么？
1: 忘了
2: 忘
1: 啊，
2: 上台忘词儿，那叫什么人民演员呢？
1: 那你倒是唱啊，
2: 我也得想起来啊。
1: 不是，跟忘了一样啊。
2: 那怎么回事？一样啊，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你懂吗？
1: 都差不多呀。
2: 忘啊是全忘了。
1: 是，我知道啊，
2: 所谓叫忘
1: 啊。
2: 我不是。
1: 那么你呢？
2: 就是头一句想不起来了。
1: 哎呦，鬼得强了。
2: 你可以提拔一下。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嗨，山人八卦秀内藏，
1: 景深且坐中军帐，
2: 等候涿州易德章，
1: 进门小座两句白，
2: 稳坐中军帐，
1: 等候三千王。
2: 这是忘吗？
1: 没错没错。
2: 大家伙，
0: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2: 那知了公上马，新来的心不爽，新来的心不爽，有山人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转身而且坐中军宝帐啊，登候了涿州一德章，哎，按下了诸葛亮我且不表，
0: 白表表后边的一代一张，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张腿迈步进了宝我帐，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
2: 说
1: 什么呀？
2: 诸葛亮唱河南坠子呀？这叫联合演出，
1: 那哪行啊？
2: 你懂什么呀？
1: 你得唱西皮摇板。
2: 西皮摇板，
1: 哎，
2: 什么调？
1: 这个什么调都不会吗？
2: 我一张嘴就是河南坠子味儿了。
1: 我告诉你，
2: 您来了。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靠
1: 你唱。
2: 主公上马，
1: 打家伙，
2: 昂啷天，
1: 我打，
2: 你倒打呀！
1: 全乱了，不是？
0: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2: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哎，主公上马。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康，
2: 对了吧，
1: 唱吧。
2: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坐中军帐，
0: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2: 等候涿州一德章，
0: 苍丁苍，
2: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哎，多明白呀、啊，
2: 就那破扇子，等候一德章。
1: 怎么了？
2: 你嚷嚷什么？
1: 没事啊。
2: 脱的怎么了？
1: 哎，张飞出场啊！
2: 你告诉我一声啊！
1: 坐在这儿别害怕，
2: 别害怕。
1: 哎，
2: 等候一德章。别害怕。
1: 哎，像话吗？你得跟我打家伙呀、
2: 啊。对，您出场我打家伙。等候一德章。抬抬抬抬抬抬抬抬的铃，抬铃叮，抬的铃，抬铃叮，抬。
1: 哎，张飞他妹妹来了，
2: 打什么家伙呀？不是小罗吗？
1: 打机器风。
2: 哦，改机器风了。
1: 哎，
2: 等候一德章。
1: 哦，
2: 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
1: 抽风。
2: 哎，我抽风。
1: 行行行行行，得了。
2: 抽我倒行，
1: 机器风就是快家伙的，将将将将，快家伙，
2: 等候一德章。
1: 好啊。
0: 哎，我这洗澡呢，是怎么着？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我累死了，
0: 你快把我给急死了。
2: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0: 人也不用你呀，
2: 陪他请得起我呀，
0: 打干脆。
2: 你告诉我干脆了，三后一得张，康干脆。
0: 哎，我这儿没动弯呢，这场面真不清楚吗？
2: 真外行吗？
0: 瞧着点，
2: 我瞧瞧。
0: 四级都副处长，谁亮相，迈步急急风，到台口蹦登仓，记住这挖呀挖完改扭子康当子了，我好唱。
2: 行了，看清楚了，保证没错。
0: 好，
2: 负完全责任。
0: 好，
2: 瞧您的，三后一得张，吧嗒，枪枪且不是枪且，回去。
0: 什么意思你？
2: 裸掉地下
0: 怎么那么困呢？
2: 差点一跳下去。三后一得张，不打枪枪且不枪且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2: 枪枪枪枪枪枪枪
0: 枪枪
2: 枪枪枪挖呀！
0: 哎，这挖，我也挖不出来了，不是大家伙吗？
2: 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
0: 建筑闹翻，治国良，
2: 扛！
0: 做事不与谋商量，
2: 扛！
0: 怒气不过心，
2: 恐慌！
0: 把万丈啊闯！
2: 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扛！
0: 先生呐，有我。真咬啊你！
2: 逗我不咬你！
0: 快快换毛的大熊啊！我
2: 扛且扛，
0: 苦恼啊！
2: 空旷
0: 苦我恼，
2: 大仓。大仓，
0: 站到这儿了。扶我脑
2: 大仓，大仓，
0: 你倒说话呀你！
2: 我跟谁说呀？
0: 跟我说呀！
2: 我刚来。
0: 什么刚来？你得说戏词儿。
2: 山人宋
0: 氏，我是张翠，
2: 我还活得了？
0: 就这么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问一柱水来。
2: 好，您再挠一次。
0: 苦恼啊！
2: 慌，
0: 苦我恼
2: 大仓。啊，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你问一柱水来呀、
0: 啊？先生呐、啊，
2: 哎，瞧衣裳，
0: 我就问你来，
2: 你问我来，
0: 打打打，
2: 我不惹你，
0: 那就别唱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黄鹤楼》，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侯宝林和郭全宝这老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卖包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1: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0: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1: 哎，我们呢？
10: 嗯，
11: 我们是初学呀。
10: 哎，您别客气了。
11: 啊，
10: 你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1: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0: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1: 哦。啊？
10: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1: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0: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11: 嗯，
10: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1: 看见过，
10: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11: 啊，
10: 还是个作家
11: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0: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1: 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0: 大作家。
11: 我还大了。
10: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1: 最近呢？
10: 啊，
11: 最近什么也没写。
10: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1: 没写。
10: 哦，嗯，那也算作家。
11: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10: 净在家里坐着。
11: 坐。我就那么个作家。
10: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1: 哎，
10: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1: 这倒实话，
10: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1: 那可不嘛，
10: 是吧？
11: 哎，
10: 现在还不错。
11: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0: 我呀，
11: 啊，
10: 是初中四年级。
11: 哎，
10: 这就不错。
11: 现在别说了
10: 啊，
11: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0: 哎，这是实际情况。
11: 怎么呢？
10: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11: 搁一块儿。对对对，
10: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1: 那时候没念过吗？
10: 小时候我们家穷，
11: 嗯，
10: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1: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0: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11: 是啊，
10: 捡煤糊。
11: 嗯，
10: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11: 捡那个煤渣。
10: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11: 啊，
10: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11: 嗯，
10: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11: 没看见过，
10: 想进去瞧瞧
11: 啊。
10: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11: 连看看都不让。
10: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11: 好，那能传染吗？那
10: 后来呀，学相声
11: 啊，作揖
10: 还是照样受气。
11: 作揖哪有不受气
10: 的？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11: 哎，
10: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揖的整天东跑西颠
11: 啊，
10: 就为这个生活，
11: 为了嘴。
10: 哎，
11: 嗯，
10: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1: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0: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1: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0: 买票的主少啊。
11: 那倒是，
10: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1: 哎，
10: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11: 哦。
10: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1: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0: 穿军衣的别问。
11: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0: 穿马靴的别问。
11: 穿马靴的怎么了？
10: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11: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0: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1: 这倒是麻烦了。喂，
10: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1: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0: 日本翻译。
11: 好，那更厉害了。
10: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啊，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1: 这也不能问
10: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在外边，
11: 怎么样？
10: 带在兜里头，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11: 嘿，
10: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11: 嗯，
10: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1: 哪机关的，
10: 啤酒瓶子盖。
11: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10: 这位是假的
11: 啊！
10: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1: 那就麻烦了。
10: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
11: 嗯，
10: 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11: 票呢？
10: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11: 这就完了，不问了，
10: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1: 我
10: 认识我吗？坏了，
11: 嗯，
10: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1: 怎么呢？
10: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1: 你就说认识他呀，
10: 认识
11: 啊，
10: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1: 这叫打人呐！
10: 哎，
11: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0: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
11: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
10: 嗯，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11: 您说多可恨。
10: 嗯
11: 啊，
1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1: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10: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1: 那是啊。
10: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1: 哎，对。
10: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嗯、
11: 哎。
10: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1: 啊，什么叫皇气？
10: 受皇上的气呀、啊！
11: 哦，皇上，
10: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

0: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 还是受气。
0: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 嗯，
0: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啊、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捞嘛，
0: 大摆宴宴。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
0: 都是有名的演员
1: 啊。
0: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 哦，唱莲花落的
0: 好
1: 啊。
0: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0: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开场先得打家伙。
1: 哎，拉架子。
0: 哎，
1: 嗯，
0: 完了是个群唱。
1: 对，
0: 先唱几句吉祥话。
1: 怎么唱呢？
0: 是这样唱。
1: 嗯，
0: 一上台来戏溜神儿
1: 抢，
0: 一边踩神儿一边戏神儿
1: 抢，
0: 踩神儿手拿着摇钱树
1: 抢，
0: 戏神儿手托着聚宝盆
1: 抢，
0: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 抢，
0: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 抢，
0: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1: 怎么样？
0: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
1: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0: 对，
1: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0: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句大纲、前边也得来四句。
1: 那怎么唱啊？
0: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 强，
0: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 强，
0: 今天不把别的唱。

0: 别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0: 嗯，
1: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0: 什么病啊？
1: 过历受风重感冒。
0: 哦，
1: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0: 嘿，
1: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0: 嗯，
1: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0: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 本想不来啊，
0: 啊，
1: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0: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0: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1: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0: 哦，唱的怎么样？
1: 唱的好啊。
0: 他不是有病吗？
1: 嗓子不大好
0: 啊，
1: 感情足。
0: 哦，
1: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0: 好。嗯，
1: 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0: 给骂急了。
1: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0: 啊，唱完了不给钱，
1: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0: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0: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 你说这一年不唱，一人受得了吗？
0: 那吃什么呀？
1: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0: 哦，全都改行了
1: 啊？
0: 都谁改行了？
1: 抓阄赵改行了，
0: 唱莲花落那位。
1: 啊，
0: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 卖切糕。
0: 那外行行吗？啊，
1: 是啊，
0: 外行不容易。
1: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0: 嗯，
1: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0: 啊，
1: 转胡同，
0: 哎，
1: 吆喝很简单，
0: 啊，
1: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0: 很简单。那个抓阄赵他会这样吆喝吗？
1: 抓阄赵他不吆喝，
0: 啊，他怎么样？
1: 他唱，
0: 唱，
1: 嗯，
0: 唱是哪段啊？
1: 唱这个卖切糕。
0: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 现编的词儿啊。
0: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0: 打切糕。
1: 哎，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0: 嗯，
1: 我的切糕刚正得
0: 强，这怎么意思？
1: 变两块了。
0: 哦，切开了。
1: 枣儿倒比豆儿多，
0: 强
1: 又下了一块。
0: 好，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0: 强，
1: 管教他烧火80多，
0: 豆强，这切糕呢，
1: 满城拨鱼了。
0: 好，全剁烂了。
1: 是啊，
0: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 金少山。
0: 哦，唱花脸的
1: 也改行了。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卖馄饨。
0: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1: 是啊，挑挑卖馄饨
0: 啊，
1: 这买卖顶累人了。
0: 哎，
1: 头天就得折腾。
0: 是啊，
1: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0: 嗯，
1: 一挑多少东西。
0: 嘿，
1: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0: 嗯，
1: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0: 嗯，
1: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0: 左路啊，
1: 后边是个柜子。
0: 嗯，
1: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0: 哎，
1: 下边是个大水桶。
0: 嚯，
1: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0: 来挑出去吧。
1: 他就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0: 唱哪出啊？
1: 卖馄饨。
0: 这咱也没听过。
1: 也是现编的词儿。
0: 那怎么唱呢？
1: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0: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0: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挑出来了啊！
1: 昨一晚买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着紫菜冬菜虾米皮着醋白饶，吆喝了半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0: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1: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0: 嗯，
2: 爸爸

0: 你来吃啊。
1: 好，
0: 小孩一看他
2: 乐了，哎，
1: 又过了，他倒乐了，
0: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2: 哎，那还不吓跑了，连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是吗？
2: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2: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2: 哦，卖包子去了。
0: 哎，
2: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0: 啊。是啊，
2: 讲究吆喝呀。
0: 卖包子分两种。
2: 哪两种啊？
0: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2: 啊，
0: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2: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2: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财
2: 啊。是
0: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2: 啊，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2: 啊。
0: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要热嘞。
2: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0: 音乐性还挺强。
2: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
2: 嗯，
0: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2: 嗯，
0: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2: 哦，摆个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2: 嗯，
0: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哈哈，卖包子。
2: 哦，说话还这味儿啊。
0: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2: 嗯，
0: 怎么卖包子了？
2: 是啊，
0: 有人知道的。
2: 嗯，
0: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2: 嗯，
0: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2: 嗯，得罪谁了？
0: 有势力的那个，
2: 嗯，还得瞧瞧。
0: 谁呀、啊？得罪那原子了。
2: 哦，原子，
0: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2: 那家伙。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2: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2: 哦，
0: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2: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2: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2: 受感动。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2: 嘿，挺照顾的。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2: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2: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2: 他唱了吗？
0: 唱了。
2: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2: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2: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2: 唱嘞嘞唱，一起嘞唱，
0: 未曾开言泪难忍。

这大

小商人，我这包子是好粉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蒸，可怜我

0: 煮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卖包子》，来自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地有点发福了。五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

有人在写作业，还有六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2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3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3门选修课里另外2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2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5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

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

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 Woody 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门。

自己们。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

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3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2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

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刺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了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十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
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

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搅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产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哈。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到一块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啊，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钟，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首《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来喽，梅艳芳《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他呢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心太软送给各位。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啊、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嗯，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年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惜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他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他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呢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莺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

墨，无忌度芳春，料得高颖者，英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呐，他们就属于走心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

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怡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产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哈。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在一块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啊，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那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钟，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首《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来喽，梅艳芳亲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

那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心太软》送给各位。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

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 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

0: 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

0: 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5: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7: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5: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8: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5: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9: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0: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3: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4: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3: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5: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3: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6: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3: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7: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3: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8: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3: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8: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

0: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李亦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精耕细作，聚焦增动力、添活力，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0: 今年上半年，全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1: 石嘴山市以数字赋能让交通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1至7月全区经济预测分析、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情况汇报。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引导全区上下积蓄奋斗、团结奋斗，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部署和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科学决策，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决心，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坚持好、运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整治好、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认真落实四稳要求，用好中央存量和增量政策，精准释放效能，聚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深化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扩内需促消费，进一步增强动力活力。要坚持对标对表、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编制实施各类专项规划，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体系化谋划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闽宁协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完善低收入群体、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和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动真碰硬，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以及各类督察检查审计考核反馈问题，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持续抓好污染防治攻坚和绿色低碳转型，从严从实做好防汛防灾救灾工作，以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上下联动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工作，重心再下沉，力量再集中，措施再用力，责任再压实，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着力纠治影响惠民利民政策落实的风腐问题，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纪法素养和专业能力，推动集中整治和三化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 要把牢党校工作正确方向，聚焦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核心职能，坚持质量立校、从严治校、改革兴校、人才强校，紧扣自治区党委中心工作和宁夏发展大局需求，分层分类开展理论宣讲和教育培训，整合资源，组织针对性、对策性重大课题调研，深化教学、科研、管理制度改革，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7次会议召开，通报2季度重要改革任务落实情况和3季度推进的重要改革任务，听取争取推进国家级示范试点、总结推广全区特色改革和微改革典型案例、国资国企改革情况汇报，审议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实施方案。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逸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对标对表、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结合实际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围绕提升效能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增动力、添活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深改委委员参加。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发展目标、资金投向和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着力抓好区属国有企业、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市县区国有企业三个层面改革，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坚守实体经济根基，把有限资源集中到优势产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加强穿透式监管、重点领域监管和协同监管，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要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强化工作统筹、协同联动、政策配套和培训指导，完善服务体系，优化工作流程，健全运行监控和风险防范机制，切实增强基金可持续性，为失能人员提供更稳定、公平的长期护理保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凝心聚力谋改革、促改革、抓改革，充分发挥改革关键一招作用，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要坚持守正创新，准确把握改革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创新改革思路，明确改革重点，从体制机制上谋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等各方面创新的具体举措，扭住目标一抓到底，推动改革取得实效。要坚持闭环管理，发挥示范试点、引领带动作用，大胆探索政策、产业、资金、项目转化新路径，复制推广相对成熟的制度创新成果和成功经验，做到示范一个，带动全面。要坚持因地制宜，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民生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积极主动谋划推进特色改革，促进改革和发展高效协同、深度融合。要坚持精耕细作，压实责任链条，强化统筹协调、上下联动，聚力抓关键、攻难点、解难题，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形成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的浓厚改革氛围。
0: 宁夏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5.5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67.4%、103.91%，全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请听报道。
2: 坐落于银川市金凤区的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之初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帮助企业度过了难关。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晨玉：
3: 我通过这项政策拿到了900,000的贴息贷款之后，极大地帮助了我们这些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2: 上半年，宁夏人社部门持续加大完善创业扶持全链条服务力度，通过贴息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等，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宁夏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53亿元，带动就业3.44万人次。同时，通过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方式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同比分别增长19.6%、39.14%。与此同时，聚焦失业群体就业增收需求，宁夏推出定制化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在西吉县屏风镇李堡村，留守妇女赵彩琴听闻村里办起了厨师培训班，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村民赵彩琴：
4: 村上办了一个培训班，我学一门技术，准备考一个厨师证，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
2: 为全方位夯实就业根基，今年上半年，宁夏线下改造升级46个宁好就业服务站，通过自建、嵌入、共享方式构建县乡村3级就业服务体系，线上优化完善宁好就业综合服务平台，27个就业服务事项实现自助办、集约办、随时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局长王波：
5: 开展以工助农、城乡联动的夏季行动，举办了山海携手、创想宁夏的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就业饭碗。
1: 中卫市因地制宜盘活资源，深耕特色种植，从闲置校舍里长出的黄金菇，到高标准农田里孕育的致富根，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请听报道。
2: 走进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鱼黄菇种植基地，一朵朵鱼黄菇

0: 涨势喜人。依托闽宁协作机遇，洪阳村引进福建企业，将闲置校舍改造升级为标准化菌菇产业园。宁夏闽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进文：
1: 我们从漳州远道而来，实地考察以后就发现这儿的气候特别好，然后我们种出来这种鱼黄菇哈，它的颜色特别鲜亮，品相也特别好，适合这个整个市场的销售，一年大概可以采到4茬到5茬，产量也很稳定，收益见效特别快。
0: 如今海原县洪阳乡鱼黄菇产业已辐射4个行政村，全乡菌菇种植总量达76万磅，带动40户农户发展种植，累计吸纳群众务工1400余人次。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村民贺宗荣：
2: 大棚超子是免费用的，还有福建漳州来的露丝手把手的自动种植，而且是托管模式，我们不用操心管活，一天能挣150块钱，确实好。
0: 与此同时，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和营村天花粉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强抓农时清除杂草。作为葫芦科多年生藤本中药材，天花粉的块根正处在快速膨大的黄金期。和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种了15亩天花粉，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与企业签订了保底回收合同。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和营村党支部书记贺天彪：
3: 收购价去年每公斤8元左右计算，稳定的销路和地产呢，让我们种植底气十足。种植中草药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订单都低，我们不愁卖，踏实多了。
0: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党委委员裴文硕：
4: 2026年，我们种植天花粉800亩，当前长势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1280吨。结合订单保底收购政策，进一步拓宽群众征收渠道。
0: 从六盘山下到黄河岸边，从菌菇飘香到药田葱郁，中卫市正以特色产业为抓手，盘活闲置资源，深化连农带农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饭碗。
5: 石嘴山市以数字化手段赋能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推动执法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使货运通行环境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6: 你好，拖欠检查，这是我执法证件，请出示你的货运单。你车祸总重我们检测的是5.68吨，涉嫌涉嫌运输，在5%以内可以警告放行，下次不能装这么多，就49吨之下。
7: 在石嘴山国省干线治超检查现场，一起轻微超限违法行为没有被处罚，取而代之的是执法人员的普法提醒和合规指引。货运师傅承诺后随即通行。执法方式的转变源于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出台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事项清单，清单配套包容审慎执法20条举措，对情节轻微主动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推行首违不罚警示教育，扭转了过去以罚代管的粗放执法模式。货运司机王成：
8: 过去我们拉货地方没有堤坝呀，现在这个执法单位下企业都给普及这种，我们司机在厂里装货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堤坝了，走的路是不用担心你着了魔，自己心里放开了，交通事故也减少了。
7: 柔性执法释放民生温度，但包容审慎绝不等于放任不管。为杜绝监管宽松化、治理空心化，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以数字化改革赋能精准治超，用科技监管补齐治理短板。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执法9大队副大队长法文涛：
9: 5月份成立的地空大队，现在就是卫星遥感、地空巡查、视频监控以及最后的这个地面监管，打造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巡查模式。我们现在单次巡查时间已经能节省了40%，特殊事件的上报已经能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至现在的2分钟了。
7: 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大幅提升道路执法巡查效率和隐患处置速度，让执法更加公平透明。石嘴山市是全区重要能源物资运输枢纽，货运通行体量庞大。

0: 仅去年狮子山分局货运车辆检测量达1100万辆次，占全区总量半数。庞大的通行压力倒逼交通执法不断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狮子山分局董玉伟：
1: 我们搭建起数字执法新场景，通过移动执法提升办案效率，实施一体化非线上执法提升通行效率，让交通执法更加公平公正、高质高效。
2: 本台消息，吴忠市里通区五里坡奶牛生态养殖基地饲养着22万头奶牛，每天要产生8800吨牛粪。牛粪无害化处理一直是件麻烦的事情。去年，吴忠市里通区招商引资2.7亿元，在五里坡奶牛生态养殖基地建成了奶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经过试运行，这里每天可以处理6万头奶牛产生的粪污。吴忠汇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牛继武：
3: 牛粪经过这固液分离以后，液体进入到厌氧发酵区，产生沼气，沼气可以在厂区内通过锅炉加热供厂区的供热，另外还有沼气发电机可以供全厂的用电。那个固体部分，然后就是生产有机肥。
2: 记者牛大力：
4: 啊，我们去看看下这个生物有机肥。拿起来，没有任何的牛粪的味道。像这样的生物有机肥呢，一吨就能卖到100到200元。如果要把它加工成颗粒状的园艺有机肥，一吨就能卖到400到500元。
2: 据了解，吴忠市里通区五里坡生态养殖基地奶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年处理粪污87万吨，年产有机肥15万吨，沼液肥27万吨，沼气发电供热相当于节省标煤9400吨，整个项目年产值7500万元，可以无害化处理五里坡奶牛养殖基地一半的粪污。
5: 手机普及的今天，为何还要建农家书屋？今天我们走进全国最美书屋银川市西夏区皓苑村，13000多册书能够给出答案，让书香浸润田野，用文化为乡村振兴铸魂。请听报道。
6: 现在的手机啊，啥都能看，那为啥还要费劲建农家书屋呢？走，今天带你去皓苑村找答案。这个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就是最好的答案。13000多册书不是摆着看，是真管用。第一，解决看书难、找书难的老问题。以前村里想看书得跑城里，现在啊，家门口就有。种葡萄咋防虫，民宿咋管理，翻开书就有答案。第二，让闲了打牌变闲了翻书。读书日啊，这里还会举办活动，孩子们来参加就能带着学习用品回家，用小激励撬动大习惯。那么为啥要搞这些？因为农村啊，最缺的就是文化氛围，书屋就是把这些氛围造起来。第三，给老人和孩子一个去处，留守老人有个地方坐坐，放学的孩子有个地方看看书。这不光是农家书屋，是全村人的精神食堂。说到底啊，农村书屋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文化真正长在村里。从书等人到人找书，从摆设到阵地，皓苑村这13000多册书翻开的每一页都是乡村振兴的底气。
5: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7: 8月2号，宁夏首场中国乒乓球协会乒乓球运动水平等级测试在宁夏体育馆举行，标志着国家级乒乓球技术等级测评体系正式落地宁夏，填补我区缺少全国统一乒乓球技能定级平台的空白。据了解，中国乒乓球协会乒乓球运动水平等级测试面向全民开放，广大乒乓球爱好者均可报名参加。九元航空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新航线将于今年8月10号起开通，每天一班，由波音737机型直飞，去程 AQ1275 次航班，15:15银川起飞经停广州，0:10抵达新加坡。回程 AQ1276 次航班，1:10新加坡起飞经停广州，10:05抵达银川。固原市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十支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共计200余人，近日将奔赴各县区，在乡村建设、基层教育、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 为提升志愿者的理论素养和综合能力，固原市举办了2026年西部计划青马工程专项培训及志愿者岗前培训，夯实提升志愿者岗位技能和安全防范能力。花儿唱响新时代，2026年海原县农民合唱展演近日上演，来自海原县各乡镇街道的18支农民合唱队伍齐聚现场同台展演，以嘹亮歌声礼赞新时代，充分展现海原干部群众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张岩，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2: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新闻观察，把30年闽宁情写进音符和陶土里。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接力，不仅改变了西海固的面貌，更在两地人民心中积淀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我们要认识两位土生土长的宁夏创作者，他们以不同的艺术载体，把干沙滩变金沙滩的岁月回响，跨越山海的温暖故事，揉进音符与陶土的肌理中。他们的艺术创作见证的不仅是个人岁月的流转，更是一段跨越30载的时代变迁和闽宁两地的文化交融与深情对话。
2: 宁夏资深音乐人李源。

0: 那一天，那一天啊，那一天一片阳光闯进你世界，一片阳光就是我们闽宁协作的春风吗？
1: 他叫李源，从事音乐创作40年。作为知宁二代，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逢国家重大事件、家乡重要节点，都要以音乐为笔，创作主题作品，记录时代脉搏。在闽宁协作30年之际，由他与郝建宁、李乐共同创作的歌曲《那一天》，用旋律回望30年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宁夏资深音乐人李源，
0: 我明星期就把小样制作出来了，我是跟我就一分钱的这个费用我们都没谈，啊，一分钱的费用都没谈，来了我们就直接干，先把音乐做出来再说。对这个公众的事物啊，可能一些包括社会啊、国家的一些啊命运，可能这种东西就慢慢的一些啊，就可能感兴趣了。
1: 宁夏资深音乐人郝建宁，
2: 因为这个那一天。说的是闽宁协作的那一天诞生的时候，是吧？多么不容易，是吧？多少移民的搬迁，是吧？我们写过这样的题材很多，那么这首那一天呢，它比较特别的扎心走心。我们还是采用了一些传统的一个编曲的手法，采用了么钢琴啊、管弦啊，加了一些电声乐，这个题材本身就有厚重感。我们觉得它呢，一个是要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
1: 李源与郝建宁均为宁夏著名音乐人，他们长期活跃于宁夏音乐界，创作出了不少具有宁夏地域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新创作的《那一天》正是两位宁夏音乐人扎根生活、一往情深的艺术积淀。宁夏资深音乐人郝建宁，
2: 我们的

0: 俩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对这个渔民的这个事件呢，也是看在眼里，一步一步看着他成长，是吧？我们有时候一些组织采风啊，也要到闽南镇去，那也看了一下他的变化，真正的触动了我们心态和情感，真的淋漓尽致的表达。整体的管弦乐队啊和电声乐队的结合，这样显得他又庞大，他又厚重。不是说随便说说，是吧？是我们用这个真情啊来报答这块土地。
1: 作为宁夏摇滚乐的先行者，李源和郝建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组建西部枪手乐队起，便一直在探索音乐与本土文化的连接。从贝斯手到主唱，再到包揽词曲制作的幕后核心，李源的音乐风格经历了从叛逆到深沉的转变。年轻时排斥民族元素的他，如今却在那一天中巧妙融入了兰花化的曲式基因。宁夏资深音乐人李源，
2: 年轻时候可能就是哎呦，特讨厌交响乐民歌这些，特随着阅历增长吧，觉得这个好的东西，不管任何题材，它都是永恒的。最关键还是你的内核，包括我新写这首歌，这首歌那一天，我其实就用了西部的这种音乐曲式，它里面可能也有兰花化的东西，花的东西都在里面。我觉得就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西部的这个发展，做出很大的牺牲，做出很大的奉献，而且现在取得很巨大的成果。

听完整首小样的时候，录音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30年前，他们用吉他呐喊青春；30年后，他们用和弦书写史诗。这首《那一天》成了两位宁夏音乐人献给跨越山海之约最深情的回响。

0: 无敌小院主理人孙建刚。
1: 作为我来讲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想到的就是我们这花儿，福建，望春风。
0: 与李源同期，十几岁的孙建刚还是石嘴山瓷厂的年轻学徒。他从小热爱音乐，身怀陶瓷工艺和雕塑两项绝技。在厦门打拼多年后，2004年，他做的第一个陶笛在厦门旅游纪念品展览上颇受好评。在闽南的30年，他不仅将陶笛做成了事业，更把这份事业变成了传递温暖的公益行动。无敌小院主理人孙建刚：
1: 有一天，我就是早上接到电话，听了电话里面说，1、2、3，老师好。哇，结果就是十几个老人家想到老师，打电话问候一下老师，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等等，一个一个跟我在讲，老人家跟小孩子一样，讲完了以后，1、2、3，老师再见。哇，你说那一瞬间那种感动啊，就是眼泪下来了。
0: 当他把仓库里待销毁的陶笛全部换成全新正品，打包捐给阿坝、甘孜、大凉山的偏远学校，手把手教当地老师带孩子入门。甘孜清晨里冻红脸蛋的小孩吹陶笛吹出鼻涕泡泡的画面，至今仍刻在他的记忆里。正是这份触动，让他坚信一门手艺不仅能谋生，更能育人润心。无敌小院主理人孙建刚：
1: 那些孩子你看到一个一个脸红扑扑拿着笛子那种渴望状态，一个简单随身携带乐器能够带给他们那么大的快乐，那是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所有的努力所有对音乐的或者说对这种陶

0: 更烧制出了两地文化交融的坚硬实体。无敌小院主理人孙建刚，
1: 我制作的陶笛啊，从吹奏的曲目曲分上来讲，西部的曲分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信天游啊，就是这种很高亢、很明亮啊，就是很洒脱的这种曲分；闽南地区的这种啊，就是民歌小调，非常非常婉约的，能够把两地的结合起来，可能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和愿景吧。
0: 李源把30年的风沙与变迁谱进了和弦，孙建刚把闽南的海风与西北的黄河土烧进了同一把陶笛，路径虽有不同，内里却有着惊人的共鸣。他们都选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为这段跨越山海的深情刻下有温度的时代印记。
2: 30年闽宁协作，不仅让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更在两地人民心中积淀下深厚的情感。李源的音符，孙建刚的陶笛，正是这份情感最真诚的流淌。文艺从来不是远离生活的独白，而是扎根大地的共振。当李源唱出那片阳光闯进你世界，当孙建刚用黄河土烧制出闽南小调，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个体的回响，更是闽宁两地人民心手相连，共同书写时代答卷的优美和声。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8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稳中求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引导全区上下接续奋斗、团结奋斗，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8月3号，自治区党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37次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党委深改委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对标对表、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结合实际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围绕提升效能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增动力、添活力。自治区主席、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党委深改委副主任庄严出席。宁夏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5.5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67.4%、103.91%，全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1: 漫步银川街巷湖畔，水清岸绿的生态湿地，书香浸润的街巷，设施完善的城市公园随处可见。今年银川市持续实施幸福宜居舒心实事，聚焦群众身边急难愁盼，以一处处接地气、有温度的民生微改造，把民生暖意送到千家万户。请听报道。
3: 粤海九号湖地处粤海点农河城市生态廊道核心节点，规划占地3000余亩。改造前，湖区被私人鱼池分割围堵，水系闭塞，水体滞缓，湿地植被退化，大片湖景成了市民看得见、走不尽的风景。今年粤海九号湖生态修复工程正式纳入市幸福宜居舒心实施。

0: 清单。粤海九号湖生态修复工程二标段项目负责人赵喜：
1: 本次通过粤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的项目实施，改变原有湖域形状，提升水体流动性，并通过生态岛的营建为小鸟筑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0: 湖畔湿地换新，城中街巷体制。今年银川市还广泛征集民意，精准实施背街小巷微改造，用精细化更新补齐城市街巷短板。金凤区银罗巷增设民族团结特色景观。学生陈果：
2: 改造完之后，我对这儿这个民族56个民族比较感兴趣，每天我们可以过来看一看，了解更多关于民族团结的知识。
0: 从一汪湖水的生态重生到一条小巷的书香浸润，银川以一桩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小事，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把幸福宜居舒心实事承诺转化为百姓家门口稳稳的幸福。
3: 吴中市创新打造善行吴中综合救助帮扶平台，推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深度融合之密困难群众保障网。请听报道。
0: 在青铜峡市青铜峡镇渔桥村，村民保子香独自抚养儿子，工作人员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梳理家庭实际困难，并上传至帮扶平台。青铜峡市希望公益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积极响应，筹措物资资金开展帮扶。青铜峡市希望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李小平：
4: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伸手帮一帮，让他度过这个难关，对他的成长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平台来，人人贡献一点爱，社会将会充满爱。
0: 今年五月，善行吴中综合救助帮扶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深化大数据核查加网格化摸排工作模式，精准聚焦重病重残、单亲、家庭突发变故等特殊困难群体，建立征集需求、审核上线、帮扶认领、落地见效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将帮扶触角精准延伸到每一户特殊困难家庭。首批16户特困群众救助需求发布后，部分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积极认领并上门帮扶。目前已有10户困难群众获得帮扶并完成事项办理。
3: 盛夏时节，永宁县陆地蔬菜进入采收期，各类优质蔬菜陆续上市。请听报道。
0: 在洪旺镇金星村，近300亩的西红柿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每天忙着采摘、分拣、包装，随后这些西红柿将装车运往外地市场。永宁县洪旺镇金星村党支部副书记熊郭富：
5: 我们今年这个西红柿种了，接近300亩，然后产量每亩能达到23000到25000。西红柿从7月10号，然后开始一直能收到8月底到9月初左右。
0: 与此同时，望远镇永清村的牛心甘蓝也喜获丰收。为了延长供应期，村里与企业合作推行边采收边播种的循环模式，头茬收完即补种，采收期可持续到10月份，实现错峰上市。永宁县望远镇永清村菜场负责人阿尔车佐日：
6: 产量的话，就是一亩地大概有5000到6000左右吧。销售的每天一般都是5万多斤吧，上海、广东、北京就是三个地方多一点。
0: 今年上半年，永宁县瓜菜种植面积达21.16万亩，产量19.4万吨，种植面积、产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9%、11.9%。
7: 近日，隆德县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自治区总工会工人疗养院为全县810名生态护林员开展免费健康体检，请听报道。
0: 神林乡神林村体检现场，医护人员结合大家长期户外作业的职业特点，一对一讲解健康养护知识，针对性给出日常调理、科学就医的专业建议。隆德县神林乡新平村护林员王启梅：
8: 我们常在山里巡护，风吹日晒，平时很少有时间专门起来检查身体。这次自治区总工会工人疗养院联合县林草局组织生态护林员免费体检，让我感受到了关怀与温暖。
0: 此次体检活动为期7天，通过分乡镇分批次开展，实现810名生态护林员有序参检、应检尽检。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

0: 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七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银川市重点民生工程。金凤区南部排水系统调蓄水池建设工程已完工投用。该工程具备进出水使用功能，将进一步提高金凤区南部排水系统治蓄能力，削减峰值雨量，减轻雨季时下游第七污水处理厂运行压力，可实现1小时18毫米降雨量时不外排，缓解城市内涝。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运行监测技术标准试行》，制定统一规范细化的监测准则，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运行。技术标准明确了清晰的权责分工，将运营企业列为设施风险评估的第一责任主体。今年夏收，石嘴山市统筹开展积收减损监测工作，在全市布设29个田间监测点位，规范取样、称重、核算全流程监测。最新精准监测数据显示，该市3县区小麦积收损失率全部低于自治区1%控制红线，其中惠农区平均为0.32%，大五口区为0.38%，平罗县为0.91%，基本实现颗粒归仓。2026年吴中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近日在该市开元广场举办。本次专场活动集结70余家优质企业、30家机关事业单位，共推出就业岗位1883个，吸引2100余名求职者现场咨询洽谈。2026银川未来机器人大会近日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A 馆正式启幕。展会现场，乐聚机器人、语数机器人、重情机器人、智源机器人等智能科技产品悉数登场，智能机器狗等妙趣横生的展品集中亮相。中卫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近日组织残疾人之家服务对象及陪同家属到中宁县时空镇葡萄园开展户外葡萄采摘融合体验活动。此次户外实践有效打破了残疾人日常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增进了彼此间的交流互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自然生机。自7月1号暑运开始至7月31号，银川车站及管辖范围内各站共发送旅客140.08万人次，其中高铁发送旅客121.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52万人次，7月18号发送旅客5.37万人次，为暑运以来单日发送最高量。美丽宁夏我来拍 VIVO 手机摄影大展巡展首站近日在石嘴山市文化馆拉开帷幕，98件摄影佳作集中展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号。本次展览由宁夏摄影家协会发起，创作者涵盖各行各业，以不同视角捕捉家乡变化。泾源县检察院依托一心为公检察云平台，吸纳各行各业的热心人士进入公益诉讼监督队伍，与干警一道巡林巡河捡拾垃圾，宣讲生态保护知识。如今这支队伍把志愿服务的独角戏变成了全体干警的大合唱。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近日告破一起诱导未成年人添加明星微信的电诈案件。市民蓝某某报警称，其12岁女儿在某短视频软件上浏览时，刷到一则附有二维码的文章，声称可添加著名明星白鹿的微信。其女儿信以为真，扫码添加对方微信后，对方以验证为由，诱导其女儿使用微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多次转账，共计被骗3.79万元。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2: 夏季防晒，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防晒要保护到嘴唇，你知道吗？那么嘴唇为什么也要防晒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3: 不少人出门认真涂抹防晒，却常常漏掉嘴唇这个位置。嘴唇其实是人体表面最脆皮的组织之一，角质层非常薄，几乎没有黑色素来抵抗紫外线，嘴唇也没有皮脂腺，无法分泌油脂形成天然保护膜，相当于一块没有任何防护的皮肤，就这么暴露在阳光下。 长时间被阳光直射会加速唇部老化，还容易干裂起皮，甚至可能引发唇部炎症。而日常用的普通润唇膏仅有保湿的功效，并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日常外出，尤其是晴天户外出行时，建议使用包装上明确写明带有防晒功能和防晒值的润唇膏。长时间活动，喝水进食后记得要及时补涂。
1: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黄河边的安乐窝。
4: 报队长，报队长，南边围栏发现可疑人物。
5: 收到，收到。我在库区已经工作了15年了，这15年，这王伯库区我已经走遍了。
6: 如此还有的才筑巢着呢，那天是一个巢挨一个巢，一个巢挨一个巢。
7: 15年，5000多个日夜，从曾经的鸟影稀疏到如今的万语翔集，王雪仙不仅是这片湿地的守护者，更是一位无声的见证者。
5: 我们每天是2次的闭环巡查，防偷牧、偷捕、偷猎、偷垂钓。
7: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王雪仙15年雷打不动的日常。寻呼归来，监控室是他每天最后一站。那里有他放不下的远方来客。
8: 老马同志回来了。
5: 时间，我看你今天都瞪啥鸟？灰雁、豆雁、真尾鸭、
9: 绿翅鸭、
5: 白皮鹭。
7: 青铜峡库区湿地是宁夏最大的黄河滩涂类型湿地，也是西北地区第二大鸟类栖息地。这片湿地上的水、草、鸟、鹿看似各自安好，实则早已融为一体，相互依存。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1: 世界。